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中国不断采取务实举措，逐步将理念主张落实为切实行动，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生机与活力。 更让世界各地民众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倡议提出的第二年， 2022年6月，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重要举措。习近平主席在会上表示，
1: 要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能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我们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打造人人重视发展、 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行动，中国在过去5年间持续进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今年4月， 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巴基斯坦完全赞同并坚定支持全球发展倡议。
2: 全球发展倡议既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力补充，也有助于深化南南合作。巴方将继续同中国紧密协作，推动落实倡议各项目标。发展绝非单纯的经济追求，更是共同的道义责任。让我们携手向着和平、进步、繁荣的目标迈进。5年来， 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各国开展的小而美、暖民心等合作项目达到1800多个，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关于发展的佳话，更是绽放在各国民众心中的幸福鲜花。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 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柬埔寨的发展道路上处处可见中国印记。The
3: first one i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4: 第一个是全球发展倡议，因为它可以推动柬埔寨的发展。在柬埔寨看到很多由中国企业投资开发的实体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海港、机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金边高速公路，这是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
5: 它不仅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能促进柬埔寨旅游业发展。格林纳达旅游创意经济和文化部长托马斯表示，针对格林纳达的发展规划，中国持续落地各类帮扶项目。与中国开展的合作缔结的友谊真挚而纯粹，这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与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 中国开展合作发起倡议，并非只为谋求自身利益，其核心在于推动普惠性共同发展，让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对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我们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誉。
0: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认为，全球发展倡议能够在5年间不断获得各国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参与，获得各方的高度认可，
6: 正是源于该倡议顺应时代需求与民众期待，且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国际社会存在的巨大发展赤字，对于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的渴求前所未有。全球发展倡议所主张的普遍、包容、共享等理念顺应了时代需求。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持续释放了引领效应。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倡议方，中国多次倡议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连续4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

0: 创办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等，各国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不断对接交流，捍卫了发展优先的普遍共识。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并推动许多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发展倡议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中国将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记者会上证实，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5人遇难，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德拉埃斯普雷亚还表示，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警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
2: 当地时间12号，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据了解，一名独立议员因7月中旬提名截止时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参选，自动获得连任，其余62名候选人将角逐议会剩余23个席位。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再次强调美国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他在帖文中写道，美国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会一直保持下去。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毫无办法。
1: 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今年6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订。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美伊双方都有过谅解备忘录实质上已经失效的表态，但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1: 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
0: 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有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来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条件是否具备，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这一进程？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 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0: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3: 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上述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2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萨拉姆指出，以色列对曼苏里、扎乌塔尔、埃尔、沙尔基耶、卡法尔、泰布尼特和其他南部村庄的袭击和入侵，包括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居民区、基础设施、政府大楼和宗教场所，都构成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萨拉姆驳斥了以色列关于此次破坏行动针对军事设施的说法，称被袭击目标的性质与此说法相悖。萨拉姆强调，黎巴嫩的主权、人民的安全以及南部居民返回家园重建村庄的权利不容谈判。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同时表示支持黎军队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并强调以军必须完全撤出黎领土。以军方8月5号称，为回应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南部。
1: 12号，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达成初步共识，拟同意将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潜在国家，加入一项旨在核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情况的监督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4: 该机制可能涉及向相关区域部署由上述国家组成的监督人员，以实地核查相关安排的落实情况。该候选国名单出自上周在罗马举行的谈判。此轮谈判旨在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于今年6月份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从黎巴嫩南部分阶段撤军，这一进程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解除武装相互挂钩。消息人士表示，上述四个国家可以协助界定该监督机制的管辖范围，派遣人员监督具体落实，或者派出人员进行观察和参与解除武装的实地核查。不过，以色列官方对相关报道未进行回应。
0: 12号，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到访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扎伊迪强调，今年9月30号为国际联盟部队撤军的最后期限。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5: 会晤期间，扎伊迪重申了伊方对既定时间表的承诺，也就是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扎伊迪表示，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扎伊迪强调，依法将武器严格限制于国家管控，有利于保护各方，强化国家权威与主权，保障安全与稳定，是推动伊拉克迈向新的发展与繁荣阶段的根本条件。双方重申了此前扎伊迪于7月中旬访问华盛顿期间达成的协议，即结束国际联盟部队的军事任务。双方强调，伊拉克与美国的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朝着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迈进。
1: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此次刚果金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照此速度，此次疫情将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贺发回的报道。
6: 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此次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死亡2061例，疫情遍及5个省份和53个卫生区，约90%的病例和80%的死亡病例都集中在伊图里省。布尼亚等城镇的疫情持续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7: Most concerningly,
8: 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发现大量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而非治疗中心，且不在已知的接触者名单中。这表明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传播链，而只有当我们了解并切断每一条传播链时，才能阻止疫情蔓延。
6: 世卫组织强调，早期临床治疗和安全的葬礼对于阻断病毒传播至关重要，而这两者都依赖于受影响社区的信任。世卫组织正与合作伙伴梳理整合资源，以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能得到治疗，并达到 95% 的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而目前的追踪率约为 80%。 谭德赛表示，
8: 即使没有获批的治疗方法和疫苗，也有886名患者康复。两种专门针对本地不交埃博拉病毒的疫苗首次进入人体一期安全试验。此外，两项针对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动物研究也显示出交叉保护效果。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

0: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九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5: 你好，乔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5: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的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后续影响。那说到白海豚呢，它的特点在很多的方面都可以用超长来形容，超长的距离、超长的寿命，还有超长的影响。它不仅跋涉7100公里的超长距离奔袭到华东一带，先后两次登陆浙江，而且从开始编号到停止编号持续时间长达15天，这也是在台风记录当中很少见的。除此之外，它带来的影响也是超长的，目前它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因为台风停编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依旧存在，而且还会吸引海上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最关键的是还有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导致冷暖气流的交汇继续制造强降雨。过去两天，我国淮河以北地区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河南中部到湖北西北部成为了降雨的核心区域。国家级气象站点当中，河南武冈甚至出现了369.9毫米的一个强降水，部分区域站点甚至超过了400毫米。不过今天河南中北部等地的一个降雨会有明显的减弱，但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到浙江北部以及华南北部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那具体来看，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那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局地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会超过7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当地的朋友们还要提高警惕，谨防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潮雨。
4: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5: 也有的。那未来3天在西欧、南欧、北美多地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3天在法国大部、中欧南部、南欧大部、美国南部、墨西哥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那其中西班牙的南部、土耳其南部、美国南部、墨西哥北部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法国巴黎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8、9度。到了周末，热度会有望下降，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0度以下。超玉。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4: 我是超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做出中国贡献。
4: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专家认为美伊达成任何临时性协议都面临多重障碍。
6: 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拟同意4国加入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核查监督机制。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普京说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泽连斯基称乌军在前线取得重要进展。
6: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65人遇难，房屋损毁，余震不断，民众有家难回。
4: 守护历史真相，德国举行慰安妇主题展。
6: 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首次成功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0: 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记者会上证实，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 1.1 万栋房屋被毁。
1: 德拉埃斯普利亚还表示，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此外，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0: 地震发生之后，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在多处建筑倒塌现场，救援人员持续搜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当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和志愿者也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等待随时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此次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卡利市。那么我现在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社区，一些当地的医学院的大学生刚刚搭建起临时的医疗帐篷，并且铺设好了床垫，准备了各类的医疗物资和药品。目前呢，他们还已经协调了救护车，随时准备接收从附近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受灾现场院前急救负责人梅迪娜说，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3: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在废墟中开展搜救的人员传来被困人员的消息，一旦他们通知我们发现了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我们就会进入现场将其转移出来，并立即进行初步医疗救治，待伤员稳定情况后用救护车转运。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2: 据梅迪娜介绍，目前这处受灾现场共有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四个小组，其中包括医生、专科医生、院前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市多所大学的医学生。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这些医学生还帮助维持现场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哥伦比亚哈维里亚纳天主教大学卡利分校大四医学生埃雷拉说，
4: 我们正在尽力协助救援，同时做好救治获救人员的准备。我们准备了药品、纱布等各种物资，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救。另外，我们也在帮助大家预防中暑，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高。
2: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1: 哥伦比亚强震造成多个灾区的商铺损毁，居民住宅墙体开裂甚至整体坍塌，部分民众在地震中受伤，持续不断的余震预警更让大批受灾群众不敢返回住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当地部分商铺在地震中被毁。
6: 日子太难熬了，我靠着这个店铺谋生，心里很难受，相当于一切要重来，但我们必须向前看，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5: 考卡山谷省省会卡利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民众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有居民一度被困。
7: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房子直接朝我们压了下来，我不得不去医院，一块水泥板砸在我背上，我被困在了那里。
5: 有居民表示，一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
8: 这房子已经没法住了，到处都是裂缝，我们的邻居有停车位的楼上那几户，他们的房屋全都坍塌了。我家房子还没倒，但满是裂缝，光是想想住进去就让人害怕。
6: 人们不敢走进家门，不敢睡觉，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更何况官方预警还会有余震。昨晚所有人彻夜未眠，现在大家就是这般处境。
0: 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9: 北约正在渗透到亚太地区，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形成，新的武器系统正在这里部署或计划部署，这些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在北极地区，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10: 普京说，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将予以对等回应。此前，法国和英国军方曾分别拦截俄罗斯邮轮及所谓俄影子舰队邮轮。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
9: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俄罗斯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10: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军打击了俄黑海舰队的主要据点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并透露在前线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斯克方向取得重要进展。俄方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军当天使用海王星导弹、帕利亚尼查无人机和海上无人系统打击了距前线超过300公里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确认击中防空阵地、码头和港口基础设施。该基地是俄黑海舰队在黑海水域的主要据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俄方四艘军舰遭受不同程度损伤，相关信息仍在进一步核实。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等人的汇报。汇报显示，今年1至8月，乌军在亚历山德里夫斯克方向开展的进攻行动，收复土地745平方公里、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三个地区的26座村庄重归乌克兰控制，并对俄军造成重创。泽连斯基当天还透露，已与伙伴国家制定了向俄施压的共同计划，但并未透露计划的具体内容。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燃料润滑油储罐及用于卸载和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设施。在敖德萨港打击了一艘装载军用物资并配备电子战设备的干货船，以及一艘为乌军提供燃料的油轮。此外，在尼古拉耶夫州奥恰科夫港打击了一艘乌克兰巡逻艇。
0: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 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今年六月开展，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的观众。来听总台

0: 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德国历史学家雷吉纳·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这一议题。
2: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so in Germany.
3: 在德国，这个议题也很重要，因为在德国，我们了解许多关于纳粹的罪行，却很少听到有关性暴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得知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行径时，自然也会追问：那么，纳粹德国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方面，日军至今仍未真正道歉，日本政府直到现在也未真正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让全世界了解这一议题，也能引发其他相关的研究。
1: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都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这座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设立的雕像，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仍悬而未决。参观者蔡永硕、吕佩尔说，
4: 我认为日本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移除雕像，日本政府会竭尽全力把它移走，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面对这段历史。
1: 德国历史学家雷吉纳·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德国政府能出面保留这座雕塑，让它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3: 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这样表态：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5: 记忆既是抵抗，在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80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研究荣休教授施特菲里希特表示，
6: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战争仍在发生，战争中的罪行仍在发生，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行。这些问题在战争中会反复出现，只要战争存在，这种全球性的记忆就不可或缺。
7: 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穆尼克·巴尔比表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8: 巴尔比表示，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旅游业受损以及健康问题等社会经济成本。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巴尔比表示，目前法国所有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所有大区目前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巴尔比还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此外，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 10%。 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9: 12号下午，中国国际

0: 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下午4时58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机场以民航界的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道路与交通运输部长德勒格日塞汉、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等前往机下迎接首航航班的旅客和机组成员。身着传统服饰的礼仪人员手持哈达，文艺表演者献上特色民族舞蹈，向首航旅客和机组人员致以热烈欢迎。蒙古国道路与交通运输部长德勒格日塞汉说，
2: 这次 C919 首次直飞国际航线对于山水相连的蒙中两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国内已运行几年的 C919 客机，这次特别选中蒙古国完成国际航线的首飞，对我国来讲，这是巩固蒙中传统友谊、增进合作、互与便利的具体体现。截至目前，北京乌兰巴托航线每周有28班航班，中国国产客机直飞便于后续开通蒙古国与中国其他城市之间的新增航线，为双边文旅及人员往来带来助力。所以我们当前已有向中方表达希望采购中国国产飞机的意向。
1: 蒙古国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说，
3: 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商飞正在逐步成为能够与波音、空客以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等国际航空制造商竞争的重要航空品牌。作为中国的邻国，蒙古国在战略层面也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航空合作，希望在符合国际规则和蒙古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双方合作。
1: 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
4: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继续进行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斯嘉辉、张安达将出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介绍。
5: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点，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二轮将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斯嘉辉将迎战澳大利亚名将、有墨尔本机器之称的尼尔·罗伯逊。在8月10日下午的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斯嘉辉与姜俊上演中国德比，最终以6-0的比分完胜对手，轻松晋级。斯嘉辉虽然整体手感未达到巅峰，但胜在失误少，把握机会能力强，尤其是他在关键的第四局抓住对手的致命失误，击溃了对手的心理防线。斯嘉辉赛后坦言，自己的状态也很一般，能零封对手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同日进行的另一场32进16的比赛中，上一届冠军尼尔·罗伯逊以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从而成为斯嘉辉的下一轮对手。尼尔·罗伯逊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顶尖选手，拥有大满贯头衔，进攻火力强大。他在对阵常冰玉的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经历了世锦赛的起伏后，斯嘉辉的心态更加成熟。他坦言自己目前在战术和缠斗能力上还有不足。赛前他复盘了对手尼尔·罗伯逊的击球习惯与失误节点，还专门进行了赛点压力专项训练。同时段进行的比赛还有宾汉姆对阵瓦菲。晚间7:30，中国选手张安达将迎战韦克林。在32进16的中国德比中，面对世界排名第3的赵欣彤，张安达在0-3落后的绝境下改变战术，通过防守消耗战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在争黑球中以6-5完成大逆转，淘汰对手晋级16强。韦克林

0: 在首轮对阵汤姆福德的比赛中，全程进攻手感火热，打出了多杆高分。韦克林进攻准度犀利，手感一旦打开，得分效率极高，但防守韧性相对较弱。张安达攻防均衡，刚刚在与赵新彤的比赛中验证了切节奏、磨安全球战术对付纯进攻型选手的有效性。在防守和进攻的博弈中，张安达需要控制比赛节奏，防止对手快速打开局面。同时段进行的比赛还有塞尔比对阵威尔逊。
1: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del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斯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继续走低，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但环比恢复增长。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8月13号8点35分，在克什米尔北纬 36.82 度、东经 74.45 度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9: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6: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8月11号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

0: 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 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 12% 到 18% 的区间。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转化能力，把各类创新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技术成果，并推动商业落地。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创新效率提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源自中国持续推进的创新体系改革，包括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定向实施的政策支持等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规模投入阶段进入了高效转化阶段。报告说，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谁更能通过科技研发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刊文称，在北京，机器人制作咖啡已经成为当地颇具趣味的生活场景之一。但中国企业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将人形机器人部署到工厂车间和装配线上，才是当前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该媒体的记者探访一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实验室时感叹，现场氛围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更像科幻电影中的货仓。该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并非为表演、跳跃或功夫特技而设计，而是聚焦于重物搬运和经济生产场景，单台承重能力最高可达50公斤。文章称，制造出具备足够力量的机器人仅是挑战的一部分，教会机器人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难度更大。报道分析，当前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数据积累，正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依赖海量文本学习，人形机器人也需要从数十亿次动作中持续训练。为此，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专用机器人训练中心，让机器人在模拟场景中反复执行日常任务。目前，部分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在药店等商业场景中承担拣选与配送工作。文章援引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报道称，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可达10亿台，潜在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约90%的人形机器人。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汽车制造、物流和电子组装将成为率先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北京力争到2026年底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大量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作业。报道最后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逐渐成型，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一杯咖啡的趣味体验上，而在于赢得工厂车间里的竞赛。
3: 12号下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化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下午4时58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机场以民航界的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 蒙古国道路与交通运输部长德勒格日塞汉、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等前往基下迎接首航航班的旅客和机组成员。身着传统服饰的礼仪人员手持哈达，文艺表演者献上特色民族舞蹈，向首航旅客和机组人员致以热烈欢迎。蒙古国道路与交通运输部长德勒格日塞汉说，
5: 这次 C919 首次直飞国际航线对于山水相连的蒙中两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国内已运行几年的 C919 客机，这次特别选中蒙古国完成国际航线的首飞，对我国来讲，这是巩固蒙中传统友谊、增进合作、互与便利的具体体现。截至目前，北京乌兰巴托航线每周有28班航班，中国国产客机直飞便于后续开通蒙古国与中国其他城市之间的新增航线，为双边文旅及人员往来带来助力。所以我们当前已有向中方表达希望采购中国国产飞机的意向。
4: 蒙古国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说，
6: 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商飞正在逐步成为能够与波音、空客以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等国际航空制造商竞争的重要航空品牌。作为中国的邻国，蒙古国在战略层面也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航空合作，希望在符合国际规则和蒙古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双方合作。
4: 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CA724，计划每日一班往返。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7: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4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今年6月开展，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吸引不少当地观众。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康宇斌的报道。
8: 炎热的夏日傍晚，在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里，观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一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他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说，
9: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德国历史学家雷奇娜·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这一议题。
11: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so in Germany.
12: 在德国，这个议题也很重要，因为在德国，我们了解许多关于纳粹的罪行，却很少听到有关性暴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得知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行径时，自然也会追问：那么纳粹德国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方面，日军至今仍未真正道歉，日本政府直到现在也未真正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让全世界了解这一议题，也能引发其他相关的研究。
8: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都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这座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设立的雕像，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仍悬而未决。参观者蔡永硕、吕佩尔说，
13: 我认为日本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移除雕像，日本政府会竭尽全力把它移走，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面对这段历史。
8: 德国历史学家雷基娜·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德国政府能出面保留这座雕塑，让它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2: 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这样表态：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4: 记忆既是抵抗，在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80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研究荣休教授施特菲里希特表示，
15: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战争仍在发生，战争中的罪行仍在发生，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行。这些问题在战争中会反复出现，只要战争存在，这种全球性的记忆就不可或缺。
1: 在古巴，持续的能源短缺让居民每天只能面对2-3个小时的供电，风扇转不动，冰箱无法制冷，照明成了奢望。但在哈瓦那塞罗地区，一座在社区内设立的光伏充电站悄然出现，它用阳光给电器充上了电，也给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加了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月带来的报道。
16: 每天上午10点，位于哈瓦那塞罗地区的小院便开始热闹起来，附近的居民们带着电风扇、照明灯、便携储能电源等陆续赶来，只为完成一件关乎每日生计的大事——充电。当地居民何塞·阿蒂梅斯告诉记者，
2: 我家就住在一个半街区之外，我几乎每天都来，我带来了风扇和储能电源，风扇直接插在这上面，充好了就能直接用了。
16: Solinera 是西班牙语字典中找不到的新词，在这个西班牙词语里，前面的部分代表太阳，后面的这部分来自单词加油站，两个词结合可以理解为光伏加油站。 在能源围困的当下，这个新词代表古巴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阳光中汲取能量，给生活加油。这个社区充电站安装了36块580瓦的太阳能板，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对公众开放，仅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却为无法在家中安装太阳能板的大部分民众解决了最紧迫的生活难题。

0: 技术人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说，
1: 这里居民到访量很大，我们设置了26个充电插座，可以满足移动电源、风扇、充电灯等各种设备的充电需求。
0: 受到美国能源围困政策的影响，古巴电力系统严重缺乏燃料，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全国各地居民每天仅有2到3小时的供电时间，其余时间大家不得不依靠便携储能电源、充电风扇、充电照明设备等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充电站就成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关键设施。当地居民奥克塔维奥·雷东多说，
2: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便利，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电力状况，这真的帮了大忙。
0: 小小的社区光伏充电站像能源危机中的一片绿洲，让生活得以在困境中继续前行。像这样的社区光伏充电站是古巴政府应对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超过20个这样的充电站投入使用，还有更多类似站点正在建设和规划中。塞罗市镇发展部门主管雷纳曼富加斯表示，
3: 充电站汇集了社区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我们计划建设更多充电站，这将汇集更多民众，并有助于缓解当前形势带来的影响。
4: 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表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巴尔比表示，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旅游业受损以及健康问题等社会经济成本。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巴尔比表示，目前法国所有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所有大区目前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巴尔比还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此外，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 10%。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6: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开始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在回收环节，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可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志，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针对塑料瓶和易拉罐的押金返还制度，也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推行。新规还对包装中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永久性化学物质主要是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及消费产品。研究人员认为，某些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可能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包括癌症风险增加、胆固醇水平升高及免疫系统受影响等。据路透社报道，近年来，受网购和即买即走消费模式推动，欧盟包装垃圾总量大幅增加。有欧洲官员称，包装材料约占欧洲塑料消费总量的40%，加剧了欧洲经济对石油供应的依赖。欧盟官员表示，对不合

0: 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今年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将就统一标签展开磋商，进一步便利消费者参与垃圾分类。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2号夜间至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至14号。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28到26度。天津小雨转阴，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8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记者会上证实， 该国八月十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德拉埃斯普利亚还表示，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此外，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特朗普三天内第二次宣称控制该海峡。同日，伊朗方面驳斥相关言论，称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4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他援引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重申，巴西不会接受美国采取单边措施削弱巴西主权或对巴西施加经济胁迫。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结束第一轮对话，并就地震灾后救助及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通报称，相关协议的落实工作将于今年八月启动。美国财政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十个月预算赤字累计达 1.8 万亿美元，经日历因素调整后，赤字规模较2025财年同期扩大 5%。 由于联邦支出加速增长，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创同期纪录，达到4320亿美元，再次凸显政府借款需求持续上升。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正值美国驾车出行旺季，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八月份第二周，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美元，柴油则达到每加仑 5.40 美元，均创历年同期新高。去年同期，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3.20 美元，柴油为每加仑 3.70 美元。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八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七号，每日11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4: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 天山南北牧草丰收，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草场这段时间引人关注。沙漠里为什么会有草场，在那里打草又是怎样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的报道。
4: 我现在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这片正迎来收获的苜蓿就生长在一片沙海之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种植面积是700亩，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就了一道独特的沙漠景观。这些大圆盘里种植的就是被誉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为什么在沙漠中能种出绿油油的苜蓿草地？这片苜蓿草地又为什么会是一个圆形呢？诀窍就在于您现在所看到的这种节水灌溉设备，它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洒水的巨型圆规。它以水房为圆心，以一排能自动行走的喷淋设备为半径，在广袤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圆，所以您看到的这样一个草场，它就是圆形的。同时，与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这种指针式喷灌机可以节约50%的水分，这样的话这片苜蓿才能够在沙漠里茁壮成长。那眼前这片苜蓿地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两台大型的割草设备正来回作业，绕着大圆盘一圈一圈地收割苜蓿。您看这种割草设备，从外观上看您可能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呢，我们从细节上可以看到它的底部下面装有锋利的刀片。这种刀片可不是普通的刀片，它不仅可以360度旋转，而且啊，它还可以设定刀片割草的高度。我们带大家看一个细节，我脚底下就是一片刚收割完的苜蓿地，大家可以看到苜蓿收割后的流茬大概是5厘米左右，这样可以保证不伤及苜蓿的根部，从而使它能够接着后续生长。其实啊，收割苜蓿就跟咱们收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还能够再长一茬。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一年就能收割4到5茬，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经济效益。那收割完只是第一步，新鲜的苜蓿要变成方便储存的干草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晾晒。我脚底下这个新鲜的苜蓿，它跟苜蓿干草相比呢，非常的鲜嫩多汁，含水量也比较高，它需要在田间晾晒2到3天，含水量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打捆成像这样的苜蓿干草。那这也是为了方便储存，保证它以后不变质。像这样的一个方形的草垛，之所以是方形的呢，是为了便于它的一个运输和储存。现场咱们是有两个方形的草垛，每一个呢大概有300多公斤，两个草垛呢叠在一起比我的身高还要高。那么这样一个草垛，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就是600多块钱，经济效益是相当的可观。我眼前这样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但您可能想象不到，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一年前这片苜蓿地里面全都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大量的推土机正在来回作业推平沙丘。一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在沙地里种出了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那么在这样一片沙漠种植基地，不仅种植了苜蓿，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饲草。就在咱们苜蓿收割的同时啊，我旁边的那个地块就正在种植燕麦草。燕麦草也是一种优质的饲草，再过2-3个月呢，这些燕麦草也将会迎来它的收获季。我们也了解到，这整片1.4万亩的沙漠种植基地一共种植了3种不同类型的饲草，年产量能够达到10000多吨。当地也正在通过节水灌溉、多元化种植、机械化作业，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可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饲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14: 崔刚闯是一名90后，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饲草已经2年了，这段时间正是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 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
15: 时不时的要让他们核一下每亩的一个下种量，跟他的机子大概要匹配一下，别到时候播多了或者这个不够了，是吧？他主要是要把这个衔接要做好。
14: 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邑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了一名沙漠种草人。
15: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4: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
16: 根儿都死了。
15: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16: 不缺水。
14: 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15: 这播一遍就得操一遍心，就跟生个小娃娃一样，你生一个就要操一遍心。
14: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
15: 所有的脏东西它基本上都往后端来的比较多一些，基本上都是拥挤到最后一个，经常清一清它这个，它喷出来的水就比较均匀。
14: 在沙漠种饲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15: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4: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15: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4: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成就感。
15: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7: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给无人机造脑的创业者，他大学读的是城市规划专业，却一头扎进人工智能赛道，带领团队为无人机打造出会思考的类脑，让无人机逐渐成为空中智能体。那么人工智能企业创业者殷小涵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一起来听报道。
18: 见到殷小涵之前，记者用 AI 整理了他的创业故事，让 AI 基于他的经历提出最好奇的问题。
19: 当你在试验你的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的产品做出的决策比你想要让它做到的这个结果更优，完全出乎你意料？
20: 有的，有的。当时其实我确实蛮意外的，当时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产品演示，它结束了整个演示过程，一般来讲它会按照原来的路线，就是原路返回，它是直接从终点直线回到了原点。在那个时候它发现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它发现了最优路径。
18: 殷小涵口中的拥有自主判断能力的他，是他带领团队花了不到2年时间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的大脑，殷小涵称之为类脑。
20: 我们现在用的技术方向是基于类脑智能来做，在结构上更加像一个人脑，从交互到感知、分析、决策到执行，它就是跟人的大脑的运算逻辑的架构是一样的。
18: 长脑子的无人机和普通无人机有什么不同？传统无人机飞行全程依赖信号和人工遥控，而拥有类脑的无人机可以在无信号时摆脱人工遥控，操作人员只需要用大白话下达指令，它便能自主规划飞行路线，生成完整的执行方案。 在办公区，殷小涵现场给无人机下达了一个小任务，在众多椅子中找到黄色的椅子。程序员在和无人机的绘画框内用白话输入了找一把黄色的椅子，无人机随即起飞开始自主寻找。在锁定了第一把黄色椅子后，又继续寻找，迅速锁定了另一把黄色椅子。
20: 从原来我需要去控制它，

0: 对应的电线电塔上，对应它有一些长的这个输变电线，那有些地方它是快要断裂或者是有一定缺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对应的焊接的就功能点在无人机上加了一个焊接臂，也就是它飞到电塔上之后会去焊接上面的点位，从原来一个无人机变成一个天上的飞行机器人。
1: 说起自己的成果，殷小涵如数家珍。其实1992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门外汉。殷小涵告诉记者，大学主修城市规划专业的他，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份对口的工作，也正是在北京，他的人生轨迹迎来转折。
0: 当时那会儿在北京嘛，然后你周末去中关村逛的时候，有很多创业咖啡，你去坐那之后感觉不是来喝咖啡的，就到处都是在聊项目。那我就会经常去参加一些比如创业黑马的这样一些活动，然后看很多人路演，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大家都非常有激情，然后都会有自己的梦想，会让你就是会让你听完他们说了之后会很燃。
1: 一众科技创业者的蓬勃热情深深打动了殷小涵，他毅然辞职创业，从一开始做智慧社区到如今给无人机打造类脑，一路走来他在实践中自学，不仅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也让自己的梦想不再是图纸上的构思，而是变成一次次试飞、一个个落地的应用场景。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专门为像殷小涵一样的年轻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与对话的平台，这让殷小涵感觉到有许多和他一样的 AI 新青年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着。
0: 小时候也都会看很多的这样一些科幻片啊，还有一些动画片，所以我们就认为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把这个原来在未来遐想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把它做出来实现。如果看到一个智能的个体它能飞在天上去跟你聊去跟你交互，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它一定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很幸运能在这个时代去见证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手中被完成。
2: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3: 继续来看，你可能还没有吃过机器人做的饭，但是这顿饭正在加速走向你。从拉花咖啡到特色炒菜，从迎宾接待到餐后清洁，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正成为现实。当人工智能遇上人间烟火，怎样解锁 AI 新时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杯印花拿铁是他做的，这杯饮料是他调的，这道菜是他炒的，味道还不错。在别处你说这师傅手艺好，在这儿你得说这套算法调得真不错。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5: 机器人研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6: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清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7: I live in Sydney, so it's my first time visit in China, and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robots, technology, so I came here to see how this whole things work, and so far I'm impressed.
4: 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 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

0: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1: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2: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了。像我们现在就是3个人，就是操作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然后更让咱们做的更标准。
3: 现在大厨给他评价一下。
4: 评价满分3万。然后呢评价分数为29999。
5: 哎呦，你这个评价很高了。
4: 我觉得他的饭菜口感很好。
5: 你知道这个菜是机器人炒的吗？
6: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0: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全球餐饮 AI 市场也处于快速扩张期。2025年，全球餐饮 AI 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美元。
7: 同步的工作就可以交给我们机器人来做，我们负责什么创新研发啊，落地去优化这些产品。
0: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8: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特别辣，是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好好吃。
5: 那你自己做的
8: 是什么？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
5: 那今天上完课的体验怎么样？
8: 学到怎么做了。然后科技太厉害了，我们利用 AI 的话能使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0: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9: 第一个是传统的这一个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0: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万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10: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1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8: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持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当地时间1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刚果金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照此速度，此次疫情将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此次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死亡2061例。当地时间12号，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同一天，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发文称，欧盟委员会将与欧盟相关机构一道，继续为休达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随时准备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军用直升机坠毁引发了山火，并迫使当地人员疏散，紧急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当地警方发言人确认，这起事故中有2人丧生，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到一带一路上的汽笛声声，穿越历史，共享繁荣，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讲述中国携手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20: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21: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22: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20: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23: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20: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24: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20: 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八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里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1: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20: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1: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20: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3: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2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八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的事儿年年都有。 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的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20: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5: Après l'ouverture du pont, les changements de ma vie seront très…
6: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20: 巴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21: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22: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21: Notre souhait de longue date est enfin devenu une pure réalité。
2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21: Le jour que on va ouvrir le pont à la circulation,
22: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20: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7: De nombreux amis et habitants
6: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20: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1: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20: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1: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厂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20: 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3: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 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20: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3: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2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胆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3: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20: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24: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2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 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2号夜间至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至14号。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28到26度。天津小雨转阴，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在8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威特内政部12号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抓获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环比上涨 0.1%， 6月份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8月12号，萨尔瓦多南部太平洋近海发生 5.7 级地震。萨尔瓦多环境与自然资源部表示，根据地震特征，目前不存在海啸威胁。荷兰足协12号宣布，西班牙足球名宿哈维·阿尔南德斯接替美加墨世界杯后离任的罗纳德·科曼，出任荷兰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双方签约至2030年世界杯结束。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八月九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

0: 斯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卿。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卿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卿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卿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靳长卿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靳长卿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靳长卿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靳长卿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以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以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以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以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靳长卿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一二三四。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一二三四。它具有和以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一二三四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卿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

0: 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2: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靳长青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靳长青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2: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

0: 倡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师范倡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这、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是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
1: 嗯，
0: 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2: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金长青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金长青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2: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金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

0: 二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56%，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
3: 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它的书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What
2: China has done，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
3: 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12号，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达成初步共识，拟同意将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潜在国家，加入一项旨在核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情况的监督机制。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罗斯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当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充分怀疑任何敌国船只为基辅运输物资，俄罗斯就有权实施打击。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日本政客拜鬼，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和民众表示，供奉战犯实在荒谬，所谓靖国神社实际上在不断孕育军国主义思想，只要有这种东西在，日本就还会再次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神社应被彻底摧毁。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记者会上证实，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德拉埃斯普雷亚还表示，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他援引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重申，巴西不会接受美国采取单边措施削弱巴西主权或对巴西施加经济胁迫。据当地警方消息，美国佐治亚州休斯敦县一所高中12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名学生受伤，嫌疑人已被拘留。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今年6月开展，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观众。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14: 炎热的夏日傍晚，在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里，观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一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他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说
15: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4: 德国历史学家雷奇娜·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这一议题。
17: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so in Germany.
18: 在德国，这个议题也很重要，因为在德国，我们了解许多关于纳粹的罪行，却很少听到有关性暴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得知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行径时，自然也会追问：那么，纳粹德国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方面，日军至今仍未真正道歉，日本政府直到现在也未真正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让全世界了解这一议题，也能引发其他相关的研究。
14: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都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这座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设立的雕像，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仍悬而未决。参观者蔡永硕、吕佩尔说：
19: 我认为日本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移除雕像，日本政府会竭尽全力把它移走，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面对这段历史。
14: 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希望德国政府能出面保留这座雕塑，让它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8: 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这样表态：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20: 记忆既是抵抗，在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80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研究荣休教授施特菲里希特表示，
21: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战争仍在发生，战争中的罪行仍在发生，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行。这些问题在战争中会反复出现，只要战争存在，这种全球性的记忆就不可或缺。
13: 在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来临前夕，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示威民众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防止战争再度出现，给全人类带来伤痛。 我们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唐鑫发回的报道。
1: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2: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下战争罪行，向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作出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1: 1991年8月14号，慰安妇受害者韩国老人金学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的时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集会现场，象征着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少女像被正式安置在这里。2017年，韩国政府正式将8月14号指定为国家纪念日。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政府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将重演。
2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强征劳工问题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因此我们绝不能对日本的再次军事化坐视不管。
1: 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不断推进军事大国化，不仅极力抹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历史，阻挠在世界各地设立和平少女像，还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能力，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韩国正义党党首全英国在集会现场指出，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正在威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23: 高市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展现出成为军事大国的倾向。这不仅关乎周边国家和东南亚等地区，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全球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正义记忆联代理事长韩京基向记者表示，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在寻求再度军事化，全世界都应对此保持警惕。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在推进再次军事化，这是威胁东北亚和平的举动，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反省，再度武装，这对于渴望和平的人们来说，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事情。
1: 总台记者唐鑫，韩国首尔报道。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诉讼赔索赔诉讼案作出最终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4: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 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四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13: 南非二战期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日前，南非的好望堡举行二战图片展，向参观者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加害国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的好望堡，好望堡设置的二战的图片展让受众了解到南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还有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足迹。
24: 二战期间，随着地中海航线受到战争威胁，部分盟军舰船改道到好望角航线，开普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补给和中转港口。此外，超过33万南非人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6: 南非好望堡博物馆首席执行官凯文·吉费兰，在好望堡举行的二战图片展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并思考为何我们绝不能重蹈战争的覆辙。1945年8月15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当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时，这段充满了冲突、死亡与破坏的最残酷的时期终于结束了。
24: 图片展还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记录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征慰安妇暴行。展览希望通过历史图片和文字让参观者看到战争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伤害。
6: 年轻女性被日军绑架并施暴，这是一段残酷的历史，日本方面避而不谈，但我们必须真实地表达出来。当年轻一代来到这里看到这些文字与图像时，我们希望能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真实面貌，并铭记战争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3: 每年8月15号，一些日本政客会举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近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来听详细报道。
7: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8: 靖国神社正是一个不断孕育军国主义思想的地方，这种参拜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到国民的存在以及国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是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参拜行为。不仅如此，如果这种行为进一步煽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立，那么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我强烈要求制止这种行为。
7: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9: 如果不让大家了解战争的本质，究竟发生了什么，日本做了什么，那么大家就不会明白，把这些人供奉在靖国神社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6: 对侵略战争以及对曾经遭到侵略的中国、朝鲜，连真正的道歉都没有。政客们还去参拜战争神社、靖国神社，做这样荒谬的事情。对此，我们说的直白一点，靖国神社我们认为应该彻底摧毁它，归根结底，只要这种东西存在，日本就还会再次发动战争。对此，我们是在明确表示反对。
13: 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失踪人数上升至496人，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
3: 德拉埃斯普耶亚当天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他表示，经济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13: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两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被困人员。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4: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9: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大约48小时，我们仍在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现阶段，我们联合当地民众与前来支援的救援队重点清理废墟。我们依旧努力寻找生还者，至少在地震发生后这几天之内，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24: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0: 孩子和祖父母被困在 B 栋三层，到现在救援人员还没能找到他们。从周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等待，期盼他们获救。我们守在这里，只能不断祈祷。
24: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在佩雷拉生活的委内瑞拉人纳尔逊·卡里约投身一线志愿工作，参与多场救援。他表示，永远不要轻言放弃。
23: 我一直和大家一起参与救援工作。昨天我们成功救出两名幸存者，还救下了一只猫和一只狗。目前这片区域已经能闻到浓烈的异味。我们判断废墟下存在遇难者遗体，因此我们一直在这片区域持续挖掘清理。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信念，信念是人生中最不应失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施以援手。
3: 哥伦比亚强震造成多个灾区的商铺损毁，居民住宅墙体开裂，甚至整体坍塌，部分民众在地震中受伤。

0: 伤，持续不断的余震预警更让大批受灾群众不敢返回住所。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当地部分商铺在地震中被毁。
2: 日子太难熬了，我靠着这个店铺谋生，
3: 心里很难受，相当于一切要重来，但我们必须向前看，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1: 考卡山谷省省会卡利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民众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有居民一度被困。
4: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房子直接朝我们压了下来，我不得不去医院，一块水泥板砸在我背上，我被困在了那里。
1: 有居民表示，一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
5: 这房子已经没法住了，到处都是裂缝，我们的邻居有停车位的楼上那几户，他们的房屋全都坍塌了。我家房子还没倒，但满是裂缝，光是想想住进去就让人害怕。
3: 人们不敢走进家门，不敢睡觉，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更何况官方预警还会有余震。昨晚所有人彻夜未眠，现在大家就是这般处境。
6: 哥伦比亚强震发生后，总台记者在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持续关注当地的救援进展。在多处建筑倒塌现场，救援人员持续搜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当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和志愿者也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等待随时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详细情况，来听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此次哥伦比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卡利市。那么我现在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社区，一些当地的医学院的大学生刚刚搭建起临时的医疗帐篷，并且铺设好了床垫，准备了各类的医疗物资和药品。目前呢，他们还已经协调了救护车，随时准备接收从附近废墟中救出的伤员。
8: 据梅迪纳介绍，目前这处受灾现场共有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包括专科医生、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当地多所大学的医学生。
9: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在废墟中开展搜救的人员传来被困人员的消息，一旦他们通知我们发现了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我们就会进入现场将其转移出来，并立即进行初步医疗救治，情况稳定后用救护车转运。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8: 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医学生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
3: 我们正在尽力协助救援，同时做好救治获救人员的准备。我们准备了药品、纱布等各种物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救。另外，我们也在帮助大家预防中暑，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高。
8: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0: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2号夜间至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至14号。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28到26度；天津小雨转阴。

0: 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8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当地时间12号，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菲蒂修达和梅利利亚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同一天，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发文称，欧盟委员会将与欧盟相关机构一道，继续为修达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随时准备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美国财政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10个月预算赤字累计达1.8万亿美元，经日历因素调整后，赤字规模较2025财年同期扩大5%。 美国七月份预算赤字创历史同期纪录，达到4320亿美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此次刚果金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照此速度，此次疫情将会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此次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死亡2061例。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份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实现至当地时间14号2点。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该机场自8号以来已有数百航班取消，另有大量航班延误或转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起降。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战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8: 聆听天下大事。
1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0: It is very worrying.
21: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8: 追踪新闻热点。
2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8: 纵览全球动态。
2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9: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1: 大家好，我是任玉。
3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1: 当地时间12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30: 伊朗新闻电视台日前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国转达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同盟的战争和归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雷扎伊还强调，只有美国改变自己的行为，并且接受伊朗方面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
31: 自今年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超过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就此，美国媒体日前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当下呈现两个重要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 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30: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2: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四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31: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
0: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3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1: 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受冲突重燃及外交局势骤变影响，油价在约40美元的宽幅区间内剧烈震荡。 供应方面，七月全球石油供应量日均增加240万桶，达到1.015亿桶，但仍较去年同期低630万桶。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

0: 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2027年则有望反弹，日均增加830万桶，达到1.103亿桶。库存方面，报告说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报告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日均180万桶的供需缺口，较上月约80万桶的预估值扩大超一倍。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环比上涨 0.1%，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环比上涨 0.2%， 而6月为环比持平。
2: 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一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美以二月末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全球石油市场，也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尽管当前美国能源价格较今年峰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通胀水平，正使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则报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7月 CPI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过紧日子。美国华尔街邮报12号表示，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所面临的局势依然复杂。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联储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4: 市场分析人士凯拉布鲁恩。
5: 展望未来，最需要关注的事情之一是能源价格，这是消费者正面临的沉重负担。能源价格对美联储的影响不太直接，因为它不是核心通胀指标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能源成本确实会渗透到其他物价之中。
1: 近日，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2: 相关计划引发争议与质疑，英伟达牵头的这一庞大项目究竟是循环融资还是利益？

0: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1: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也就是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25%的残值缺口风险。
2: 对此，刘典认为，英伟达提出的25%的残值兜底，本质是信用增级机制，但存在着巨大风险。
0: 这个25%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25%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25%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25%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1: 北京时间昨天16:58，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当晚20:49，该飞机直飞 CA724 航班返回北京首都机场。对此，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予以了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3: 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C919 对于中国航空产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大量组件、系统和软件集成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只有空客和波音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 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

0: 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报道还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称，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班为中国商飞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步。 C919 已从2023年首次商业飞行顺利过渡到三家中国航空公司常态化运营，服务数百万乘客，开通数十条航线，并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航班。报道认为，中国商飞接下来的重点是证明其能够持续扩大机队规模，提升生产水平，并可靠地支持飞机运营，从而建立 C919 进入更多市场所需的合规监管与客户信任。
1: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站。
2: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8月11号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 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12%到18%的区间。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转化能力，把各类创新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技术成果，并推动商业落地。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创新效率提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源自中国持续推进的创新体系改革，包括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定向实施的政策支持等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规模投入阶段进入了高效转化阶段。报告说，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谁更能通过科技研发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1: 北京时间的11:55，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1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做出中国贡献。
1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65人遇难，救援人员昼夜搜救被困人员。
12: 国际机构预计海上保险市场或因美以一战事面临高额赔付，美国媒体认为伊朗把美国拖入不对称战争。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美国方面透露，将与乌克兰合作修复老旧 S-300 防空系统。
12: 全球16国将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0: 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这一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自身发展困境，共同推进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参与，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做出中国贡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2021年，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2年后的2023年，在出席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时，习近平主席表示，
3: 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让全世界聚焦发展，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助力。
2: 这一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做出了中国贡献。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在接受总台采访时曾表示，
4: 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分享，中国通过发展倡议分享自身的经验与知识，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相媲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远见不仅惠及中国人民，更拉近了全球市场与各国民众之间的双向互联。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中国不断采取务实举措，逐步将理念主张落实为切实行动，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生机与活力，更让世界各地民众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倡议提出的第二年，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重要举措。习近平主席在会上表示，要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5: 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能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我们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
2: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行动，中国在过去5年间持续进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今年4月，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3届高级别会议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巴基斯坦完全赞同并坚定支持全球发展倡议。
6: 全球发展倡议既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力补充，也有助于深化南南合作。巴方将继续同中国紧密协作，推动落实倡议各项目标。发展绝非单纯的经济追求，更是共同的道义责任。让我们携手向着和平、进步、繁荣的目标迈进。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各国开展的小而美、暖民心等合作项目达到1800多个，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关于发展的佳话，更是绽放在各国民众心中的幸福鲜花。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柬埔寨的发展道路上处处可见中国印记。
7: 第一个是全球发展倡议，因为它可以推动柬埔寨的发展。在柬埔寨看到很多由中国企业投资开发的实体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海港、机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金边高速公路，这是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它不仅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能促进柬埔寨旅游业发展。
2: 格林纳达旅游创意经济和文化部长托马斯表示，针对格林纳达的发展规划，中国持续落地各类帮扶项目。
8: 与中国开展的合作缔结的友谊真挚而纯粹，这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与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中国开展合作、发起倡议，并非只为谋求自身利益，其核心在于推动普惠性共同发展，让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对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我们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誉。
2: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认为，全球发展倡议能够在五年间不断获得各国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参与，获得各方的高度认可，正是源于该倡议顺应时代需求与民众期待，且不断完善合作机制。
9: 国际社会存在的巨大发展赤字，对于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的渴求前所未有。全球发展倡议所主张的普遍、包容、共享等理念顺应了时代需求，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持续释放了引领效应。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倡议方，中国多次倡议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连续四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创办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等，各国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不断对接交流，捍卫了发展优先的普遍共识。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并推动许多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发展倡议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中国将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12号，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达成初步共识，拟同意将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潜在国家，加入一项旨在核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情况的监督机制。
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
0: 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他援引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重申巴西不会接受美国采取单边措施削弱巴西主权或对巴西施加经济胁迫。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政府与反对派代表结束第一轮对话，并就地震灾后救助及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通报称，相关协议的落实工作将于今年8月启动。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财政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十个月预算赤字累计达1.8万亿美元，经日历因素调整后，赤字规模较2025财年同期扩大5%。美国

0: 七月预算赤字创同期纪录，达到4320亿美元。
1: 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12号发表声明称，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同一天，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发文称，欧盟委员会将与欧盟相关机构一道，继续为休达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随时准备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此次刚果金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照此速度，此次疫情将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此次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死亡2061例。

0: 哥伦比亚总统德阿莱斯普雷亚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本月10号在西北部发生的里氏 7.5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 1.1 万栋房屋被毁。
1: 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天还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这一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0: 目前哥伦比亚地震已过去两天，72小时黄金救援期期限将至，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搜救，以期救出更多被困人员。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3: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大约48小时，我们仍在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现阶段，我们联合当地民众与前来支援的救援队重点清理废墟，我们依旧努力寻找生还者。至少在地震发生后这几天之内，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2: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4: 孩子和祖父母被困在 B 栋三层，到现在救援人员还没能找到他们。从周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等待，期盼他们获救。我们守在这里，只能不断祈祷。
2: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在佩雷拉生活的委内瑞拉人纳尔逊·卡里约投身一线志愿工作，参与多场救援。他表示，永远不要轻言放弃。
5: 我一直和大家一起参与救援工作，昨天我们成功救出两名幸存者，还救下了一只猫和一只狗。目前这片区域已经能闻到浓烈的异味，我们判断废墟下存在遇难者遗体，因此我们一直在这片区域持续挖掘清理。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信念，信念是人生中最不应失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施以援手。
1: 与此同时，当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和志愿者也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等待随时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0: 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受灾社区，据现场急救负责人梅迪娜介绍，共有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包括专科医生、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当地多所大学的医学生。
3: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在废墟中开展搜救的人员传来被困人员的消息。一旦他们通知我们发现了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我们就会进入现场，将其转移出来，并立即进行初步医疗救治。情况稳定后，用救护车转运。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1: 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医学生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
6: 我们正在尽力协助救援，同时做好救治获救人员的准备。我们准备了药品、纱布等各种物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救。另外，我们也在帮助大家预防中暑，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高。
0: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1: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再次强调美国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能够延长持乐观态度。
0: 自今年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超过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对此，美国媒体的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当下呈现2个重要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2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1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4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0: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 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继续关注新闻。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各界持续强烈抗议并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当地时间13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反对修改宪法。
0: 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0: 科威特内政部12号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抓获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
1: 当前正值美国驾车出行旺季，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8月第二周，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美元，柴油则达到每加仑5.40美元，均创历年同期新高。去年同期，汽油价格为每加仑3.20美元，柴油为每加仑3.70美元。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军用直升机坠毁引发了山火，并迫使当地人员疏散，紧急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
1: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2: 杨明你好。
1: 台风白海豚停编之后啊，降雨的影响还在持续，那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2: 好的，台风的停编呢也不代表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依旧存在，而且还会吸引海上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最关键的是还有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导致冷暖气流的交汇，继续制造较强的降雨。那过去两天我国淮河以北地区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河南中部到湖北西北部成为了降雨的核心区域。昨天像河南的卫士316毫米，许昌217.6毫米，湖北古城194.6毫米，都是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日雨量记录。那今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华北降雨减弱，东北中东部的雨水增多，但强度不强，以小雨天气为主。同时呢，白海豚的残余涡旋还会缓慢东移，加上冷空气的南下，华东地区的降雨又会短暂增强。那另外，西南到华南一带受到暖区对流的影响，雨水也会有所增强。那具体来说，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等地。那其中安徽东南部和大别山区、江苏中部偏西地区、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达20到5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华东一带的降雨重点集中在今明两天，后天以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但是自身灾害的发生往往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提醒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那即使降雨减弱了，也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安全。 方面。
13: 嗯，说过了降水，那最近气温有没有变化呢？
12: 也有的。那今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都有所消退。从华北到长江沿线，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下降到了30度以下，特别是东北，今天降温显著，最高气温更是在25度上下。那近期一直闷热的华南地区，今后三天也会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雨水的增多，高温天气会有所减少。那高温天气相对频繁的地方，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一片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另一片在四川盆地。那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七天高温持续，常年八月份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那这些地区朋友们，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继续。杨明，
13: 嗯，好的，感谢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3: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4: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做出中国贡献。
1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65人遇难，政府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应对地震危机，救援人员昼夜搜救被困人员。
14: 国际机构预计海上保险市场或因美以伊战事面临高额赔付，美国媒体认为伊朗把美国拖入不对称战争。
1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美国方面透露将与乌克兰合作修复老旧 S-300 防空系统。
14: 全球媒体聚焦今日关注 C919 国际首航，中国大飞机迈出国际航空运营新一步。
13: 全球16国将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5: 北约正在渗透到亚太地区，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形成，新的武器系统正在这里部署或计划部署，这些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在北极地区，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16: 普京说，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将予以对等回应。此前，法国和英国军方曾分别拦截俄罗斯邮轮及所谓俄影子舰队邮轮。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
15: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俄罗斯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16: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3: 最近，俄军频繁使用先进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让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见底。乌方此前提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向美求购，还是与美防务企业联合生产，都无法落实。无奈之下，乌克兰只能退而求其次，让美国协助其翻新老旧的 S-300 防空系统。美乌反导合作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7: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近日透露，美乌已启动一项联合生产计划，双方将合作翻新乌克兰现有的 S-300 防空系统和配套的拦截弹。经过双方升级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在2026年的年底投入作战使用，改进型拦截弹的年产目标为100枚到300枚。 S-300 系统当中的 5A55、486型拦截弹将在美方技术支持下更换发动机和零部件。S-300 是苏联时代研发的防空系统，冷战结束后， 俄乌两国均有装备，双方关系恶化之前，乌军的 S-300 严重依赖俄方技术支持。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乌军大量 S-300 无法使用。现在呢，乌克兰打算利用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让老旧的 S-300 重新具备防空反导的作战能力。西方媒体将融入美国技术的苏系俄制防空作战系统称为弗兰肯斯坦，也就是缝合怪。此前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乌军山毛榉防空系统就曾配备过美制的海麻雀防空导弹，如今 S-300 也有了缝合怪型号。乌克兰采取这种模式啊，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废物利用，将失能失效的 S-300 系统复活，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生产 S-300 的配套弹药，解决防御火力不足的问题。其二，增强反导能力。 S-300 虽然老旧，但其配套的拦截弹当中有专门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型号。 S-300 的反导作战能力仍然强于欧洲国家提供的大部分防空武器。其三，通过与美国防务技术企业合作，推动乌克兰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防空导弹的能力。相较于引进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这种合作模式阻力较小。然而俄军对于 S-300 系统非常了解，即使有美方协助对其翻新和升级，其作战性能难以大幅提升。想要利用这种缝合怪武器拦截锆石匕首等高超音速导弹十分困难，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4: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来听详细报道。
18: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四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13: 每年8月15号，是一些日本政客会举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近日，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来听详细报道。
19: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20: 靖国神社正是一个不断孕育军国主义思想的地方，这种参拜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到国民的存在以及国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是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参拜行为。不仅如此，如果这种行为进一步煽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立，那么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我强烈要求制止这种行为。
19: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3: 如果不让大家了解战争的本质，究竟发生了什么，日本做了什么，那么大家就不会明白，把这些人供奉在靖国神社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15: 对侵略战争以及对曾经遭到侵略的中国、朝鲜，连真正的道歉都没有。政客们还去参拜战争神社、靖国神社，做这样荒谬的事情。对此，我们说的直白一点，靖国神社我们认为应该彻底摧毁它，归根结底，只要这种东西存在，日本就还会再次发动战争。对此，我们是在明确表示反对。
14: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遭遇空前热浪与持续干旱，为核电站提供冷却用水的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
13: 据罗马尼亚政府8月12号通报，受本周多瑙河净流量跌至历史最低值影响，挽救核电站免于全面停机的各项举措均宣告失败。该国唯一的一座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将启动停机作业。此次停机也是该核电站自2003年大旱以来再次整体关停。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1: 罗马尼亚能源部在声明中表示，受当前水文状况制约，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将于13号起有序可控停机。能源部称，风电等替代发电能源以及电力进口可填补供电缺口，同时再次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理性耗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发电量通常占罗马尼亚全国总发电量的1/5，电站配有2台700兆瓦核反应堆，其中一台已于上月底提前停机。原本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反应堆也将同步关停，由于当地此前开展河道疏浚等引水工程，为机组争取到了一段临时运行时间。整套应急引水工程预算总成本超200万欧元，施工手段包括爆破河道礁石，向河中沉放4艘满载石块的驳船，以此改变河道流向，引水至电站取水口。2003年干旱期间，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也曾停运数周，当时电站仅有一台反应堆投入运行。多瑙河同样为邻国匈牙利核电站提供冷却水源，目前匈牙利尚未出现核电站全面停机的情况。由于多瑙河水位预计将持续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12号宣布，政府已下令在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水下拦水堰。此外，当地还向宝克什核电站调配2艘80米长驳船，必要时可将驳船沉入河道，抬高取水水位。宝克什核电站设有4座核反应堆，发电量通常可满足匈牙利全国约1/3的用电需求。该电站自上月底起已进入部分机组停机状态。
14: 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也加速了欧洲地区葡萄成熟的进程。据行业官员8月12号表示，法国香槟产区今年迎来了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我们继续来听傅梦瑶的报道。
21: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联合主席达维德·沙蒂永已正式公布官方葡萄采摘解禁日期，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他表示，今年破纪录的高温无疑加快了葡萄成熟进程，今年的葡萄采摘解禁时间创下历史纪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葡萄采摘时间逐年提前，如今香槟产区的葡萄采摘时间相比20年前整体提前了约2周，这也是气候变暖的一大佐证。沙蒂永表示，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气候灾害频发影响，香槟产区的葡萄产量配额已连续第4年下调，但今年葡萄品质整体向好。法国农业部今年还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提升至15%，往年该上限仅为5%。今年春季霜冻摧毁了法国葡萄园近40%葡萄芽，灾情属历史罕见。后续高温干旱又导致葡萄串因缺水长势干瘪，有关行业为此向政府申请放宽外购原料限制，最终获批。
13: 美国芝加哥一家法院的发言人十二号表示，陪审团已裁定波音公司向一名波音737失事客机遇难乘客的家属赔偿2900万美元，约合1.96亿元人民币。该乘客在2019年发生的波音737 MAX 客机空难中遇难。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这名空难遇难者名叫迈克尔·瑞安。生前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工程师，本次民事诉讼由其遗孀提起。根据联合国为瑞安设立的纪念页面显示，瑞安生前曾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

0: 波音公司未予披露。瑞安的律师曾表示，他的当事人致力于让陪审团追究责任，伸张正义，而不是直接接受波音公司的金钱赔偿。对此，波音公司暂未回应。今年5月，芝加哥一家法院的陪审团曾裁定波音公司向本次空难中的另一位遇难者， 24岁的美国人萨米亚·斯图莫的家属赔偿4950万美元， 约合3.39亿元人民币。
1: 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这一进展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2: 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C919对于中国航空产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大量组件、系统和软件集成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只有空客和波音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 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 更是推动C919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 报道称，C919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 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 报道还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称，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班为中国商飞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步。 C919已从2023年首次商业飞行， 顺利过渡到3家中国航空公司常态化运营，服务数百万乘客，开通数十条航线，并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航班。报道认为，中国商飞接下来的重点是证明其能够持续扩大机队规模，提升生产水平，并可靠地支持飞机运营， 从而建立C919进入更多市场所需的合规监管与客户信任。
3: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继续进行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选手斯嘉辉、张安达将出战。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4: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点，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二轮将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斯嘉辉将迎战澳大利亚名将有墨尔本机器之称的尼尔罗伯逊。 在8月10日下午的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斯嘉辉与将军上演中国德比，最终以6-0的比分完胜对手，轻松晋级。斯嘉辉虽然整体手感未达到巅峰，但胜在失误少，把握机会能力强，尤其是他在关键的第四局抓住对手的致命失误，击溃了对手的心理防线。斯嘉辉赛后坦言，自己的状态也很一般，能零封对手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同日进行的另一场32进16的比赛中，上一 届冠军尼尔罗伯逊以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从而成为斯嘉辉的下一轮对手。尼尔罗伯逊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顶尖选手，拥有大满贯头衔，进攻火力强大。他在对阵常冰玉的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经历了世锦赛的起伏后，斯嘉辉的心态更加成熟。他坦言自己目前在战术和缠斗能力上还有不足。 赛前，他复盘了对手尼尔罗伯逊的击球习惯与失误节点，还专门进行了赛点压力专项训练。同时段进行的比赛还有宾汉姆对阵瓦菲，晚间7:30，中国选手张安达将迎战韦克林。在32进16的中国德比中，面对世界排名第三的赵新彤，张安达在0-3落后的绝境下改变战术，通过防守消耗战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在争黑球中以6-5完成大逆转淘汰 对手晋级16强，韦克林在首轮对阵汤姆福德的比赛中全程进攻手感火热，打出了多杆高分。韦克林进攻准度犀利，手感一旦打开，得分效率极高，但防守韧性相对较弱。张安达攻防均衡，刚刚在与赵新彤的比赛中验证了切节奏、磨安全球战术，对付纯进攻型选手的有效性。在防守和进攻的博弈中，张安达需要控制比赛节奏，防止对手快速打开局面。同时段
1: 进行的比赛还有塞尔比对阵威尔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

0: 2023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 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 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 国内方面， 157家企业， 641支队伍， 1975台机器人 齐聚赛场， 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 27所985高校参赛， 国内队伍覆盖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实现遍地开花。 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 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技术能力方面，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 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赛场上每多跳高一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为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设置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斗等8个高精度科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的微距视觉、想得全的规划逻辑、拿得稳的力控精度、做得准的操作能力， 全力打通首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跑出速度，更要干出精度，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2: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午间第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或者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一月到七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56%，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1.3万余个投票站，投票于当地时间13号6时开始，预计将于18时结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等国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行使管辖权，并怂恿参加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的国家退出该法院。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有关人员实施制裁。当地时间12号，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内政部近日监测到部分

0: 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来源不明的帖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密切监控相关动向，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据悉，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帖文，煽动民众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 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桑查鲁梅特斯萨布哥，斯拉姆雷贡。
11: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户外探险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这样的新闻最近几年总是经常听到哈。那么过去呢，救援费用大多是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但是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今年5月，深圳大鹏新区有一名登山者在未开发区域迷路被困，救援持续了4个小时。获救以后，他被要求穿上红马甲，在登山口做了3天志愿者，劝导后来的人不要擅自进入。这是华南第一例以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的救援追偿。那么在深圳之前呢，像江西、北京等地也都已经在探索让违规者来买单。从黄山2018年出台有偿救援办法，到江西开出双城先例，再到深圳的罚单还有公益代偿，谁违规谁买单，正在从一个口号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实践。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看待户外探险被困，救援该不该收费，又如何来实施这个老问题，又有哪些新的解法啊。先问一下伊利，因为在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徒步登山应该是很普遍的户外活动，在你们那儿如果有人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被困，然后又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来救援，人们一般是怎么看的？
11: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人们就是面对面就是不会说，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批评他，但是他们肯定在后面他们会一直讨论这个事情，会一直说你看那个人或者你看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这么做的，就是意大利人不支持让我们国家就是免费去救他或者去帮助他，肯定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人家做错了或者进去了一个不应该去的一个区，那应该让他承担，应该让他付钱，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说。
3: 就是面对他们受困的时候还是该表达同情，还是得同情一下，是吧？但是该付出代价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11: 对。
3: 哈鲁德你怎么看，作为一个带团的导游，你的客人如果要不听话，不听你指挥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你会说他们吗？
10: 是，确实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玩这种冒险，就是没人出过的地方，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不知道如果我出了会怎样，他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希望就是因为这边挡下来了，我还是要过去跨过去看看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做完了这种的

0: 活动，他们更喜欢就是发朋友圈等等，就是觉得会很自豪，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不一
1: 样
0: 的东西，
1: 炫耀一下是吧？
0: 对，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每个人能出的一个地方，我出了。但是确实是它会包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你很轻松的过去了，然后回来了，那谁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
1: 对。
0: 但是假如说出什么事了，那就是问题很大。我们一般，我记得我之前我一般带团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提醒，就是要跟着我们走。然后如果是要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要走的话，那就是有一样的路线，最好是在我们的后面，或者是如果是在前面的话，那就是不要离我们太远，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标识不该出的地方不应该出，因为是到时候如果出问题了，第一就是我一个人，第二就是我们是在非常的户外的一个地方，这里是走不过来的，所以你们要自己担这个责任。所以作为导游，我们一般是。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会讲出来这些
1: 你
0: 所
1: 是
0: 有
1: 有
0: 的东
1: 责
0: 西。
1: 任这样提醒他们的，对吧？
0: 是，就是作为导游，我们也有责任，就是要给他们提醒，就是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其他其实在巴基斯坦也有，因为巴基斯坦的这种户外活动和山上的活动是太多了，因为巴基斯坦山处特别大，然后有非常多的高山，很多人会去那边玩，但是在巴基斯坦的话。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发达，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就是没有那种的开发。但是巴基斯坦有一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不正是会把那些路挡下来，一般就是往那边走的那种，比如说你能开车的那种路，一般就是会有一个警察的那种的，可以说是挡路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会直接不让你往那边走，
1: 就把路就
0: 就
1: 给
0: 是
1: 封
0: 很
1: 起
0: 早。
1: 来了，
0: 对，就是很早之前，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警察站在那里，一两个警察，他们就会问你，就是你往那边是要去哪里？如果是你，比如说那边有个小村，你住在那里的话，他可以看你的身份证，看你的地址，他会让你走。但是他知道，就是很多人往这边走，是因为后面有什么什么户外的什么大家喜欢爱玩的地方，他就不会让你走，除非，因为在巴基斯坦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如果是在外面，在高山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很多公司是那种私人公司，他们会出租的。那这种的公司，你是要去这种地方之前要跟他们签合同，就类似买保险的一个意思。因为巴基斯坦国家本身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是缺这些资源的。所以很多人如果真的要去玩这些的话，他们要提前安排好，然后找这些公司跟他们签合同。假如说出了什么问题、出什么事儿，那他们就是会拿这些直升机会去救他们的。
1: 这个是
0: 但
1: 提
0: 是，
1: 前
0: 假如
1: 购
0: 说，
1: 买的保险服务。
0: 对，但是如果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下子就是下大雪了，但是你不是在那种高山上，你就在水边的一个路上，就是一个山路，然后很多人如果是困在那里了，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国家
1: 应
0: 会
1: 该那
0: 出
1: 个是公益的救援的范畴，是
0: 对
1: 吧？
0: 对，巴基斯坦和欧洲，我其实有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巴基斯坦很多地方是那种野外的，不是那种自然的地。就是你如果出了，不会有人来说，就是这是我的一块地，你不应该进来或者什么的。但是在荷兰，我又发现，其实荷兰如果你出去玩，你就会看到很多草坪，会感觉就是像草原的样子。但是其实那些所有的地方都是有人的，所以
1: 都
0: 如果
1: 是
0: 你
1: 别
0: 真
1: 人
0: 的
1: 的
0: 进
1: 私
0: 去了，
1: 产是吧？
0: 对，都是别人的私产。如果你进去了，你觉得哇，这个草坪好舒服，我想这边录音或者什么的，你只要进去，他就会直接报警，然后他就会这是我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完全没有，我之前没有习惯，虽然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的很多的当地的朋友有提醒我，你不要进去，他们会很生气的。
1: 所以在荷兰，如果要出去玩的话，首先得分辨哪里不安全，不应该去；其次还得分辨哪里是别人家里的，你也不要去。
0: 对，是，没错。
1: 刚才哈路德说到了一些人去冒险的心理哈，就是很多人天生都会有一种想要刺激、想要探险、想要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这种心理，我觉得应该是人性所共有的，不分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里面。但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区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人想去玩的地方，是因为 大多数地方人太多了，所以有的人呢就想找一些人少的地方去探个险，能够玩一点别人没玩过的地方。那在你们那里人没有那么多，大家也会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吗？
2: 我觉得这边就是大自然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你也是有道理，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反正你去大自然的，你会就你一个人，就是你不会有别的人跟你在一起。但是感觉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去河边，然后呢带上我两个孩子去玩，在这附近有一个河边，我们现在都觉得很无聊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你已经了解他、
1: 哦、太熟了，
2: 长得这个样子、对、太熟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去远一些，可能我们要上山、然后呢在那边也看到了有一条河，我们就开始在那儿随便玩，发现了那边更有意思，就很刺激嘛，对吧？那边第一没有信号、第二就是没有人，第三、你可能你走一走一段时间之后，你还会发现啊，有一个湖，对吧、
1: 明白了，
2: 这湖里面你还可以游泳。
1: 所以其实这种好玩它完全来自于陌生感新鲜感、并不见得它本身真的有多么的好玩，是吧？
2: 是的，是的、你就可能你就像离开你平时你过的这些日子都长得一样、
1: 对、
2: 就是的这个日常生活每天很无聊嘛，对吧？所以你就想、有空或者到了周末或者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我没去过的地方。
1: 是。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o se va,
7: como esta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人民也有不同的一些概念和想法。你刚刚问伊犁，就是在意大利或者在欧洲有没有就是这种人，他们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比如说如果荷兰其实非常平的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山，那代表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没有机会出山里玩，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有一个荷兰人出来中国的话，他看到哇黄山那么高的山，然后那么多山处，就是一级可以爬一级可以爬，结束不了的，那他们是不是会讲？但是其实荷兰这边政府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种的一个教育，就是荷兰没有山，但是你们出国外的话，你们出山出玩，第一就是如果你出了未归的地方你会被罚款的、第二个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自己花钱，要么是你自己买保险等等。所以呢我又发现就是很多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的知识，他们这种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教育也是很强的。我又发现我之前在中国带团的时候，有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理解是、对这种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来自西方的这些人，他们还是会尊重这种的，就是不应该去未归处或者跨过处，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的感觉，如果我过去了，第一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荷兰，如果你只要进入一个私人的地方，你也会被罚款的。
1: 明白。
0: 那更就是你再出国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违规的，你更会被更严重的会罚款，很有可能是还有别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更就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这边一般就是在荷兰的话，各种这种医疗的或者是救护的这些费用是特别贵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非常害怕，如果是真的出问题了，我能不能付得来这些钱？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玩这些冒险。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很多当地人在巴基斯坦也是，很多当地人他们觉得随便，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事情。在巴基斯坦我看当地人一般就是会未归玩这些，在中国的话也是，我看过每次在团如果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更了解这是我们的国家能发生什么，
1: 明白，
0: 然后呢他们就会希望我可以跨过去，我要另一边去看看，
1: 就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是吧？有的时候对于陌生的环境你虽然不了解他，但是你自以为对他很熟悉，所以有一点轻慢这个大自然。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如果做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可以教给大家就是不应该这样，它的费用可以搞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就是 我觉得也是有用的。
1: 哎，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民众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数是来自什么呢？这个新闻事件会对民众形成一定的教育的效果，但是这个新闻事件毕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所以相应的来说这样受到的教育还是偏少了一点。你刚刚说在荷兰，你比如说你进入别人的领地，你也会被报警，会被罚款，可能这样的事情也会时不常的不小心发生一下。所以是不是民众日常接受的教育很多，甚至包括就是政府专门会针对去户外探险会做一些宣传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教育会比较普及，对吧？
0: 没错没错。这边我刚才说的是你只要跨境就私人的，我那天在开车，然后呢这边很多的房子他们就是外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前院，然后呢前院旁边一半就是有一段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前方可以停车的那种地方，然后呢我想倒车，但是那个路没有够宽，然后我的想法是我可以这边进然后倒出来，
1: 就一会儿会儿功夫马上出去没事儿是吧。
0: 对，但是我的朋友说不应该，上次他就这样进去然后倒车过来，然后那个人就出来了就开始抱怨，他说这是我的地，你为什么把车开进来呢？
1: 几秒钟都不行吗？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地，你干嘛把你的车开进来，你要倒车是你的事。
1: 这个也太界限太分明了吧，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0: 所以我就说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他们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会小心这些事情
1: 啊，
0: 非常的会介意，所以呢这边人他们的这种的意识还是蛮强的，更别说就是他会在自然的户外的一个地方还明显的歇脚不应该过去，他会跨过去这种情况。
1: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界限感真的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植入荷兰人的心里面了，
0: 是会比较强。没错，
1: 是
2: 我同意哈鲁德刚才说的话，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本地人可能就是了解这个地方或者了解这块地，所以他们可能去爬山的时候或者去山他们就是知道，可能他们也能看懂这些标识或者这些路线，但是外地过来的人或者外国人他们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听的新闻都是游客或者外国人可能他们就是没有看懂或者不知道应该是这么走或者应该跟着这些这个路线，然后呢他们迷路了或者他们受伤了什么的，然后呢他们要去找直升机救护或者找人帮忙什么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这样的。意大利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国家，有的时候这些路线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二十几年前的，然后呢就表示现在表的不好，
1: 对
2: 或者这些可能都是意大利语也没有英文的，对吧？那外国人可能就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本地人也可以多问一下或者去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再去爬山，
1: 就是要提前做功课，对，就是要自我教育。 是你刚刚说这个外国人到本地来探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英国的徒步者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徒步，然后他连续无视了四个封闭警示牌还有一处实体的路障，等于是强行闯入了一个封锁的区域，后来被困了。当时我看新闻是意大利救援队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开出了14200多欧元，大概11万多人民币的天价账单，对吧？就是救了，但是价格也是相当的高，而且据说在意大利这个救援要自己掏钱，这个事情是已经写入了国家法律的，是吗？
2: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也是跟刚才哈鲁德说的一样，就是你本地人你有这个医保，对吧？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比如说直升机也有一个费用，或者救护车也有一个费用，而且你是外国人，你没有这些免费的服务，所以你得自己掏钱，而且肯定上面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罚款，为了给他一个教训嘛，对吧？
1: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去国外你得办一个保险，
1: 对。
2: 另外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地区如果我找直升机是什么费用，是按分钟还是按一个小时，
1: 提前预估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是吧？但是 罚款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费用实在太高。

0: 了的话，执行性怎么样，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来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就赖了，就不肯交这笔罚款，最后也有可能追讨不回来等等。我看现在我们国内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深圳的这个华南首例用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救援追偿，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小时候班里面最调皮的男孩子，老师就让他去当班长，哎，你不是调皮吗，你来负责管好班上的学生，这个最调皮的学生最后老老实实的成了一个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做法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的自己意识不到，那么让他作为一个公益讲解员，让他去给别人讲，哎，以此他来加深自己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教育，长远的来看效果更好啊。
1: 确实是没错，重点是教育，你要教他不应该下次再做。
0: 没错，
1: 那个也是罚款的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他给出来那么多钱，他肯定会记下来，我下次不应该做。
0: 那个就
1: 是
0: 让他疼一下 是吧，
1: 对，没错、嗯、但是如果他真的教不出来，那还有很多各种方式你也可以做，让他比如说做两桌的志愿者、嗯、就在这里当路，不应该让他们进去、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我上次也有看到，就是你可以做出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者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给出比如说这个户外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源，其他的资源
0: 啊，捐助一些东西是吧，
1: 对，在这边我有看到、嗯、他们也这边也有很多方式，如果你真的交不出来这些罚款，他也可以给你分期，你一年或者两年内每个月送你的工作会自动的会扣掉、
0: 哦、
1: 等等的方式、
0: 嗯、
1: 也可以做到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做法呢就像哈路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再如此的轻慢，所以有教育的方式，有公益服务的方式，有罚款的方式。深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惩罚来前置，就不管你有没有受困，如果你进入一个未经允许进入的区域被发现了，那你就要接受罚款，违规行为本身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人给你的这个惩罚的提醒比大自然给你的惩罚那可要温和多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户外探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把上次路每都是撒泼了，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

0: 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向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普京说，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投票于当地时间13号6时开始，预计将于18时结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刚果金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世卫组织官员阿卜迪拉赫曼·马哈茂德说，眼下疫情仍未达到峰值，如果加强监测、完善护理、落实安全安葬等防控措施，能够在各传播区同步推进，疫情形势有望在3个月内出现转折。世卫组织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累计报告病例超过2.86万例，约1.13万人死亡。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官员12号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而打造的320件金色莫扎特迷你雕像，展出还不到一个月就已被偷了200多件。位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本月初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受此影响，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起降。此外，火山灰云还向南飘散至地中海，覆盖马耳他上空，迫使航空公司取消部分航班。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依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2米。据预报，未来2天，也就是8月13号至14号，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5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
9: 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五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挺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一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挺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利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 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直

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6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帝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彤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帝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2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
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

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三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图去者，有以弃而重见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她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一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用彤、陈寅恪；二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腔之帝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原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

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依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因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据泰国媒体13号报道，泰国东北部赫勒府一处市场12号晚发生一起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发，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经济紧急状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等国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行使管辖权，并怂恿参加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的国家退出该法院。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有关人员实施制裁。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25年9月以来，已有至少221人在美国实施的打击所谓贩毒船等行动中死亡。报告指出，根据美国国内法，这些杀戮行为构成谋杀，根据国际人权法，则属于法外处决。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可能造成100至1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巴尔比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

0: 目前极端天气已经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等地近70万用户停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一段时间，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中式审美是频繁出圈。 此外包括像 China Travel,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Becoming Chinese 等等，这样的中国风热词也是引发海外热议。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古风 AI 短视频，也让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 在视频中，层层飞檐穹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中式云上仙宫跃然眼前。这样一条视频，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在海外不到四天的时间，播放量就突破500万。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
1: 本人的并非设计专业出身，AI视频创作是他自学2年的副业。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陈爱军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神话故事和仙侠小说，看到书里的文字，他习惯在脑海中给他们补上画面。他说：“我没有绘画功底，本职只是开眼镜店，脑子里再多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2年前， 他在网上刷到古风AI视频后产生兴趣，AI 第一次让他意识到不会画画，没有摄影团队，一个人也可以把脑海里的世界做出来。于是他在工作间隙开始自学AI 创作，尝试做国风题材的AI 视频，慢慢形成了云上仙宫系列。他的视频里浓缩了中国神话对天宫的经典想象：飞檐翘角、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 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传统中式美学符号，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对话，靠视觉来传递意境。陈爱军表示，云上仙宫的视觉构思主要汲取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及中华上下5000年等经典著作中的神话意象。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中的风景，比如黄山的缥缈云雾、三星堆的古树奇观、 峨眉山的灵秀以及昌烈寺的庄严静谧。关于云上仙宫的制作，陈爱军透露了具体细节，是先用出图软件做好提示词，再导入国产 AI 软件完成视频生成。每条视频的创作周期大约需要5个小时。问及创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陈爱军的回答不是技术，而是灵感。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想法， 再让 AI 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图。我在根据结果去反复修改，让他意外的是，许多海外网友并不熟悉中国神话和仙侠文化，但看了他的视频后被深深打动，评论区里赞叹不断。陈爱军说，能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宏大辉煌的场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这种感觉我很满意。在陈爱军看来，视频能火起来， 密码其实藏在中国传统审美里，一方面画面空旷简约，有那种中式留白的感觉，另一方面搭配上合适的背景音乐，画面和音乐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对于未来，他已有明确的计划，后续可能会尝试 AI 短剧，把脑海里的东方神域变成一个真正可以持续展开的故事。眼下他的眼镜店生意照常经营， AI 创作依然是空闲时的那份热爱，也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
0: 中式美学真的是魅力无穷。

0: 穷，而且不少的外国人，特别是海外青年，开始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生活。中式生活火遍全球，从日常中的一杯热水、一套八段锦，到为云上仙宫的盛景由衷惊叹，文化的互动与认同，就这样收获跨越山海的审美共振。这是中华文化自有的动人力量，也是中式美学蕴藏的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今年夏天流行 China Cool，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奔赴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扎堆来华，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爱上了中国游？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呢？我们也到各地去看一看。在这个夏天，河北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1: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2: 荷兰游客卢克，在荷兰能够来到中国游览长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很早就向往大名鼎鼎的金山岭长城，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身到访，这里恢宏壮阔，令人震撼，不愧是世界级文化遗产，此行非常值得。回到荷兰之后，我会向更多人推荐，让大家来中国看一看金山岭长城，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风景。
1: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万人次。
3: 法国游客菲比安娜。
4: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3: 景色无比惊艳，这般壮美让我印象深刻。这算是我所有旅行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身临其境，仿佛置身电影场景之中。
4: In a movie, something like that.
1: 同样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左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和清凉气候禀赋，也吸引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魅力。
5: 西班牙游客梅尔塞。
6: I have long have visited.
5: 我一直对东方古典建筑很着迷，避暑山庄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1: 今年以来，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0%，游客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暑期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暑期宠客模式，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了很多海外游客。
7: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8: 西班牙游客。
9: I like a lot.
8: 我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此地别具特色，每个人都值得过来看一看这般美景。
9: Here and see this beautiful view.
7: 罗马尼亚游客。
10: So the feeling is like
7: 内心有种难以言喻的美好幸福感，能够好好领略异域文化，是一段十分美好的体验。
10: No other culture.
7: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 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0: 外国游客的脚步哈，他来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近日，罗马尼亚知名旅行博主玛丽娜带着家人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成都之旅。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憨态可掬的国宝们直接萌翻他们，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瞬间拉满。转角步入宽窄巷子，青砖黛瓦，茶香四溢，这样的川西院落又一下带他们瞬间穿越回最地道的老成都慢时光。玛丽娜由衷赞叹，成都是一座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宝藏城市。
11: 你知道吗？中国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在近乎自然的野生环境中见到大熊猫的地方，所以中国是唯一拥有野生大熊猫的国家。这一片区域真的很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园，竹林密布，真的很漂亮。我想这里有几条小巷，大大小小的小巷就这么漫无目的地逛在这里，感觉太棒了。这个地方完美融合了新旧风貌，传统与现代在此碰撞交织。我真心向你推荐这个地方，我很高兴我们来到了这里。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些车我全都不认识，全都是中国品牌的车型，我们一个都叫不上名字。每次我们都在那儿嘀咕，这台车叫什么来着，内饰质感真棒，看着特别高级，坐起来也很舒服。我们在一个超级特别的区域，它实际上是一个商业中心，依托古寺修建而成，很现代，很繁华。最重要的是，新与旧在此浑然一体。看看这个区域，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成都。这地方真漂亮，这太现代了，这太漂亮了。这是一种氛围，我将为你们旋转360度，因为这地方太珍贵了，真的很漂亮。这正是我要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新与旧之间的完美交融，我真的很享受。这是探索成都这座城市的好方法。
0: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这是很多的中国城市啊，给外国游客的印象。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北京也是这样。在北京通州大运河畔，一座由144棵银杏树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北京城市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举办426场文化活动。这座图书馆如何以科技赋能服务，用温暖连接人心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2: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144根银杏树干造型的立柱撑起2.18万平方米的森林书院，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276块高16米的超级玻璃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眼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读者郭芳芳。
13: 就这些，从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或许他可能书都没读，他在这里转一转。但是我觉得就这种一个就是这种文化或者这种氛围，其实就是对孩子来说，他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我觉得特别喜欢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一个城市我也喜欢带他去图书馆，我觉得咱们北京特别好。
12: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馆员鲁迅正与读者畅聊，基于大模型深度学习，这位 AI 馆员已经从最初不喝酒进化到主动约两盅，变得越发鲜活。开馆至今，数字人与近500万读者累计进行了深度语音对话。为了贴合鲁迅的语调，团队将人物特性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塑造。元宇宙体验馆创新团队创业总监、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
14: 今天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了一些物理的书籍，它还有大量的影音类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元宇宙体验馆呢，也是一个把知识进行情境化、进行可感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更重要的呢，你还可以进入到个人的图书馆，也就是我们为每一个观众打造一个可以去分享自己的书籍、 包括读书笔记的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你可以把你自己最得意的读书笔记，或者是你今年的阅读清单，把它建构在这样一个小型的个人书房里面，可以邀请朋友来你的书房中和你进行知识的交流。你也可以进入到像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去理解鲁迅先生他的书单以及他的一些阅读笔记。所以换句话说，由于这样一个线，由这样一个线下的元宇宙体验馆加上线上的一个元宇宙体验馆，它就形成了一个7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基于阅读、基于知识社交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空间。
12: 除了数字人鲁迅，费俊团队还设计了数字人图图和2122，他们分别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小朋友李博安：
15: 我想当个消防员。
16: 哇，消防员超酷的，能救火救人，像超级英雄一样。
15: 等我长大了，我会当成一个消防员的。
16: 你长大要当消防员呀，那可太牛了。消防员能灭火，还能救被困的人。等你成了消防员，肯定能像动画片里的英雄一样棒。
12: 游客薛凤珠：
17: 我是从辽宁鞍山来的，然后是旅游，然后顺便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然后觉得这个图书馆还挺好的，就是挺丰富的，孩子也有那个能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大人也可以就是说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算很大了，我就是刚开始就只看了一下简介，它就是说外面的整体还有它里面的就是那个构造啥的都很好看。
12: 从少年儿童馆阅读花园的魔法手环，到为新生儿家庭准备的摇篮书香读者卡，再到面向老年人的大字版智慧桌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24小时阅读区更是全年无休，成为都市夜读者的不打烊文化驿站。读者武若彤：
18: 确实它的空间设计很漂亮，很就是通透敞亮，然后大家坐的休息读书的地方，包括还有听音乐的地方都很全。是觉得以后可能有时间了，或者是想要工作休闲的时候可以多来这边，因为是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附近的居民应该可能会常来的一个第三空间。
12: 读者王佳佳：
19: 我选择逛这个图书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然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很好的，让我能多读一会儿书。
12: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阁，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平遥古城。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郝新喜的介绍。
20: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西周宣王时期，定型于明清。总长6.2公里的古城墙夯土包砖，四大街、八小巷、72道油盐巷纵横交错。寺庙、官署、店铺、民居按照当年的营造布局和建筑形制俨然罗列，至今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在明清时期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在7月初开放的一镜千年寻梦平遥 XR 大空间项目体验馆，带上 XR 装备，游客就可以通过数字信息与现实场景融合，穿越1000百年时光，聆听筑城号子，亲眼见证平遥古城雏形出现，沉浸式了解古城起源故事，还能化身晋商镖客，重温古道押运的壮阔场景。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随镖师押镖回平遥古城那一段，我的体验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0: 1997年，平遥古城与其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经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1: 历朝历代的这样一个建筑啊、布局啊都在我们这里有体现。比方说我们说的文庙，这平遥古城内最早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三年，包括我们现在有明代的民居啊、清代的字号等等，每一处的历史的遗存都是我们先祖的精神和血脉的凝结。
0: 平遥古城从明清时期城市定型，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地下管网，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一到雨季，雨污河流问题凸显，街巷积水难行，电力通信线路杂乱，居民用电跳闸时有发生，给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如何让老古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2004年底，历时4年、总投资13.9亿元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全面竣工。
2: 这次系统改造，一是实行了封片区作业，尽可能的保障居民生活和镇上文旅观光呢不受影响，少受影响；二是坚守古城管网改造的最小干预原则，尤其是要避免地下施工对重点古建筑的地基造成扰动，保持我们这些古老街巷、青石板路、古建民居的历史风貌。
0: 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大大提升了古城内的人居环境。
3: 魏三巷这边看，改成缺字都啊坐边的了，过去是在院子里头用的那个东边的，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咱们出
4: 所以呢，这个古城的维护哈、也是修旧如旧，同时兼顾保护与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6: 中华白海豚

0: 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说话白就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由智利工业联合会主办的展望下一个十年中智自贸协定生效二十周年研讨会12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智利外交部长佩雷斯、前总统弗雷等政界人士以及中智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等出席，讨论如何继续深化中智双边关系。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该协定于2006年10月正式生效，协定升级议定书于2019年3月生效。在自贸协定助推下，中智双边贸易从2005年的70多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669.05亿美元，中国也连续多年蝉联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谈，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普京说，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1.3万余个投票站，投票于当地时间13号6时开始，预计将于18时结束。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凯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经造成44人死亡。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经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津巴布韦媒体报道称，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1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通报说，该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是因登记环节存在遗漏，实载人数远超登船记录。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日全食，

0: 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了日偏食现象。据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介绍，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见的日全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边走边看，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哎，这个暑期档哈，真的是佳作不断，而且呢，这个还是在不断的突破这个票房的数字。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8月12号，片方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最近啊，导演郭帆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说到了自己看八仙的体验，对于当下国产动画发展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说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特别希望能够跟家人朋友去分享，希望他们也能去看。这样一种从直觉出发的分享冲动里，更有他同为中国电影人的骄傲。我们来听听郭帆是怎么说的。
3: 其实我说汗毛立起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我觉得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是起来了，不输于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画电影，所以那是一种骄傲感。当然你要去细分析，可能有很多啊。你比方说，你从它的关系上来讲，我说的关系就是它第一点非常尊重和观众之间的那个沟通与关系。你看的是讲的是八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其实它没有哪场戏是不跟我们当下有关联的，他一直在去做剧中的角色和我们当下的观众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连接非常非常紧密。你之所以会会心的去笑，你之所以会感动，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
4: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3: 那我觉得第二个点就是那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瞒天过海四个字贯穿了全篇，我知道它的难处在哪儿，所以就你的思考过程几乎像编程一样，你要一个成绩的去设计所有的桥段，必须得前后呼应，你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翻转。他这点做得非常棒，因为他的翻转面太多了，一般一两面就 OK， 他是翻了三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说最后一个，就是整体的制作层面上，就从工业化水平上来讲，我觉得是顶级的。
2: 这样一番来自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评价哈，既是对单部精品动画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动画电影整体产业实力、创作能力和市场潜力的精准概括。依托优质内容、技术创新等维度，国产动画电影已迈入与世界一流动画电影同台竞技的全新阶段。如今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已经扭转过去进口动画电影主导市场的格局，实现本土内容领跑。根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254.9亿元。这一年，哪吒风靡全球，动画电影迎来井喷式发展。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国内票房和4亿多元的海外票房冲进全球影史前五，位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的首位。还有二维原创动画《浪浪山小妖怪》拿下17.19亿元票房，登顶国产二维动画影史榜首。此外还有像《熊出没》《重启未来》《罗小黑战记二》《聊斋兰若寺》则以多元题材各展所长，从国民 IP 奇幻原创到古典志怪，拓展着国产动画的题材边界。2026年市场热度持续释放，各类佳作不断涌现。国民 IP《熊出没》年年有熊拿下10.67亿元票房，延续春节档动画电影的稳定号召力。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对传统神话的现代化重构广受好评，成为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代表性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6年，《熊出没》系列已经推出12部电影， 春节档总票房突破96.1亿元，在70多个国家影院上映，稳居头部动画 IP 之列。还有像《白蛇》《雄狮少年》等也都以系列呈现，进一步巩固了 IP 价值，构建了更为丰富的故事宇宙，夯实了国产动画电影市场的基本盘。哎，真的是想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动画电影人啊！那么这个票房持续走高的背后啊，也是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生态的系统性成熟，而技术赋能是中国动画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彻底摆脱依赖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阶段，全片自主原创、全流程本土制作也是成为主流。哪吒之魔童闹海拥有1900多个特效镜头，特效元素超万个，都凝聚着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余名动画人的集体付出。而影片通过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水墨笔触与 3D 动画结合，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用当代方式去呈现传统文化的内核。而这一次八仙主创团队从零开始搭建蓬莱仙境，借鉴汉代壁画、青绿山水画等中国传统文化，构筑起完整的神话世界观。影片核心制作工作基本都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站式完成，园区内聚集做特效、搞渲染、管配音的公司，创作团队无需跨地奔波，便可快捷调配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内容的打磨之中。
5: 八仙的故事在神话传说中，它是跟蓬莱仙境息息相关的。为了还原这个故事，我们很早就确定了，一定要做一个蓬莱仙境。
6: 蓬莱仙境，独享空间。
5: 蓬莱仙境的设定概念是来自于古人对于海市蜃楼的描述，从民间传说上，包括古籍《玄中记》《列子》里都描述过，寄托了古人对于神仙居住环境的想象。《太平广记》里都有描述过，蓬莱仙境这个地方是资地有缘方得一道。
7: 你什么意思？捋捋啊！
5: 你在海上真正经历过海难，经历过暴风雨，把这些都熬过来之后，拨云见日，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海市蜃楼的人，才能进入到这个蓬莱岛。
7: 这就是唯一的办法。
5: 《玄中记》讲过，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我们一开始确实想的那四只巨鳌只是一个石像，后来查到了海市蜃楼的东西，决定加入进去。
8: 说人话，
5: 这四只巨鳌是活的，这个岛它其实是在海上是漂浮的状态，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坐标不动的。
9: 到了，
5: 我们引用了鱼跃龙门的概念，这艘船逆流而上的时候，在法力的加持下完成了一种蜕变，从人间很破旧的船变成了碾车。被海水裹挟上来的那些鱼也在这个过程中蜕变成了金龙鱼，进入到蓬莱仙境里，代表了吉祥和祥瑞。
7: 这果然与众不同。
10: 哇少爷，什么风把你几位给吹来了？
5: 蓬莱岛管理者是福禄寿，福禄寿本身就是代表着祥瑞、吉祥、健康、平安，所以我们也希望整座岛是充满着这种气质的。我们片子里头有一场很重要的戏，就是蓬莱仙境极乐坊，这块其实是我们片子美学的一个极致。
11: 它是一个神仙享乐的地方，会有比较萌宠的植物园叫帝江。帝江的造型，我们选择了这种在传说中没有脸的样子。
10: 妙啊，好主意！
5: 这些所有的元素必须还得是中国的。希望观众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一眼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根儿是在哪的。
12: 我们用好的技术去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再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加持，希望能够吸引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的喜欢。
2: 而主创团队的心愿已经达成了，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喜爱。那目前呢，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元，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八仙的导演穆正阳就说啊，他最大的感受是当下的动画技术已经很少有做不到的效果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8: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技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包括我们那些水啊、粒子、海水特效啊，那些招式啊，包括那些，其实在我来看他没有说做不出来，就是你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我们片子里如果非要说有一个可能做起来比较难的，就是我们片子里头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那颗镜头。因为蓬莱仙境它最早会产生是因为古人看到海市蜃楼，他解释不清楚这个现象，所以把它幻想成了仙山，寄托了他的一些很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让他以海市蜃楼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概念是想好的，但是他最终呈现出来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因为大家没有人见过，所以那个它呈现的程度，这个东西是比较考验，其实我觉得是选择，对，它不是说技术有多难。
2: 今年的暑期大黑马八仙哈，也是片方官宣了国际上映定档日期，像8月13号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8月14号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像9月4号呢会登陆比利时卢森堡。那么在登陆海外院线的计划之中啊，这个影片的英文片名也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有点接近于有求必应啊，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便于海外观众去读懂故事的内核。从哪吒到八仙，一批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接连涌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创作也在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成熟的工业实力。说到国产影片，除了动画电影之外呢，也有很多类型的影片表现非常的出色。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上映。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
9: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3: 老板
14: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黄了，
9: 今非昔比啊。
15: 来人 big man of mata mikta ni，
16: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出炮呢。
9: 这小马，我的经理。
17: 先生吗？我是马先生啊。
18: 老婆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9: 这个2多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9: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0: 干巴了啦！
21: 干巴
20: 了啦！
14: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2: 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不少观众表示没想到这部电影这么好，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后再次交出了惊喜之作。也有观众说这次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沈腾，这位观众眼里的喜剧之王打开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把一个在命运里浮沉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听到沈腾以为是个喜剧本，结果哭着走出影院。这是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感受。其实不仅观众如此，演员本人也是如此。文牧野给电影里的主角三人团起了一个外号叫鼻涕虫，原因是几个人哭太多了。沈腾自己也说拍这部戏感觉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他提到徐福回国那场戏，觉得导演处理得特别好，
0: 当一个人经历了战火和生死考验，终于和亲人重聚时，没有人问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因为回来就好。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很难不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温柔在于它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的赛夫

0: 一件事情，中间你怀疑过，到最后它又被印证了。在电影里，这个印证的点就是，他确认了赛夫这个孩子不止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泪了，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而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文牧也觉得，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电影里有很多美食，很多好吃的，也有一些欢乐的部分。它又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所以为什么电影片名是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因为来到有已经完成的意思。而文牧也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能来龙餐馆。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要到。这种美好的愿望，这个来的动作本身就已经是电影想表达的了。
1: 好好吃饭，这一句日常问候却饱含着力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战争下个体生命的命运流转，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但是却面临着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导演、编剧文牧也说，美食是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最艰难的时刻能提供强大的力量。作为影片的宣传语，好好吃饭这一句日常问候却饱含着力量。
2: 欢迎来龙餐馆嘛，它其实里面有美食，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
3: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2: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Mr. Xu
3: Fu， 大根。
2: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成功的影片。它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它能给提供人很强大的力量。我们电影也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吧，就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然后很担心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朴实的爱吧，最朴实的爱。
4: 刘老师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1: 这样一句好好吃饭啊，也饱含着中式温情。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头部影片发挥出强带动效应，也是拉动着暑期档电影整体的这个热度哈。题材丰富，类型多元，这个暑期也是佳作迭出，别忘了和朋友亲人一起相约影院，共同感受光影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啊，这个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那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7: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 坠河后的这片

0: 峡谷，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2: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The world in a
3: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del 模型，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7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56%，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

0: 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近期有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加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发文指出，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表示，计划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配备一种可施加电击的手套。批评人士担忧，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而此前移民执法人员的多起暴力执法行动已经在美国引发广泛反抗和抗议活动。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可能造成100至1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巴尔比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当地时间13号，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当地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受罕见低水位的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在12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到一带一路上的汽笛声声，穿越历史，共享繁荣，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讲述中国携手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1: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2: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3: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1: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4: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1: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5: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1: 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里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4: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4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1: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4: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 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1: 曾祥玉是宁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

0: 时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1: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淋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8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2: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0: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3: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0: 巴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4: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5: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 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5: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0: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3: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0: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2: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0: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2: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厂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0: 宁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1: 和卡梅伦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0: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1: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胆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1: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 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

0: 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1: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2: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

0: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因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国内需求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3%，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0.9%。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介绍，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据欧洲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总台记者13号自日本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1号10时20分左右，驻日美军一架 F-22 战斗机紧急降落在位于冲绳的加守纳基地，消防和维修人员进行了约20分钟的检查，随后将飞机牵引至停机坪，据称该机发生了故障。据泰国媒体13号报道，泰国东北部赫勒府一处市场12号晚发生一起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经造成44人死亡。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经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津巴布韦媒体报道称，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1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通报说，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因登记环节存在遗漏，实在人数远超登船记录。12号，2026年 U17女排世锦赛展开16强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1战胜多米尼加队，取得本届赛事6连胜，晋级8强。八强赛将于14号举行，中国队将与克罗地亚队对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6: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2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2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3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 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金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8: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7: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8: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7: 1993年，金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8: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7: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 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8: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同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7: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8: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7: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9: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7: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 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晋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8: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

0: 哎，金五星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三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是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1: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它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它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和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 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

0: 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1: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2026年第35号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抹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集中复审裁定。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抹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抹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做出决定，自2026年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抹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据美国海军时报12号报道，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2号宣布，鉴于国内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老旧电网不堪重负，政府将缩短公共部门工作时间以减少电力消耗。当地时间13号，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当地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受罕见低水位的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8月12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吉尔吉斯斯坦站》在比什凯克阿拉套影院正式拉开帷幕。22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迎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了迎接这些特殊的运动员和观众，本次运动会打造了机器人的运动员村、机器人之家。到今天为止，基地已经运行30天，接待训练近1000场次，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赛前练兵机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 他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重薯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 对他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实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杨山芋，南通叫杨番芋，宁波叫杨芋奶，无锡叫杨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竟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粤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粤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近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薯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 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西红柿的四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一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三月种，五月熟，取籽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一年能收三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000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要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最宜高寒，一岁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货。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

0: 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杨玉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 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2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2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3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1/4，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2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 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黍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领

0: 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普京说，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伊朗法尔兹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多名美国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座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摩洛哥司法大臣重申摩方对两地的主权主张，西班牙政府则回应说，这两块位于北非的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的地位不容讨论。摩洛哥司法大臣阿卜杜勒拉蒂夫瓦赫比11号接受采访时说，摩洛哥与西班牙谈判时总会提出休达和梅利利亚地位问题，摩方长期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这一问题。这是7月末休达发生大规模偷渡潮以来，摩洛哥首次公开重申对两地的主权主张。据欧洲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总台记者13号自日本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1号10时20分左右，驻日美军一架 F-22 战斗机紧急降落在位于冲绳的加守纳基地，消防和维修人员进行了约20分钟的检查，随后将飞机牵引至停机坪，据称该机发生了故障。贝桑松检察院13号表示，当地时间8月12号晚，法国东部城市贝桑松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3名男子重伤，均有生命危险。检方表示，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捕，调查人员正在排查包括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报复性冲突在内的多种可能。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1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通报说，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但因登记环节存在遗漏，实在人数远超登船记录。12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克桑特。

0: Salut, mi ritrovo, salve, assalamu alaikum。
1: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户外探险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这样的新闻最近几年总是经常听到哈。那么过去呢，救援费用大多是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但是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今年五月，深圳大鹏新区有一名登山者在未开发区域迷路被困，救援持续了4小时。获救以后，他被要求穿上红马甲，在登山口做了3天志愿者，劝导后来的人不要擅自进入。啊，这是华南第一例以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的救援追偿。那么在深圳之前呢，像江西、北京等地也都已经在探索让违规者来买单。从黄山2018年出台有偿救援办法，到江西开出双城先例，再到深圳的罚单还有公益代偿，谁违规谁买单，正在从一个口号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实践。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看待户外探险被困，救援该不该收费，又如何来实施这个老问题，又有哪些新的解法啊。先问一下伊利，因为在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徒步登山应该是很普遍的户外活动，在你们那儿如果有人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被困，然后又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来救援，人们一般是怎么看的？
1: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人们就是面对面，就是不会说，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批评他，但是他们肯定在后面，他们会一直讨论这个事情，会一直说你看那个人，或者你看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意大利人不支持让我们国家就是免费去救他或者去帮助他，肯定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人家做错了或者进去了一个不应该去的一个区，那应该让他承担，应该让他付钱，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说。
2: 就是面对他们受困的时候，还是该表达同情，还是得同情一下，是吧？但是该付出代价，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1: 对。
2: 哈洛德，你怎么看？作为一个带团的导游，你的客人如果要不听话，不听你指挥，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你会说他们吗？
0: 是，确实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玩这种冒险，就是没人出过的地方，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不知道如果我出了会怎样，他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希望就是因为这边挡下来了，我还是要过去跨过去看看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做完了这种的活动，他们更喜欢就是发朋友圈等等，就是觉得会很自豪，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2: 炫耀一下是吧？
0: 对，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每个人能出的一个地方，我出了。但是确实是它会包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你很轻松的过去了，然后回来了，那谁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
2: 对。
0: 但是假如说出什么事了，那就是问题很大。我们一般，我记得我之前我一般带团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提醒，就是要跟着我们走，然后如果是要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要走的话，那就是有一样的路线，最好是在我们的后面，或者是如果是在前面的话，那就是不要离我们太远，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标识不该出的地方不应该出，因为是到时候如果出问题了，第一就是我一个人，第二就是我们是在非常的户外的一个地方，这里是走不过来的，所以你们要自己担这个责任。所以作为导游，我们一般是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会讲出来这些。
2: 你是有责任这样提醒他们的，对吧？
0: 是，就是作为导游，我们也有责任，就是要给他们提醒，就是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其他其实在巴基斯坦也有，因为巴基斯坦的这种户外活动和山上的活动是太多了，因为巴基斯坦山处特别大，然后有非常多的高山，很多人会去那边玩。但是在巴基斯坦的话，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发达，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就是没有那种的开发，但是巴基斯坦有一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点，就是它 不正是会把那些路挡下来，一般就是往那边走的那种，比如说你能开车的那种路，一般就是会有一个警察的那种的，可以说是挡路的一个地方。
2: 嗯，
0: 他们就是会直接不让你往那边走。
2: 哦，就把路就给封起来了。嗯，
0: 对，就是很早之前，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警察站在那里。
2: 哦，
0: 一两个警察，他们就会问你，就是你往那边是要去哪里？
2: 嗯，
0: 如果是你，比如说那边有个小村，你住在那里的话。他可以看你的身份证，看你的地址，他会让你走。但是他知道，就是很多人往这边走，是因为后面有什么什么户外的什么大家喜欢爱玩的地方，他就不会让你走。除非，因为在巴基斯坦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如果是在外面在高山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很多公司是那种私人公司，
2: 嗯，
0: 他们会出租的。那这种的公司你是要出这种地方之前要跟他们签合同，
2: 哦，
0: 就类似买保险的一个意思。
2: 嗯，
0: 因为巴基斯坦国家本身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是缺这些资源的。
2: 嗯，
0: 所以很多人如果真的要去玩这些的话，他们要提前安排好，然后找这些公司跟他们签合同。假如说出了什么问题，出什么事，那他们就是会拿这些直升机会去救他们的。
2: 哦，这个是提前购买的保险服务。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下子就是下大水了，
2: 嗯，
0: 但是你不是在那种高山上，你就在水边的一个路上，就是一个山路，然后很多人如果是困在那里了，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0: 那就是国家
2: 会出，应该那个是公益的救援的范畴，是吧？
0: 对，对，巴基斯坦和欧洲，我其实有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巴基斯坦很多地方是那种野外的，不是那种自然的地。就是你如果出了不会有人来说，就是这是我的一块地，你不应该进来或者什么的。
2: 嗯，
0: 但是在荷兰我又发现，其实荷兰如果你出去玩，你就会看到很多草坪，会感觉就是像草原的样子，嗯，但是其实那些所有的地方都是有人的，
2: 哦，
0: 所以
2: 都是别人的私产，是吧？
0: 对，都是别人的思想。如果你进去了，嗯，你觉得哇这个草坪好舒服，我想这边录音或者什么的，嗯，你只要进去他就会直接报警，然后他就会，
2: 哦，
0: 这是我的地方。
2: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完全没有，我之前没有习惯，虽然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的很多的当地的朋友有提醒我，你不要进去，
2: 嗯，
0: 他们会很生气。
2: 所以在荷兰如果要出去玩的话，首先得分辨哪里不安全不应该去，其次还得分辨哪里是别人家里的你也不要去。
0: 对，是是没错。
2: 嗯，刚才哈路德说到了一些人去冒险的心理哈，就是很多人天生都会有一种想要刺激，想要探险，想要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这种心理我觉得应该是人性所共有的，不分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里面。但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区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人想去玩的地方，是因为大多数地方人太多了，所以有的人呢就想找一些人少的地方去探个险，能够玩一点别人没玩过的地方。那在你们那里人没有那么多，大家也会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吗？
1: 嗯，我觉得这边就是大自然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你也是有道理，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反正你去大自然的，你会就你一个人，就是你不会有别的人跟你在一起。但是感觉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去河边，然后呢带上我两个孩子去玩，在这附近有一个河边，我们现在都觉得很无聊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你已经了解它，
2: 哦，太熟了，
1: 长得这个样子，
2: 嗯，
1: 对，太熟了，对，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去远一些，可能我们要上山，
2: 嗯，
1: 然后呢在那边也看到了有一条河，我们就开始在那儿随便玩，发现了那边更有意思，就很刺激嘛，对吧？那边第一没有信号，第二就是没有人，第三你可能你走一走一段时间之后，你还会发现啊有一个湖，对吧？
2: 嗯，明白
1: 了，这湖里面你还可以游泳。
2: 所以其实这种好玩它完全来自于陌生感新鲜感，
1: 嗯，
2: 并不见得它本身真的有多么的好玩，是吧？
1: 是的，是的，嗯，你就可能你就像离开你平时你过的这些日子都长得一样，
2: 嗯，对，
1: 就是的这个日常生活每天很无聊嘛，对吧？所以你就想，
2: 嗯，
1: 哦，有空或者到了周末或者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
2: 明白，
1: 我没去过的地方。
2: 是。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
4: 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人民也有不同的一些概念和想法。你刚刚问伊犁，就是在意大利或者在欧洲有没有就是这种人，他们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比如说如果荷兰其实非常平的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山，那代表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没有机会出山里玩，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有一个荷兰人出来中国的话，他看到哇黄山那么高的山，然后那么多山处，就是一级可以爬一级可以爬，结束不了的，那他们是不是会讲。但是其实荷兰这边政府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种的一个教育，就是荷兰没有山，但是你们出国外的话，你们出山处玩，第一就是如果你出了未归的地方，你会被罚款的。第二个，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自己花钱，要么是你自己买保险等等。所以呢，我又发现就是很多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的知识，他们这种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教育也是很强的。我又发现我之前在中国带团的时候，有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理解是，对，这种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来自西方的这些人，他们还是会尊重这种的，就是不应该去未归处或者跨过处，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的感觉，如果我过去了，第一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荷兰，如果你只要进入一个私人的地方，你也会被罚款的。
2: 明白。
0: 那更就是你再出国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违规的，你更会被更严重的会罚款，很有可能是还有别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更就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这边一般就是在荷兰的话，各种这种医疗的或者是救护的这些费用是特别贵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非常害怕，如果是真的出问题了，我能不能付得来这些钱，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玩这些冒险。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很多当地人在巴基斯坦也是，很多当地人他们觉得随便，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事情。在巴基斯坦我看当地人一般就是会未归玩这些，在中国的话也是，我看过每次在团如果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更了解，这是我们的国家能发生什么，
2: 明白。
0: 然后呢他们就会希望我可以跨过去，我要另一边去看看，
2: 就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是吧？有的时候对于陌生的环境，你虽然不了解他，但是你自以为对他很熟悉，所以有一点轻慢这个大自然。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如果做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可以教给大家就是不应该这样，他的费用可以搞到什么程度，
2: 对，
0: 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用的。
2: 哎，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民众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数是来自什么呢？这个新闻事件会对民众形成一定的教育的效果，但是这个新闻事件毕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所以相应的来说这样受到的教育还是偏少了一点。你刚刚说在荷兰，你比如说你进入别人的领地，你也会被报警，会被罚款，可能这样的事情也会时不常的不小心发生一下。所以是不是民众日常接受的教育很多，甚至包括就是政府专门会针对去户外探险会做一些宣传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教育会比较普及，对吧？
0: 没错没错。这边我刚才说的是你只要跨进就私人的，我那天在开车，然后呢这边很多的房子他们就是外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前院，然后呢前院旁边一半就是有一段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前方可以停车的那种地方，然后呢我想倒车，但是那个路没有够宽，然后我的想法是我可以这边进然后倒出来，
2: 就一会儿功夫马上出去没事儿，是吧？
0: 对。但是我的朋友说不应该，上次他就这样进去然后倒车过来，然后那个人就出来了就开始抱怨，他说这是我的地，你为什么把车开进来呢？
2: 几秒钟都不行吗？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地，你干嘛把你的车开进来，你要倒车是你的事。
2: 这个也太界限太分明了吧，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0: 所以我就说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他们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会小心这些事情，非常的会介意，所以呢这边人他们的这种的意识还是蛮强的，更别说就是他会在自然的 户外的一个地方还明显的歇脚，不应该过处，他会跨过处，这种情况。
2: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界限感真的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植入。

0: 游客或者外国人，可能他们就是没有看懂，或者不知道应该是这么走，或者应该跟着这些这个路线，然后呢他们迷路了，或者他们受伤了什么的，然后呢他们要去找直升机救护或者找人帮忙什么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这样的。意大利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国家，有的时候这些路线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二十几年前的，然后呢就表示现在表得不好，
1: 对，
0: 或者这些可能都是意大利语，也没有英文的，对吧？那外国人可能就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本地人，也可以多问一下，或者去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再去
1: 爬山，或者要提前做功课。对，就是要自我教育。是你刚刚说这个外国人到本地来探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英国的徒步者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徒步，然后他连续无视了四个封闭警示牌，还有一处实体的路障，等于是强行闯入了一个封锁的区域，后来被困了。当时我看新闻是意大利救援队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开出了14200多欧元，大概11万多人民币的天价账单，对吧？就是救了，但是价格也是相当的高，而且据说在意大利这个救援要自己掏钱，这个事情是已经写入了国家法律的，是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也是跟刚才哈鲁德说的一样，就是你本地人你有这个医保，对吧？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比如说直升机也有一个费用，或者救护车也有一个费用，而且你是外国人，你没有这些免费的服务，所以你得自己掏钱，而且肯定上面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罚款，为了给他一个教训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去国外你得绑一个保险，
1: 对，
0: 另外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地区，如果我找直升机是什么费用，是按分钟还是按一个小时，
1: 提前预估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是吧？但是罚款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费用实在太高了的话，执行性怎么样，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来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就赖了，就不肯交这笔罚款，最后也有可能追讨不回来等等。我看现在我们国内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深圳的这个华南首例用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救援追偿，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小时候班里面最调皮的男孩子，老师就让他去当班长。哎，你不是调皮吗？你来负责管好班上的学生。这个最调皮的学生最后老老实实的成了一个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做法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的自己意识不到，那么让他作为一个公益讲解员，让他去给别人讲，哎，以此他来加深自己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教育，长远的来看效果更好啊。
2: 确实是没错，重点是教育，你要教他不应该下次再做。
1: 没错，
2: 那个也是罚款的，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他给出来那么多钱，他肯定会记下来，我下次不应该做。
1: 那个就是让
2: 他
1: 疼一下，是吧？
2: 对，没错。但是如果他真的交不出来，那还有很多各种方式，你也可以做，让他，比如说做两周的志愿者，就在这里当路，不应该让他们进去。然后还有很多，我上次也有看到，就是你可以做出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者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给出，比如说这个户外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源，其他的资源
1: 啊，捐助一些东西，是吧？
2: 对，在这边我有看到，他们这边也有很多方式。如果你真的交不出来这些罚款，他也可以给你分期，你一年或者两年内每个月送你的工资会自动的会扣掉，等等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1: 所以现在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做法呢，就像哈鲁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再如此的轻慢，所以有教育的方式，有公益服务的方式，有罚款的方式。深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惩罚来前置，就不管你有没有受困，如果你进入一个未经允许进入的区域被发现了，那你就要接受罚款，违规行为本身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人给你的这个惩罚的提醒，比大自然给你的惩罚，那可要温和多了。
2: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户外

0: 哎，探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特尔们巴桑彩鲁美特斯萨普瓦拉奥斯。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del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专家认为，俄方此举旨在对日威慑，并进行领土宣示。
9: 以色列防长有关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遭美国官员批评。
2: 专家认为，以美关系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乘专机行动在美国引发严重质疑。美国媒体披露，总统秘密换机内幕。
2: 哥伦比亚地震遇难人数升至265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结束，灾区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不足3亿桶，创43年来新低；汽油与柴油价格均创历年同期新高。美国媒体称，美以伊战事导致美国通胀难降。
2: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停运，法国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
8: 张帅携手捷克搭档挺进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多伦多1000赛女双决赛。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2: 我是清晓，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8: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土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普京在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还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在伊图鲁普岛上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4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二战结束以来，4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在4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另据报道，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还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普京说，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此前一天，也就是12号，普京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2: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透露出俄方怎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
9: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这是俄罗斯对日本打出的军事威慑、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而且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鲁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和民众互动，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外交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8: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夜，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第35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2026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
10: 近期有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发文指出，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斯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
10: 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 1.3 万余个投票站，投票于当地时间13号6时开始，预计将于18时结束。
8: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行使管辖权，并怂恿参加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的国家退出该法院。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有关人员实施制裁。
10: 当地时间12号，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内政部近日监测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来源不明的帖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密切监控相关动向，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据悉，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帖文煽动民众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介绍，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
10: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国内需求的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 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 0.9%。
8: 根据欧洲媒体12号报道，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大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 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
10: 当地时间12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吉尔吉斯斯坦站在比什凯克正式拉开帷幕，为进一步落实中吉两国元首共识，深化中吉人文交流，

0: 活动精选了《窗外是蓝星》《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幸福慢车》等各具特色的中国优秀影片，题材涵盖太空探索、热血竞技、国风武侠和百姓民生，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4: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3: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0: 卡茨的上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向以色列施压？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近一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确实相对突出，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在加沙这些问题上，确实现在的政策是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同时，我觉得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美以之间的分歧现在不仅是与以色列的大选相关，其实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相关的。从以色列的选举政治来说，我认为新的以色列的领导人或者候选人，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真正的领导人。但是如果他完全听命于美国，显得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所以总的来看，出于美以两国的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独立性。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方收到安全威胁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初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 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了诱饵，生命受到威胁。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4: 虽然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威胁是什么，但安保部门显然认为该威胁极具可信度，才采取了这些非常规手段。你不能在不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将平民用作诱饵。
6: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0: 那么特朗普当时是如何通过3架飞机、1辆配餐车上演这场瞒天过海的换乘行动的呢？我们来听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
7: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54，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24，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28，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凯文·利普塔克在报道中说，
8: 配餐车随后驶离了那架大的飞机，穿过停机坪，停在 C-32A 旁。放大画面可以看到，就在引擎后方，一个穿西装的人走出配餐车，走向舷梯并登机。
7: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晚上8:44，老款空军一号起飞，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军事分析师塞德里克·莱顿介绍说，
9: 因为正常情况下，只要总统登上了某架专机，该机就会使用空军一号这一呼号。但在这次特殊行动中，他们使用的呼号是理查德18，这只是美军普通军用飞机的常规无线电呼号。
7: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26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29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 晚上10:56，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8月12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本月10在哥西北部发生的里氏7.5级强烈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然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
0: 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天还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这一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2: 目前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了2天多，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结束，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搜救，以期救出更多被困人员。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11: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大约48小时，我们仍在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现阶段，我们联合当地民众与前来支援的救援队重点清理废墟，我们依旧努力寻找生还者。至少在地震发生后这几天之内，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10: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12: 孩子和祖父母被困在 B 栋3层，到现在救援人员还没能找到他们。从周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等待，期盼他们获救。我们守在这里，只能不断祈祷。
10: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在佩雷拉生活的委内瑞拉人纳尔逊·卡里约投身一线志愿工作，参与多场救援。他表示，永远不要轻言放弃。
13: 我一直和大家一起参与救援工作，昨天我们成功救出2名幸存者，还救下了一只猫和一只狗。目前这片区域已经能闻到浓烈的异味，我们判断废墟下存在遇难者遗体，因此我们一直在这片区域持续挖掘清理。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信念，信念是人生中最不应失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施以援手。
0: 与此同时，当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和志愿者也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的医疗点，等待随时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的医疗救治。
2: 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受灾社区，据现场急救负责人梅迪娜介绍，共有大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包括专科医生、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当地多所大学的医学生。
11: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在废墟中开展搜救的人员传来被困人员的消息，一旦他们通知我们发现了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我们就会进入现场将其转移出来，并立即进行初步医疗救治，情况稳定后用救护车转运。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0: 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医学生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
14: 我们正在尽力协助救援，同时做好救治获救人员的准备。我们准备了药品、纱布等各种物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救。另外，我们也在帮助大家预防中暑，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高。
2: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是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1: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于天然气供应急剧下降，孟加拉国目前正面临严重的电力短缺。为此，孟加拉国政府决定从12号起在全国进一步收紧限电措施。
2: 澳大利亚最大的铝冶炼厂托马哥铝冶炼厂13号确定新的长期供电和资金方案，以其2028年年底电力供应合同到期之后维持运营。该厂此前苦于电力成本过高，一度考虑在现行合同到期之后关停。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5: 倩倩你好。

0: 台风白海豚停编之后呢，后续又持续了几天的降雨啊，那么它的残余影响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1: 要大概在本周日前后啊，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将东移入海，对华东多地的影响呢就基本结束了。但是入海之后受西风槽的影响，残余环流可能还会北上，给东北多地带去大范围的强降雨。那继续来说，明天 中到大雨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的，将可能会覆盖江苏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大部、江西东部、福建中西部以及广东东部等地，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会是降雨最强的区域，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城市当中，像上海明天预报了有中雨，南京明天有大雨，江苏盐城明天还会大雨转暴雨，雨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后天
2: 将雨会集中在浙江、福建一带，以大到暴雨天气为主。到了本周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华东一带的降雨也会随之落下帷幕。但后续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有可能会随着西风槽北上。那预计在下周一前后，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将会迎来成片的大到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可能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的有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那另外，河南、湖北、 安徽、浙江多地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即使后期降水减弱，也需要继续警惕自身灾害的滞后性，注意出行安全。谢谢。
0: 那么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吗？
1: 那气温方面，目前我国的气温格局是西高东低，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影响下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呢，目前普遍不高。从华北到江南，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多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也会随着雨水的增多而明显的消减。城市当中，像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32度，暂时退出高温的行列。而高温则主要会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
3: 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一带仍将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重庆和吐鲁番今后几天高温会天天来打卡，重庆会达到38-9度，吐鲁番更是会维持在40度以上。那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0: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专家认为俄方此举旨在对日、 威慑并进行领土宣示。以色列防长有关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遭美国官员批评，专家认为以美关系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乘专机行动在美国引发了严重质疑，美国媒体揭露总统秘密换机内幕。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不足3亿桶， 创43年来新低， 汽油与柴油价格均创历年同期新高。美国媒体称，梅以伊战事导致美国通胀难降，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停运， 法国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葡萄采摘季。张帅携手捷克搭档挺进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多伦多1000赛女双决赛。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最新石油库存数据显示， 截止到本月的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亿桶。
5: 美国媒体的报道称，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自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7月31号又减少了610万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号报道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的下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石油储备是否面临枯竭的担忧。 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宣布，在

0: 大约120天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指出，动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指令日渐频繁且规模巨大，美国国会和能源部缺乏对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期规划。此外，受设施老化问题困扰，叠加正在开展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释放、调配以及回补能力均受到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运行能力持续面临风险。截至去年12月，超过1/4的储备石油因设施问题等原因无法调取。
1: 眼下正值美国驾车出行的旺季，12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04美元，柴油平均价格则达到每加仑5.36美元，均创历年同期的新高。
2: 而在去年同期，美国的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14美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72美元。分析人士称，夏季出行旺季过后，汽油和柴油需求通常会回落。然而，地缘紧张局势引发了全球原油供应受阻，加重了紧缺的担忧。
1: 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6月为环比持平。
2: 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美以2月末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全球石油市场，也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尽管当前美国能源价格较今年峰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通胀水平，正使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则报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7月 CPI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过紧日子。美国《华尔街邮报》12号表示，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所面临的局势依然复杂。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联储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4: 市场分析人士凯拉布鲁恩。
5: 展望未来，最需要关注的事情之一是能源价格，这是消费者正面临的沉重负担。能源价格对美联储的影响不太直接，因为它不是核心通胀指标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能源成本确实会渗透到其他物价之中。
6: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遭遇空前热浪与持续的干旱，导致为核电站提供冷却水的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
2: 罗马尼亚核电公司13号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经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公告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启动后，当地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此前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该国目前唯一运行的核电站。该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运行的1号和2号机组分别于1996年和2007年投入商业运营。正常情况下，两台机组可提供罗马尼亚全国约20%的总发电量。 2003年干旱期间，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也曾停运数周，当时电站仅有一台反应堆投入运行。据了解，除罗马尼亚外，多瑙河还为邻国匈牙利核电站提供冷却水源。目前，匈牙利尚未出现核电站全面关停的情况。由于多瑙河水位预计将持续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12号宣布，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水下拦水堰。此外，当地还向保克什核电站调配2艘80米长驳船，必要时可将驳船沉入河道，抬高取水水位。保克什核电站设有4座核反应堆，发电量通常可满足匈牙利全国约1/3的用电需求。该电站自上月底起已进入部分机组停机状态。
1: 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也加速了欧洲地区葡萄成熟的进程。据法国香槟行业协会官员8月12号表示，法国香槟产区今年迎来了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凤梦瑶的报道。
7: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联合主席达维德·沙蒂永已正式公布官方葡萄采摘解禁日期，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他表示，今年破纪录的高温无疑加快了葡萄成熟进程，今年的葡萄采摘解禁时间创下历史纪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葡萄采摘时间逐年提前，如今香槟产区的葡萄采摘时间相比20年前整体提前了约2周，这也是气候变暖的一大佐证。沙蒂永表示，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气候灾害频发影响，香槟产区的葡萄产量配额已连续第4年下调，但今年葡萄品质整体向好。法国农业部今年还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提升至15%，往年该上限仅为5%。今年春季霜冻摧毁了法国葡萄园近40%葡萄芽，灾情属历史罕见。后续高温干旱又导致葡萄串因缺水长势干瘪，有关行业为此向政府申请放宽外购原料限制，最终获批。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继续来关注新闻。12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启动陪审团遴选程序，并完成初步筛选。该法院将审理元宇宙平台公司被控损害儿童利益一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8: 当天，联邦法官伊冯纳·冈萨雷斯·罗杰斯和控辩双方律师对陪审团成员候选人进行提问，内容涵盖对社交媒体和元宇宙平台公司的看法，个人及子女是否拥有社交媒体账号，以及是否认为社交媒体应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负责等。经过初步筛选，12号下午共有8人成为陪审团备选成员，最终判决将由法官作出。2023年，美国多州对元宇宙平台公司发起联合诉讼，指控其应用程序中的功能设计会导致儿童上瘾，并违反了州法律中的相应条款。此前，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已被推选作为代表提出索赔要求。这些州的最高检察官将向联邦法院证明，元宇宙平台公司故意让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平台对儿童具有成瘾性。对此，元宇宙平台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且相信证据将表明公司长期以来支持年轻人的承诺。他还补充说，公司已听取了家长的意见，并已与专家和执法部门进行合作。对于本次诉讼，有业内人士将其与著名的烟草大战相提并论。上世纪90年代，美国数十个州起诉4大烟草公司，指控其使用卡通人物广告引诱儿童吸烟。1998年，烟草公司败诉，并遭到经济处罚，以及勒令改变其产品营销方式。
1: 美国芝加哥一家法院的发言人12号表示，陪审团已裁定，波音公司向一名波音737失事客机遇难乘客的家属赔偿2900万美元，约合1.96亿元人民币。该乘客在2019年发生的波音737 MAX 客机空难中遇难。详情我们继续来听王凯波的报道。
8: 这名空难遇难者名叫迈克尔·瑞安，生前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工程师，本次民事诉讼由其遗孀提起。 根据联合国为瑞安设立的纪念页面显示，瑞安生前曾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工作过，空难发生时年仅39岁。2019年3月10号，一架隶属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距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45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此前，波音公司针对此次空难和2018年发生的另一起导致189人死亡的空难致歉，并承认两起事故均与737 MAX 客机的防失速软件有关。截至目前，关于上述两起空难的绝大多数赔偿事宜已通过庭外和解达成协议，但协议条款未予披露。瑞安的律师曾表示，他的当事人致力于让陪审团追究责任，伸张正义，而不是直接接受波音公司的金钱赔偿。对此，波音公司暂未回应。今年五月，芝加哥一家法院的陪审团曾裁定波音公司向本次空难中的另一位遇难者，24岁的美国人萨米亚·斯图莫的家属赔偿4950万美元，约合 3.39 亿元人民币。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2: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多伦多一千赛女双半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法组合获胜晋级决赛。这是中国网球名将张帅连续两年闯入加拿大公开赛的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一千级别双打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张帅西尼亚科娃的决赛对手是艾拉尼和梅里查尔组合。那么有关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庞延元的报道。
10: 那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来争夺多伦多一千赛的女双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对于这对组合来讲的话呢，他们虽然只是第二次的携手啊，但是在这次多伦多的这个比赛当中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实力。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一路都是2-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拿下，没有丢过一盘。也击败了包括像这个高福麦克纳利啊这样的很有实力的这样一个组合。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呢所面对的这对这个米哈里科娃那对组合呢，其实也是赢得非常轻松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西尼亚科娃和张帅来讲的话呢，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他们确实啊争夺冠军的这种实力和概率都会相对比较的高。那当然他们的这个对手这个埃拉尼还有这个梅里查尔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对选手。那么首先这一对他们本身也是三号种子了。埃拉尼呢作为这个意大利的这样一个老将呢，整体的这个打法是非常的细腻的啊，也非常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梅里查尔在往前终结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搭档啊，确实也是有非常强的争夺冠军的一个实力啊。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也是又一次吧，让我们能够见证就是张帅冲击这个一千级别的这个比赛的女双冠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张帅这样一个37岁的老将来讲的话呢，这次在多伦多可以说是单双啊都开花了啊，那么在单打方面是闯进到了这个第三轮，在双打方面现在是已经站到了争夺冠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位老将他在职业生涯的这种后期依旧能够说给我们带来惊喜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也反映出张帅这个球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他来到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把网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当成自己在比赛当中想受这项运动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始终能够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给大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场比赛呢对张帅来说呢也有一些成就是可以去完成的啊，比如说这是他第四次杀进到一千赛的决赛，如果他夺冠的话呢，这将是他本赛季第二个一千赛的女双冠军。也让我们能够见证到张帅在今年澳网女双夺冠之后啊，在双打这条线上面整体的实力又是来到了一个小阳春的一个阶段啊。另外呢我觉得对张帅来讲的话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进一步提升他的双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排名啊，对于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尤其是在美网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会奠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础。
6: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相关情况我们来听。

0: 国内队伍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实现遍地开花。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技术能力方面，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为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设置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斗等8个高精度科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的微距视觉、想得全的规划逻辑、拿得稳的力控精度、做得准的操作能力，全力打通首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跑出速度，更要干出精度，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国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截止到昨天，也就是12号，黄河已经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揭开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的秘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黄河全长5464公里，因水色浑黄而得名，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我国在从1972年到1999年的这27年中，黄河有22年出现断流，1997年更是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断流河道从河南开封一直延伸到出海口，长达704公里。对于当年黄河频繁断流的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4点。首先，由于黄河水资源贫乏，遇到流域内降水量较少时便易发生断流。另外，随着沿黄河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饮水量不断增加，工业和城市用水大幅上升，引黄河灌溉面积也日趋扩大。再者，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黄河水库调控能力减弱。第四点，多年来人们的节水意识不强。1999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同年8月，黄河终于告别了断流的历史，这也开创了我国大江大河水量统一调度的先河。具体来说，我国从1999年起，逐步形成了国家统一分配水量，省、自治区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实行统一调度的水资源管理调度模式，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全流域用水的统筹协调。在此模式基础上，沿黄河多地借助计量设备和设施，逐步实现了从凭经验到按数据的精细化管理，科学应对黄河来水偏枯和旱情的情况。同时采用生态补水的方式，让黄河沿线及受水区的河流湖泊重现生机。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3: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

0: 纳格迪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300余名乘客和乘务人员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当地时间13号，孟加拉国执政党民族主义党正式宣布提名该党总书记阿拉姆吉尔为新一任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由伊斯兰大会党领导的反对派阵营提名自由民主党主席退役上校奥利·艾哈迈德代表11党联盟参加定于8月20号举行的孟加拉国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委员会日程，议员们将于孟加拉国当地时间8月20号14时至17时在议会进行投票。库克群岛电视台13号直播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库克群岛执政党库克群岛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将连续第五次执政。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2号表示，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和杜纳圣贝内德克之间的多瑙河河床上建造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这项措施最终可能使当地水位上升约一米。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之前就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两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必要时将沉没这两艘船，让多瑙河水位暂时提高最多20厘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8: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那今天呢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啊，明天起是进入到末伏，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那边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在北京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早晚有一些秋凉啊。
8: 嗯，
7: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奥运冠军武大靖是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从奥运冠军转型至主教练，他将直面哪些挑战？今天我们要听一下体育评论员彭彦元的解读。
8: 我们还会关注到苏翊鸣被联合国任命为体

0: 育促土地大使，面向全球青年推广土地修复、荒漠化治理的理念。那他呼吁每一位年轻人成为自己所在土地上的守护者，把对户外世界的热爱转化为行动，让脚下的大地重焕生机。
1: 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平陆运河全线实船试验，一条 134.2 公里的运河背后有怎样的大战略？那这条运河又将改变什么呢？
0: 我们还会关注到算力金属身价飙升，我们揭秘 AI 背后的硬通货，像是铜铝啊、常见金属，以及像是锡、铟、锗还有镓等等的稀散金属，它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呢？一会儿我们为您揭秘。
1: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北京雨燕啊，说以为北京雨燕往南飞，结果是去了南非啊，这件事儿也是上了热搜。那为何北京雨燕不等深秋，盛夏就开启上万公里的跨州迁徙？
0: 那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闻。8月12号，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是在其官网公示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竞聘结果，新任主教练拟聘用人员为冬奥会冠军武大靖。
0: 32岁的武大靖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他有着东北人的幽默，也特别的阳光，冬奥赛场上有着赫赫战功，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唯一一金。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成为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在专业课中，他脚踩冰刀，带着一群来自学校不同专业的冰雪小白，开启了吉林大学冰雪运动微专业的第一堂课。这是他的热爱，也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年轻朋友，即使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冰雪运动，也带你走上冰面，感受冰雪运动。
1: 那这一次的选聘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冬运中心发布的消息来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冬运中心呢，是于7月底宣布为扎实推进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与队伍长远建设，是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的选聘工作。那8月11号呢，是在冬运中心举行的竞聘会，根据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方案，经过个人申报、单位推荐、资格审核、陈述答辩、无记名投票等环节，武大靖被确定为拟任人员。
0: 兵刃未凉，热爱永续。那武大靖能否将这体育运动再次带到世界巅峰的赛场上？他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分析。
3: 第一大挑战就是成绩的下滑。武大靖退役前，中国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夺取2金1银1铜，仍能跻身世界一流强队的行列。但4年后的米兰冬奥会，中国队仅以孙龙的一枚银牌收官，这是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杨洋夺取中国冬奥首金以来，中国短道速滑队首次在冬奥会上没有金牌入账，在与荷兰、加拿大、意大利等强队的较量中明显落在了下风。随后的世锦赛，以年轻阵容出战的中国队更是无人闯进个人项目的 A 组决赛。仔细分析中国队上个冬奥周期的成绩变化曲线，就会发现成绩下滑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中国队还曾以4枚金牌高居金牌榜第一位。2025年北京世锦赛，中国队便只收获了1银1铜。究其原因，还在于新老交替不顺导致的人才断层。对即将履新的武大靖来说，这就是他必须面对的又一大挑战。其中女子项目情况较为严重，2018年冬奥会后，女队的竞争力就逐渐下降。米兰周期的后半程，个人项目无人晋级 A 组决赛就变成了常态。老将范可新4次参加冬奥会固然是老骥伏枥的体现，但后继乏人也是原因之一。中国的年轻选手确实有潜力，但缺乏大赛经验，缺乏与最强对手之

0: 直接对话打磨技术细节的机会，他们的成长道路就很容易陷入负面循环。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国际竞争的烈度则使时间对五大竞以及中国队形成的挑战更为严峻。在米兰冬奥会上，荷兰队以五金一银一铜傲视群雄，加拿大队拿下一金两银两铜，东道主意大利队也有一金两银一铜进账，老对手韩国队夺取两金，实力依旧在线。这种改变同样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加拿大队统治2025年世锦赛就可见一斑，技术积累雄厚的速滑大国荷兰在短道速滑上的崛起更是并非偶然。如今的欧美强手不仅拥有身体优势，在弯道控制、卡位战术上也有长足进步，自然大幅度削减了中国运动员的传统优势。成绩下滑、人才断层、强敌环伺，这三重压力叠加，构成了五大竞上任时必须直面的时代困局。曾长期担任国家队队长的武大靖，凝聚力以及对团队的了解将成为他执教的核心优势之一。而在蒙特利尔世锦赛上，杨静茹、张博浩等新人也已崭露头角，期待新帅与新人能携手找到中国短道速滑队前进的新方向。
1: 好，非常感谢彭妍妍的介绍啊！确实，武大靖对于中国短道速滑队来说，他就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啊，非常有凝聚力。那为了冲击米兰冬奥会呢，就是他对冰雪运动真的是充满了热爱啊！已经荣誉满满的他，他是大胆的尝试从短道速滑转向到速度滑冰，但是呢，没能通过国家队的选拔赛，四站冬奥的目标落空。再加上他的年龄增长，体能难以维持顶尖竞技水准，所以他是放下了冰刀，坦然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为什么要说这段啊？就是因为他退役前啊，是接受了总台体坛零距离的采访，他也说呢，竞技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是永远赢，而是明知难仍要冲的执着，就像当年平昌冬奥会上孤军奋战的自己，就像北京冬奥会上拼尽全力的瞬间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总台主持人邵生毅来专访武大靖。节目的尾声，大家可以听一下，两人呢是一同来到了武大靖儿时的训练场，就是当年他每天清晨5:30身着单薄训练服走上的佳木斯室外冰场。
3: 最后一个弯道，武大靖率先冲出弯道，冲过了终点。
4: 大靖出来了，冲刺第一，干干净净。
5: 你看坐在这个场景这儿跟武大靖一块儿坐下来聊聊，我首先特别感慨，就是一面奖牌墙，首先我能看见最重要的就是你身后最远的是奥运会的奖牌。
6: 是，对，那是奥运会的，
5: 是吧？
6: 然后还有这个那个红色那砖是，他世界纪录专门给颁一个，就是类似于砖似的一个。
5: 哦，就还世界纪录的一个奖，所以所有的这些荣耀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常常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做一个总结的时候。
6: 能呈现的时候，也就是离这个退役不远的时候了。
5: 哎呀，你既然主动提到这话题，那我们就直接问了。到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确地说，武大靖已经结束自己的运动员生涯，是不是可以官宣真正的从冰场退役了？
6: 退役了，
5: 真退役了，
6: 退了，结束了。那我觉得运动员可能这个心态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你没被淘汰的时候，你永远都觉得你自己还可以。
5: 你是冬奥会的冠军，被淘汰在我们听起来是特别刺耳的一个词儿。
6: 在我们也是挺刺耳的，
5: 特别刺耳的一个词儿，甚至让我觉得是有点痛心的一个词儿。
6: 是，
5: 就是你能够特别淡然把这词儿说出来。
6: 在原来理解这个词，可能仅限于在赛场上，这次比赛没机会了。
5: 对，
6: 但是这一次你在这个所谓的运动职业上是没有机会了。
5: 作为比了3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且坚持到了米兰冬奥会前夕的运动员，会不会有一个非常仪式化的离别的场景？
6: 我不想办仪式。首先，我进到这个滑冰里边，就是一个从默默无闻的一个状态进来的。我觉得退下来之后，你没必要做的那么大张旗鼓，更何况我其实现在这样，安安静静退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念想，我觉得。
5: 就这儿了哈。
6: 对。这儿就比较开阔了，
7: 然后支的灯，因为那时候那个没有路灯，然后加上那个天黑嘛，有个大灯照在这个冰场上，那个那样。
5: 这个武大靖这么云淡风轻一说，我其实内心更郁闷。我这南方人，我到这儿我一想，你零下30度，早上5点钟，
8: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你不能穿羽绒服吧？
7: 不穿羽绒服是吧？一个很薄的一个就是连衣服，那时候还没有防饥饿，就是一层薄薄的那个衣服。
8: 说实话，你看看大镜下耳朵全冻红了，咱们就站了十来分钟了。这小时候你想，这再练三个小时，这冻成什么样啊？是吧？
7: 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到这儿，这个冰场之后，或者是没来到这儿，可能那段回忆也就是淡忘了吧。但是今天一回来之后，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小时候训练的记忆啊，都被拉回来了。
2: 作为亲历四届冬奥周期、征战无数国际顶级赛事的冠军选手，武大靖拥有着最一线的赛场实战视野，更贴近现役年轻运动员的训练节奏，还有竞技状态和心理特点，能够精准捕捉上一冬奥周期队伍在训练模式、还有临场竞赛、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1: 当然我们说32岁的武大靖也非常的年轻啊，对于他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冰雪业内专家就表示啊，武大靖的上任为正处于调整重塑关键阶段的中国短道速滑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同时呢，他要牵头组建复合型的全新教练团队，启动全国青少年短道速滑人才的选拔工作，那推行常态化的封闭集训，关键啊，就是以2030年冬奥会为核心长远目标，分步攻坚世界杯、世锦赛等等各级的国际赛事，全力扭转队伍近期的竞技颓势，推动中国短道速滑队重回世界顶尖的我们说强队的行列。
2: 所以我们看到年初希望默默淡出人们视线的武大靖，现在是以主教练回到了这个冰场上。赛场上他被称为冲刺之王，凭借着速度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场下他当老师传授经验，帮助新一代冰雪运动员成长。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冰刃还没凉透，那份热爱永远不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平陆运河8月12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是正式启动啊。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的实船试验，也是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2: 本次试验重点验证航道适航性、船舶操纵性以及航标导助航性能，同时完成三大枢纽、双线船闸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以及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为正式通航后的安全与效率提供数据支撑。
1: 那么当天呢，是随着4艘实验船舶平稳驶出马道枢纽船闸，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实船实验是顺利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向全线通航目标是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背后有着怎样的大战略？那这条运河将改变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新颖的实地探访。
9: 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他的船队。2026年8月12日，平陆运河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开启，1000吨、3000吨、5000吨级的船舶全来了。
10: 这平陆运河一开通，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11: 这个地方以后是要腾飞的。
12: 开心啊，开心！奋斗4年了。
13: 就等着挑战了，
14: 太震撼了，
15: 想都不敢想啊！特意来看看的，
16: 带来当地很大的发展的。
17: 以后出去打工的人呢，可以在家乡打工了。
18: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基建很牛。
9: 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条简单的运河吗？为什么广西人会激动成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就从一张地图开始，看看这条只有134.2公里的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打开中国地形图，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造就了千百年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它塑造了我们的文明，却也埋下了南北水路长期短缺的伏笔。历史上，我们的老祖宗前后历时1700多年，逐步挖通了京杭大运河，造就了东部地区的长期繁荣。进入现代2016至2023年间，我们又耗费900多亿元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运河，构建起长三角与中原经济区的物流新通道。而最新的南北水道大动脉诞生在这里，广西。广西被珠江水系贯穿，但主要的通航水道都向东奔流，在梧州汇合，一头扎进广东。 这就导致广西所有内河运输货物都只有一个目的地，去珠三角，去那里出海。

0: 2025年，广东港口货物吞吐量23.25亿吨，王道飞起。广西的北部湾呢，7.72亿吨，不到广东的三分之一。明明拥有1600多公里海岸线，却被河流走向锁成内陆。换做你是广西人，你甘心吗？
1: 肯定不甘心啊。
0: 那怎么办？
2: 打不过就加入呗。
0: 大河向东带走了物流和产业，也带走了人口和红利。那广西到底有没有办法撕掉标签找回厂子？答案是有，而且早就有。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过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连通的设想。凡在青州以西之地，江泽此港已出于海，其经济上受益，北部小矣。直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胆地画出这条线，从南宁衡州的西京水库向南劈开10万大山，连通青州港，直达北部湾。这就是平陆运河。这条线并不长，只有134.2公里，但打通这100多公里，再看广西的发展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从此，广西的内河系统与北部湾海港连为一体，整个广西乃至广西省后的云南、贵州都变得离海更近。在南宁衡州平陆运河沿岸，我发现企业都已经开始扎堆了。在六景工业园区内，我发现这里既有港口也有铁路，货物到了这儿呢，可以直接装船出海。据说现在这样的园区挺抢手的，
3: 很多企业就是想迫切的在我们这里落地。
0: 迫切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这家企业简直是踩着风火轮来落户的。
4: 2月3号签约，然后我们4月3号公司就设立，5月18号摘地成功，抢7月这个开工的时间节点。
0: 目前仅仅一个六景工业园就聚集了规上企业64家，产值超1元，企业26家，形成了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4大产业集群。很多企业还在赶来的路上，
5: 产业都铺设好了，就等运河开航。但国家支持广西修建这样一条又贵又难的运河，目标肯定不只是让广西发达这么简单。你猜在广西身后跃跃欲试的还有谁？
6: 这里是云南省富宁县。
5: 看到这条大标语了吗？真没想到平陆运河要通航，云南人比广西人还要激动。
7: 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
8: 真的真的，马上就实现通航了。
9: 这条江我们本地人就叫做沱娘江，然后沿着这条江下去到百色，到平陆运河，然后我们就能出海了。
10: 也终于等着了，肯定都想出海嘛，很多人都没见过大海嘛，肯定先去看看大海呀。
0: 虽然现在远，但很快就会不远。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云南的出海距离将缩短到700多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广西修运河，云南会第一个跟上。说到这儿，我觉得有必要捋一捋平陆运河的朋友圈了。第一圈是广西境内，南宁、青州、贵港、百色、来宾、柳州、河池、崇左这8个城市受益最明显，他们都在西江干流和豫江沿线，未来货物直接南下，产业发展空间巨大。第二圈是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再往外的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
5: 但这还不算完，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大，你会发现平陆运河它不是一条孤立的运河，在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平陆运河就是汉湘桂通道最南边直达北部湾出海口的这一段。真到那一天，湖南湖北的某些城市可就厉害了，拥有往东往南两个方向的出海通道，真是名副其实的四通八达。
11: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呢，江与海能真正的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着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
12: 从京杭大运河到平陆运河，中国人用运河改写地理、改变命运的叙事跨越了千年。4年劈山开路，百年梦想成真，世航的汽笛是陆海协调发展的生动答卷，更是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嘹亮号角。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
1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千万不要走开。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向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1: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

0: 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 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列车乘客已被疏散， 并换乘21辆大巴前往敖德萨市。 为了乘客安全，多辆救护车全程护送。 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站在伊朗这边。他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纳格迪还强调， 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再敢进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2号表示， 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 保克什和杜纳圣贝内德克之间的多瑙河河床上建造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滴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这项措施最终可能使当地水位上升约1米。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 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必要时将沉没这2艘船，让多瑙河水位暂时提高最多20厘米。 13号，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 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 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上述数据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死亡率数据， 并结合德国气象局52个气象站的数据测算得出。 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据菲律宾火山地质研究所消息， 8月13号17时22分左右， 菲律宾南部发生 5.2级地震， 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82斤。
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
5: 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APP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土地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就是 UNCCD 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的韧性大使。其官方发布声明说，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同时认可他在推动韧性建设方面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赛场之上还是赛场之外。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携手推动 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和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维护、维系、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理念。 那么体育到底跟土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它土地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比方说滑雪运动啊，它的存在呢就依赖于健康的山地环境。苏一鸣就表示说，大山给了

0: 我追逐梦想的机会，保护自然就是把同样的机会留给未来的孩子们。他呼吁每一位年轻人都成为自己所在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从每天的一件小事做起，让我们把对户外世界的热爱化为行动，让脚下的大地重焕生机。
1: 那这个单板滑雪的存在也是非常依赖于健康的山体环境，稳定的降雪、富有韧性的地貌和繁盛的生态系统是其存在的一个前提。那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紧张，那像苏翊鸣这样的运动员能够激励新生代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保护自然，也就是在保护体育的未来，也是在保护依赖健康土地生存的社区。
0: 有没有朋友是喜欢户外运动的？其实我们在每一次与大自然的接触当中都可以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哈。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框架下的三大环境公约之一。缔约方大会呢是该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于近期在蒙古国举行。在全球高达40%的陆地面积面临退化、干旱事件频率激增的严峻背景下，此次会议希望推动形成更多全球土地的共识。
1: 那2026年也正值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 COP17 呢也将进一步凸显草原在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气候韧性以及支持农村生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苏翊鸣在这一历史性节点担任大使角色，也为即将到来的高级别对话注入了青春活力与体育正能量。
0: 厚德载物在我们的互动平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在雪地上刻下的每一个弯道、追逐的每一次滑行，以及我们在雪场上感受的每一个自由的瞬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雨燕啊。近期北京雨燕飞往非洲是刷屏了，陪伴大家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是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飞翔14000多公里，是奔赴非洲。这个小小的生灵开启了跨越亚欧非的万里远征，引发了无数网友的温情送别。
1: 我们说这个北京雨燕是北京城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它主要生活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中，永定门、正阳门、天坛、鼓楼附近都有这种神奇的小鸟的身影。北京雨燕体型很小哈，只有30到40克左右，但是它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在迁徙过程中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190公里。
0: 那每年的4月中旬呢，北京雨燕都会来到北京，或者很多朋友说是回到北京啊，在这里是繁育下一代，并在7月中旬到8月初幼鸟的羽翼丰满，那么成群的雨燕便整装出发奔赴非洲越冬，单程耗时约110天，而且它几乎全程不落地。那么来年的4月中下旬，他们跨越14000多公里，从非洲南部如约归来，是在北京筑巢繁育。
1: 北京雨燕是属于攀禽啊，它的四个指头哈都是朝前长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图片啊。那这种特殊的结构就导致它们是没有办法抓取树枝进行栖息，或者是在地面站立行走，只能依附于山体裸岩的缝隙和洞穴的边缘。所以呢，大多数的北京雨燕是选择高大的古建筑上安家。北京人呢还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楼燕儿啊，因为在高大的古建筑上安家嘛，就叫楼燕儿。那在北京呢，各景区呢也在为北京雨燕提供优质的生态栖息环境。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2: 颐和园阔如亭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为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干扰对雨燕筑巢的影响，颐和园自2019年起对阔如亭实施封闭式保护管理。同时，为了让这些翱翔云端的长距离迁徙者拥有安宁的夜栖与繁殖环境，颐和园阔如亭并未加装古建保护罩，为雨燕种群的稳定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园内的昆明湖水域则为雨燕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每逢夏季，成百上千只雨燕在此筑巢育雏，鸣叫声与古建飞檐相应成趣，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介绍，北京市设置了40余个雨燕监测点位，颐和园、故宫、天坛、鼓楼、国图、西客站等地都是雨燕经常出没的场所。进入八月，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0: 一枚鸡蛋重量的小鸟，一年往返旅程接近30000公里，而且它们一生当中啊，大多都是在翱翔长空。刚才说到了，它这一个110天几乎全程不落地啊，像吃饭、休息都可以在空中来完成。小小的身躯却能够凭借顽强的意志力是远渡重洋，也让很多的网友是深受震撼啊。那迁徙路上以及在非洲越冬的日子里呢，雨燕绝大多数时间翱翔在长空之上，飞着捕食。飞着喝水，就连睡觉都能在空中来完成。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这个边飞边睡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雨燕呢，掌握了特殊的生存技能——半脑睡眠，就是它可以让左右大脑轮流休息，一半大脑进入休眠，另一半始终保持着清醒。那么脑干维持翅膀的基础动作，保持持续飞行。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长时间的酣睡，而是几秒、几分钟短短暂交替的打盹儿。
1: 那另外呢，还有不少市民就感到疑惑啊，说别的燕子、候鸟往往是等到深秋了才动身南迁，那为什么北京雨燕7月底就要匆匆出发了呢？鸟类专家就解释哈，雨燕早早远行，并不是惧怕北方的降温，而是为了追逐食物生存下去的。雨燕呢，被称为永不落地的精灵，它们几乎是没有办法落地觅食的，只能张开大嘴在空中啊、捕捉这种飞虫啊、来进行维生。那随着北京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到来，持续的降雨会让虫子怎么样呢？飞不起来了，那雨燕呢，就很难获得食物了，所以雨燕就开启了一场追着昆虫跑的游牧生活了。
0: 哎，大自然都有自己各自的生存法则哈，所以像雨燕呢，它们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的气候干旱，飞虫繁盛，补充能量。等西北进入到雨季呢，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追随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3-4个月，最终是抵达南非。
1: 那北京雨燕途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不少呢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所以这些雨燕们也被称为一带一路生态大使。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就为雨燕佩戴了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他们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0: 那专家也提示呢，说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啊，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上呢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咱们有的鸟类爱好者啊，大家遇到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咱们千万不要自行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来进行救助。
1: 愿山海迢迢，旅途平安，也是期待来年春天我们在北京再次相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动物哈，这个红毛黑猩猩啊，红毛猩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那近期呢，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森林大火是持续的蔓延，给当地的珍稀物种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大火不仅迫使红毛猩猩离开森林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并引发冲突，更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巨大威胁。
3: 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原本浓绿清新的森林如今浓烟滚滚，大片森林被火焰吞噬，林火的肆虐严重破坏了红毛猩猩的自然栖息地，使它们失去了食物来源和庇护所。
4: 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负责人卡梅莱·利亚诺·桑切斯
5: Forest fire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ain threats to
4: 森林火灾是红毛猩猩种群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是如此，其危害远超非法捕猎、滥砍滥伐、栖息地缩减。当下形势十分严峻，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系统性的森林防火机制，始终只能被动灭火，而非从源头杜绝火情。如果我们不把重心放在火灾预防上，在与森林大火的对抗中，只会一次次败下阵来。
5: The battle against the forest fires every time and again and again。
3: 栖息地被破坏，迫使很多红毛猩猩进入人类的农田与村庄，引发了人与动物的冲突。
5: With more fires, even putting
4: 随着火灾增多，红毛猩猩面临更大生存压力。它们本就栖息在碎片化的林地中，频繁与人类产生交集。如今火情加剧，残存的林地范围不断萎缩， 不同栖息地之间的生态连通性彻底断裂，猩猩甚至面临被活活烧死的风险。本次救助的这只红毛猩猩此前就已经和当地居民发生过冲突。
3: 不久前，一只名叫瓦克的红毛猩猩在栖息地被烧毁后，不得不在人类的种植园寻找食物，面临被烧伤或伤害的危险。幸好救援团队及时对瓦克实施了麻醉救援，并在确认他的身体状况后将其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原始森林中放生。然而，专家表示，一只红毛猩猩的获救并不能消除当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
4: 受灾的不只是人类，还包括所有野生动物。受影响的也不单单是红毛猩猩，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一旦发生火灾，即便林区没有红毛猩猩栖息，大火也会波及其他兽类、鸟类、小型哺乳动物、昆虫、各类植物，摧毁周遭一切生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算力所需要的金属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软件与算法的格局，更在底层物理世界是引发了一场资源革命。2026年上半年，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猛增 94%。 这一惊人数据的背后呢，是 AI 算力需求对特定金属材料的强劲拉动。这些被业界称为算力金属的材料，正从传统的工业原料跃升为数字时代的战略硬通货。那我们说这个算力金属究竟如何筑牢 AI 算力的基座，全是硬科技，我们一探究竟。
6: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 40%， 铟涨 60%， 而钽更是飙升了 158%。 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器件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有很多城市是拥有发达的地下商业网络，那这些空间呢，通常与交通枢纽相连，集购物、餐饮、美容美发还有休闲等多种业态于一体。近日，美国博主克里斯就分享了一段他探访深圳地下购物中心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就感叹到啊，这才是为民众做出更好规划的应有之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I'm standing on top of an entire city right now.
8: 我此刻正在一座地下城的上方，商场、餐饮店、理发店。

0: 处类似的地方，大部分还互相连通。你能在地下步行数英里，全程不用回到地面。这不是单纯的商场，而是交通与商业融合的生态系统。
1: Ecosystem. Here you have self-serve fridges.
0: 这里有无人售货冰柜，手机扫码解锁就能自取商品，完全没人偷窃。一整套地下商业体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运转，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实在令人赞叹。我最近总在感慨，这种你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安全且诚信的感觉，是不是已经在西方丢失了？
1: That we've lost in the West. There are entire YouTube channels.
0: 社交媒体上有很多频道、纪录片专门拍摄废弃美国商场，如同探访失落文明的遗迹。城市市中心半数门店门窗贴满封条控制。我们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美国城市无序向外扩张，每处地点都要开车20分钟才能到，停车场面积极大，然后任由其衰败荒废。
1: We let happen. We let it rot. In China.They built down.
0: 而中国向地下纵向开发，高密度、步行友好、不受天气影响，直接对接全球顶尖交通系统，发展欣欣向荣。一个国家的零售业沦为遗迹，另一个国家40英尺地下商圈蓬勃发展，还在持续浇筑混凝土扩建。不妨思考，哪个国家真正为民众做出了更好的规划？我不替大家下定论，我不是那样的人，但答案其实一目了然。
1: Thank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2: 我们说科学与智慧让我们的城市生活会更加的美好啊，同时呢，数学也可以帮我们解答城市当中所遇到的难题。比如说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他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数学可以帮助缓解交通拥堵。那作者呢是英国华威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兰达赫尔扎拉，他最后呢通过数学公式得到的结论就是呢说，当然我们先说结论啊，待会儿我们来说验证。他说如果想远离拥堵的话，车辆需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平稳加减速，克制住为稍微能开快一点而不断变道的冲动。应用数学告诉我们，抵达目的地最快的方式不是开得更激进，而是帮助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但这个系统就是您现在开车所在的这个车流量所共同形成的一个体系当中啊。
3: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哈。比如说这个节假日出行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不少人就习惯频繁变道，就觉得哎呦，这个隔壁的车道我肯定通行得更快。但是啊，数学研究表明，这种想法大多是不正确的，很多像是拥堵，它并没有事故，也没有施工等等明显的诱因。那一项环形的道路，它的实验就证实，驾驶员刹车力度反映速度的微小微差啊，这个差异会向后面不断的放大，就自发形成了持续的传播的走走停停的车流波，凭空造成了堵车。那比如说你前面一个人啊，先深度的刹一脚，也许你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道，但是后面的车就赶紧又急刹车了，那这个拥堵的起点就已经形成了。
2: 是，那么数学家呢常用流体力学模型来分析车流啊，核心的公式呢就是车流量等于车流密度乘以平均速度，揭示到了道路车辆密度存在一个临界点，车辆过多之后车速大幅下降，整条路的通行效率反而降低，那频繁的变道就会持续的制造扰动，极易催生拥堵波。个体就咱一个人看似您水平不错啊，看似得力了，但是却拖累整条车流。
3: 那之前在2018年的一个实验也证明，道路上仅不到5%的平稳行驶自动驾驶车辆，就能有效的平息车流波动，提升通行效率，减少大家的油耗。
2: 所以确实啊，就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是开好自己那一辆车啊，需要把我们整个的车流量都能够把它计算到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del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7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

0: 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

0: 错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 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0: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9: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9: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 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9: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5: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9: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9: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16: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9: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7: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9: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 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3: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8: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 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5: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

0: 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28度。重庆晴，27到38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将给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受降雨

0: 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气温将有所下滑，多地体感凉爽，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
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社会观察，韩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这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新成就。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您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明天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至少40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的慰安妇，被当作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2012年，亚洲地区民间机构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联代会议在第11次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将8月14号定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今年的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我们来听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1: 美国芝加哥一家法院的发言人12号表示，陪审团已裁定波音公司向一名波音737失事客机遇难乘客的家属赔偿2900万美元，约合 1.96 亿元人民币。该乘客在2019年发生的波音737 MAX 客机空难中遇难。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2: 这名空难遇难者名叫迈克尔·瑞安，生前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工程师，本次民事诉讼由其遗孀提起。根据联合国为瑞安设立的纪念页面显示，瑞安生前曾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工作过，空难发生时年仅39岁。2019年3月10号，一架隶属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距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45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此前，波音公司针对此次空难和2018年发生的另一起导致189人死亡的空难致歉，并承认两起事故均与737 MAX 客机的防失速软件有关。截至目前，关于上述两起空难的绝大多数赔偿事宜已通过庭外和解达成协议，但协议条款未予披露。瑞安的律师曾表示，他的当事人致力于让陪审团追究责任、伸张正义，而不是直接接受波音公司的金钱赔偿。对此，波音公司暂未回应。今年5月，芝加哥一家法院的陪审团曾裁定波音公司向本次空难中的另一位遇难者，24岁的美国人萨米亚·斯图莫的家属赔偿4950万美元，约合 3.39 亿元人民币。
0: 12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启动陪审团遴选程序，并完成初步筛选。该法院将审理元宇宙平台公司被控损害儿童利益一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2: 当天，联邦法官伊冯纳·冈萨雷斯·罗杰斯和控辩双方律师对陪审团成员候选人进行提问，内容涵盖对社交媒体和元宇宙平台公司的看法，个人及子女是否拥有社交媒体账号，以及是否认为社交媒体应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负责等。经过初步筛选，12号下午共有8人成为陪审团备选成员，最终判决将由法官作出。2023年，美国多州对元宇宙平台公司发起联合诉讼，指控其应用程序中的功能设计会导致儿童上瘾，并违反了州法律中的相应条款。此前，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已被推选作为代表提出索赔要求。这些州的最高检察官将向联邦法院证明， 元宇宙平台公司故意让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平台对儿童具有成瘾性。对此，元宇宙平台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且相信证据将表明公司长期以来支持年轻人的承诺。他还补充说，公司已听取了家长的意见，并已与专家和执法部门进行合作。对于本次诉讼，有业内人士将其与著名的烟草大战相提并论。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数十个州起诉四大烟草公司，指控其使用卡通人物广告引诱儿童吸烟。1998年，烟草公司败诉，并遭到经济处罚，以及勒令改变其产品营销方式。
1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罗马尼亚核电公司13号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夺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来听详细报道。
14: 公告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启动后，当地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此前，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一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该国目前唯一运行的核电站。该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运行的一号和二号机组分别于1996年和2007年投入商业运营。正常情况下，两台机组可提供罗马尼亚全国约20%的总发电量。2003年干旱期间，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也曾停运数周，当时电站仅有一台反应堆投入运行。据了解，除罗马尼亚外，多瑙河还为邻国匈牙利核电站提供冷却水源。目前，匈牙利尚未出现核电站全面关停的情况。由于多瑙河水位预计将持续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12号宣布，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水下拦水堰。此外，当地还向保克什核电站调配2艘80米长驳船，必要时可将驳船沉入河道，抬高取水水位。保克什核电站设有4座核反应堆，发电量通常可满足匈牙利全国约1/3的用电需求。该电站自上月底起已进入部分机组停机状态。
1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1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参赛，国内队伍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实现遍地开花。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技术能力方面，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为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设置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斗等8个高精度科目， 考验机器人看得清的微距视觉，想得全的规划逻辑，拿得稳的力控精度，做得准的操作能力，全力打通首部作业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跑出速度，更要干出精度，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1: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又是如何被发现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6: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5: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17: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5: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18: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15: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19: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15: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19: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20: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 有一个粗略的估计，焦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 90%。 真正要把这个焦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0: 这项成果离不开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贡献。在这过程当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独特的优势？焦球的发现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继续来听报道。
15: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

0: 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2: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方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0: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介普赛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介普赛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3: 我们再来关注，我国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截至昨天，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资讯有知识，凯波为您揭开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的秘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黄河全长5464公里，因水色浑黄而得名，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我国在从1972年到1999年的这27年中，黄河有22年出现断流。1997年更是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断流河道从河南开封一直延伸到出海口，长达704公里。对于当年黄河频繁断流的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4点。首先，由于黄河水资源贫乏，遇到流域内降水量较少时便易发生断流。另外，随着沿黄河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饮水量不断增加，工业和城市用水大幅上升，引黄河灌溉面积也日趋扩大。再者，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黄河水库调控能力减弱。第四点，多年来人们的节水意识不强。1999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同年8月，黄河终于告别了断流的历史，这也开创了我国大江大河水量统一调度的先河。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节目。明天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军事与军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乌克兰空军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 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库克群岛电视台13号直播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库克群岛执政党库克群岛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将连续第五次执政。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两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验证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认证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该认证的国家和地区。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并不能改变事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前10号特朗普也发言称美军以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总统为什么持续在舆论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1: 特朗普着重强调美国对海峡的所谓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来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所需的胜利叙事。但即便从最有利美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控制也仅仅是不让敌方船只通过，而并不是恢复航道的原有通行。那么控制与复航之间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呢，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但这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特朗普反复强调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他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国内。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但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那这种完全控制海峡的话术是承担了多重的功能。一方面呢，是向选民来展示自身所谓胜利者的形象，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持包装为掌控。那么二是呢，安抚全球能源市场，暗示通航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呢，借用完全掌控海峡的叙事来给当前的低强度施压策略提供舆论上的掩护。特朗普近期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策略其实就是半谈判半观望，等待伊朗通胀和财政崩溃。那从叙事逻辑上来讲，也只有在美国所谓完全控制了海峡的背景下，并且可以掌控局势未来的发展，那美方现有的策略才是有效与可行的。所以强调这种完全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政策的逻辑闭环。但很显然，当前的现实和特朗普所说的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如果美国已经控制

0: 了海峡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或者说仅通过最后通牒就应当可以达成协议。而事实上，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在强调自己对海峡的掌控力，而控制的话语本身也已经成为了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呢，也将反过来侵蚀双方叙事的可信度。
1: 针对美国的表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数以10万英里计的输电线路、数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和非美国系统，甚至连接到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伊朗方面一方面否认美方控制海峡，另一方面也重申对美要求得到满足才能开放海峡。一方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强硬了？那么面对美国的再次海上封锁，伊朗如何抵御这种经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的表态的确是标志着伊朗立场的进一步升级，不仅是把停火、解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这些原有立场重复一遍，更是再度强调把加沙和黎巴嫩停火纳入到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提。但最主要的实质性立场强化还是体现在将与阿曼的这种航道技术协议同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进而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1: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0: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

0: 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五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待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1: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时间延宕超过了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1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4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3: 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5: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

0: 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冬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强硬的表态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的真心话。 也就是反映了以色列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调整，就是他不光要守护他的国土安全，他还要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的概念向外延伸，要在他周边的地区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而这个安全区他是不会轻易从这个安全区撤军的。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表态也有他国内选举政治的这种诉求在其中，像这次做出强硬表态的 房产卡茨实际上和内塔尼亚胡是紧密的政治盟友，是为同一个竞选联盟来效力，所以他们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是要拉拢以色列国内现在比较强大的这个右翼的选民群体，为争取他们的这个执政联盟继续的留在执政的位置上做出这种铺垫。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我觉得是采取了一个两面派的做法。 那么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务院确实对以色列说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在加沙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是表示了这种批评或者保留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像外交辞令式的这种谴责。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 相关的这种言行是能够表示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确实面临着选举，可能是为选举需要做出的某种姿态，所以美国对这种姿态是采取的一个包容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美方现在的一些批评谴责，实际上对以色列起不到实质性的抑制的作用。 1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报道称，尽管美方施压，但以色列执法部门尚未强制犹太人定居者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居民仍然被困，为此白宫高层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那么，当前约旦河西岸的地区的安全形势如何？以色列抵制美方的压力意图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一方面就是以色列军方对西岸部分城镇的一些 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据点，那么还在进行这种清剿行动，那是这种行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进行，并没有一个尽头。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官方层面，是以色列的定居者，也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么他们是从以色列本土或者是从原来以色列军警控制的一些辖区，像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一些村庄呀、社区 挺进，那么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驱赶走，那么自己呢，占据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这些村庄和土地，实际上这是一种扩大定居点或者扩大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以色列的军警，那他在处理相关的纠纷的时候，他是明显偏向于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就是以色列定居者冲锋在前。 那么后面呢？以色列官方加以默许，这么一种扩张定居点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以之间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分歧。 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这种定居者的这种扩张，尤其是暴力扩张，它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连美国自己他也不能认同，他也不能苟同以色列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定居者的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是二战以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移民的国家，所以定居者的这种扩张是刻入了以色列建国的基因之中的。而且这种扩张的行为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实际上和以色列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也不会再做出非常实际性的让步，所以我认为美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0: 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以及离以关系等多个议题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与美方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效果又将如何预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那么近一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确实相对突出，这当然和双方在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在加沙这些问题上确实现在的政策是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同时我觉得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美以之间的分歧现在不仅是与以色列的大选相关，其实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相关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这个选举政治来说，我认为新的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领导人或者候选人，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那么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真正的这种领导人。但是如果他完全听命于美国，显得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他现在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么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方案。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这种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去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我觉得出于美以两国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就是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会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雨势依然强劲。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大城市中，广州、南宁都在今天或明天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告一段落。但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1: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3天2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 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

0: 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军事与政治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5: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家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 包括

0: 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合理，他们先动手，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这些行动。
1: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船只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1: 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1: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印度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印度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八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七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啊，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么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 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调整。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5: 国际能源署认为，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1: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门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 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

0: 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随之恢复。特别是2026年的所形成的缺口越深，那么在2027年可以预测相关的市场的反弹就会越明显。两家机构也都认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韧性仍然是石油市场需求转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随着能源供应链得到改善，价格压力得到缓解，2027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将来自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有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在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精炼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56%，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Car model 车型发布。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

0: 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乌克兰空军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供电后，都必须启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库克群岛电视台13号直播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库克群岛执政党库克群岛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将连续5次执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12号通报，该国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灾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震中附近的城市培雷拉受灾严重，震后一度遭遇供水、供电和通讯中断， 目前部分地区水电供应正在恢复，但一些偏远村镇的基本生活保障仍然受到影响。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马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两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卫生部门正对污染源展开调查，目前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加纳国家消防局13号说，加纳首都阿克拉市郊当天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3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9: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10: 首先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呢，那老将谢震业是以10秒10的成绩夺得了冠军。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的是女子100米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关注诸位女飞人的表现。欧超杯决赛，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强赛，斯嘉辉不敌对手尼尔罗伯逊，而韦克林和张安达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呢，张安达是状态不错，3-1领先韦克林。网球多伦多1000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挺进女双决赛。哈维出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将率队征战2030年世界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哈，刚刚结束。那么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是跑完了，最终谢震业是10秒10的成绩夺得了冠军。那我看见很多网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互动，说这个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彭云怎么看谢震业今天的表现？
11: 谢震业10秒10这个成绩，如果你要去跟世界纪录比，或者是跟这个咱们曾经跑出过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成绩相比的话呢，好像似乎也没有达到顶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谢震业今年已经32岁33岁了，而且是长期受到伤病的困扰啊。那么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到大家觉得说，哎呀，他100米是不是不行了啊？那可能就是200米是不是会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主项？那确实他在200米上也是曾经有过好成绩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在全国这个田径锦标赛里面，他刚才这个决赛里面是跑的这个10秒10的这个成绩啊，就说明了是即便是到了谢震业这样一个年龄啊，在国内来讲的话呢，他也仍然是能够跑出像10秒10这种成绩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因为10秒10呢，整体来讲呢，对于他来讲的确是他近期跑出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确实也没有更年轻的运动员哈，能够说接近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年轻选手在前两年嘛，曾经有过这个10秒11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从现在看来啊，还是谢震业的这个成绩更加的这个稳定吧。现在这个女子百米啊，这个马上也要开始了
10: 啊，非常期待女飞人的表现哈。那我们一边期待呢，一边来关注今天凌晨结束的欧洲超级杯，这个比赛是在奥地利结束，上个赛

0: 还记得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那这场比赛大巴黎一上来就全面压制住了维拉，最后是依靠克劳巴茨、赫利亚的进球以及杜埃的传射建功，2-1成功卫冕了欧超杯的冠军。那么杜埃呢，因为传射建功也是当选了全场的最佳球员哈。那么关于这场比赛，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董老师您好。
1: 哎，小小你好。
0: 那本场比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巴黎是一上来就很强势啊，全场压制哈，这是否也是这个实力悬殊的一种真实的体现呢？
1: 确实是，不管说是近期以往的战绩，包括这几年在欧冠上非常强势的持续的高光，我觉得包括联赛当中，以及在世界杯之后很多的各个国家的国脚回归到俱乐部里面，我觉得大巴黎都是有这样的底气。而且从比赛的整个进程来看，一开场其实大巴黎就有着这么一种居高临下或者说碾压式的这么一种进攻上的展开，所以从气势上，从自身的实力的和对方的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大巴黎的这口气还是比较足的。
0: 而相比之下，阿斯顿维拉是不是受到了伤病和转会的这个球员流失的一些影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这次也有多名球员他没有办法参赛嘛。好，董老师。董老师能听见。我们接着聊。
1: 确实是像小小所说，我觉得阿斯顿维拉不仅仅是球员的转会的绯闻，包括可能球员的这种流动以及给埃米里带来的排兵布阵上的中心变种，包括像奥纳纳的受伤、曼赞比的受伤，我觉得都是给现在这场比赛的这么一个维拉队的整体实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当然了，能够在这么一种情况下，维拉还是打出了一个半场一比，最后也是一球小负。我觉得维拉已经在埃米里的调教之下打得不错了。
0: 好，接下来呢，请这个董老师稍作等待哈，我们马上来更新一条最新的消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呢，这个选手陈瑜杰是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啊，祝贺他。好，接下来董老师我们一起继续聊啊。那这次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有多名球员，而且是两队都有多名球员从世界杯赛场回归哈，那他们的状态有没有受到影响？谁的表现最亮眼呢？
1: 我觉得还是杜埃的表现吧，不仅仅是一射一传，自己直接导演了本队的两个进球。我觉得像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啊，整个其实大巴黎包括马尔基尼奥斯、努诺门德斯、阿什拉夫，其实大巴黎的大家可以看看这支球队，不同国家的国脚汇聚在一起，其实可能在世界杯赛场上，有的人表现高光，有的表现可能有点黯然失色啊，包括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可能共同的状态，但是捏合在一起，我觉得恩里克他的一个捏合能力，特别是想跟大家提到一点，就是在世界杯之后，我们都说啊，在联赛期间呀、比如说有一些国家队比赛日可能是非法病毒，但是在世界杯之后，要知道这么一个上一个赛季打得非常辛苦，然后也就是半个多月的这么一个准备期的磨合，然后马上打一个超长时间，历史上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跨度，也是第一次啊，这个一个半月的，特别是走到最后啊，走到三四名啊，走到冠亚军的这些球队的队员来说，是非常疲劳，身体上的疲劳、精神上的疲劳，双重疲劳的之后啊，短期的恢复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又需要重新的把自己调整好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个车你跑完高速，你还要去维修站、4S 店，你还去进行保养修理，对吧？那这些球员，我觉得重新被恩里克这个激发起来，其实这个很辛苦的，就是像一个堵车一样，你刚刚踩完刹车，你又重新踩油门，是很费油的。那在球员当中，其实也是这样，这个可能时间会更长。刚打完联赛，备战世界杯。打完世界杯调整，又重新的投入到新的赛季，这里面其实给球员带来的这种生理心理上的不光是疲劳了，他一个恢复的手段、恢复的这种方式，其实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那我们也见证了大巴黎的这种蜕变哈，就是不管是欧冠冠军的卫冕，还是这个欧超杯冠军的卫冕，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在您看来的话，恩里克对大巴黎的改造到底成功在哪儿呢？
1: 第一，就是这支球队谁都可以是核心，但是谁也不一定是绝对的核心。球权分配我觉得解决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互相的做

1: 就是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恩里克改造的一个身影，让登贝莱卸下自己之前年轻的光环。
0: 这个让他可以更有更多的球商融到球队当中，改变自己的风格。所以法国国家队受益了，恩里克也受益了，大巴黎也受益了。我觉得这么一种球员的改造，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上，那可能有些队员身上其实也是。克拉斯赫利亚，对吧？他在南布斯是一个绝对开火权的球员，球权分别被走他的脚下，在某一个时期啊，当然不是绝对，但是在这些球队，克拉斯赫利亚，他我们可以看看。 他的风格也在发生挑战的变化，之前呢在意甲层面上更多是得过两个人啊，得有非常经验的这种过程表演之后能把球推进去，当然了在那不勒斯的后半段他的球场已经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到了大巴黎更加简练快速，我觉得这也是恩里克调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包括捏合，他给这球队注入的捏合和球权的这种一种掌控，
1: 包括在节奏当中有慢有快，这些球员都可以打快，但是谁能慢得下来？是我们都知道，快是很容易，但是慢下来，慢中带有快，大家可以看看西班牙是怎么踢的。西班牙不仅仅是以往的那种踢踢踏踏的慢了，慢中有快，还有立体感。我觉得大巴黎同样是这么一种感觉。这里面恩里克也是把自己西班牙足球上的哲学和标签
0: 打造在了这支大巴黎的身上。
1: 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新赛季法甲联赛是不是依然会是大巴黎一家独大的，没有谁能够对他形成太大的威胁？如果不太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当然了，可能一些球队啊，包括像里尔啊、里昂啊，可能也会在某些时期、某些场次给大巴黎带来不小的冲击，包括摩纳哥，对吧？但是我觉得要是整体实力，包括对于跛脚的这么一种调教，
0: 以及捏合的能力，以及稳定性，以及精神层面、意志品质力的这种全方位的加持和输出，恩里克应该还是当之无愧的。
1: 那说完了这个法甲，因为法甲毕竟它的这个难度小一些啊。那在欧洲赛场呢，在欧冠的比赛当中，大巴黎还会这种统治级别的表现吗？
0: 每支球队都在招兵买马，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球队，英超啊、意甲、西甲 都在不断的去买人啊，包括人身上的流动。那大巴黎，我觉得它的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引进，但是人事球队稳定，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吧。有的球队需要通过买人，对吧？换帅，然后呢，这个不断的有新人的引入，不断这个不断的有强援，但是呢，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经这个经营上的策略，包括提升比赛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大巴黎， 我不需要买人，我已经很强了，对吧？我只要保持好就行。那这个怎么保持？我觉得也是需要恩里克不断去做些文章。那其他球队都在研究他，那大巴黎有没有在新赛季欧冠层面上有新的招数、新的变化、新的阵型、新的打法？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的看点。
1: 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哲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2: 刚才说到了这个新赛季啊，因为大家觉得在欧冠的两连冠过后，如果还想冲击冠军，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何况我们举个例子，像皇马等等很多球队是在新赛季招兵买马了，巴萨人家也有变化，换了主教练，那 大巴黎希望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哈，但是这个难度确实是有点大，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洲足球这俱乐部竞争这么激烈，他如果连续两三年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对于他来说呢，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这个困难期哈，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很期待看看恩里克怎么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足球的世界里， 那如果你想连续三年夺冠的话，成功的连续三年夺冠卫冕的话，那就是建立王朝了，是吧？这对于大巴黎来说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回到刚刚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插播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啊，确实这个田径比赛是非常的受人关注。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及时的比分哈。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呢，17岁 的陈芋杰是以11秒08的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得了冠军，而且在决赛当中，他是体现出了非常大的优势，一路领先夺冠，是真的很轻松。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遥遥领先。那么名将葛曼奇是以11秒30的成绩排名第二。 就是获得了银牌，而薛坤只是

0: 排在第三啊。彭于晏怎么看他的这种优势，陈宇杰的这种优势？
1: 陈宇杰首先像小小刚才你讲的，就是确实是优势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夺冠的。那么我们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得特别的明确，11秒08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排名第二的就是已经到了11秒3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所以这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就可见就是陈宇杰现在在这个国内啊，他整体的这种领先的优势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他还这么年轻，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那么也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上升空间，它这个天花板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也就让人能够感受到，就是说年轻人的这种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呢，有多么的快。或者我们换个词来形容吧，就是陈宇杰的的确确是配得上在他崛起的时候大家给他的那样的一个名头的，那就是一个天才少女，的确是非常天才。因为这个成绩本身呢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刚才小小你已经提到了说这个11秒08首先是刷新了他个人的这个最佳啊，那么又一次的这个刷新了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11秒08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查错的话，我查了一下这个11秒08呢，已经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刷新啊，跻身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运动员们在女子百米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是历史前五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进入到了历史前五了。那我们知道亚洲纪录现在是在我们中国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手里面的，那是一个10秒79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这个接近过了。那么比较接近的这个成绩，像近期啊，2019年的时候，这个葛曼棋啊，她的这个个人最佳是11秒04啊，那么是在2019年创造的。那么陈宇杰啊，我们近期的这个最好的成绩就是这个17岁的小孩姐陈宇杰创造的。那么一个是他之前跑过的，在这个全运会上面啊跑出来的这个11秒1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也是刷新了这个青年纪录的。然后这个也是他个人的这个最好成绩。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刚刚哈、啊、真的是刚刚创造的这个11秒08了，既是刷新了个人的这个最佳，也是能够跻身到我们中国国内的选手当中的这个历史前五。虽然说跟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亚洲纪录，同时也是咱们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女子百米的这样的一个纪录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以她的年龄来讲，就像刚才我讲的，她有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空间，我们是可以看好她去接近甚至是去超越前辈立下的这些标杆的。
0: 我们看到在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其实她的表现其实稍微有一些这个克制，并没有使出自己的这个全力哈。而本赛季呢，她是在逆风条件下跑出过11秒12的亚洲女子百米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在全国冠军赛当中夺冠，所以这次在全锦赛的表现呢，他当然就是大家就会特别的关注啊，他到底能够冲击什么样的记录，什么样的这个成绩？而且呢，他是我们中国女子短跑在本奥运周期涌现的一个最强新人，那不仅是这个中国的，甚至是在亚洲范围内都是最强的这个新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特别的高，甚至是期待他在未来的下一届奥运会上有好的表现。当然在奥运会之前呢，他首先要参加的是亚运会哈，而这一次他来参加这个比赛呢，他就说也是希望感受一下亚运会的这个赛制，因为亚运会就在今年了啊。他说这个比赛的安排跟往常还是不太一样哈，说比如说通常短跑的一些这个复赛和决赛是放在同样一个单元之内哈，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制呢是完全对标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田径的全锦赛，是把这个预赛和复赛放在同一晚上，所以呢他是希望自己来多跑一跑，适应不同的这种赛制安排，而且以赛代练来保持自己百米的这种节奏哈。所以对他来说呢，这次我觉得这样一个成绩应该是非常的让他满意，也是让所有的这个田径迷觉得很惊叹啊，继续来惊叹这个小孩姐呀、啊、真的是这种优势太明显了。而且这场比赛有一个看点，就是我们的新老飞人的较量、
1: 哎、对，
0: 此前还有梁晓静嘛，这次还有葛曼棋、他们就几代新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表现当然确实是有这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意思，因为短跑这个项目对于爆发力的这个要求太高了，年轻还是有很多这种优势啊。
1: 对，而且确实短跑这个项目它还是比较吃天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有些运动员他就天生他整体的肌肉类型啊，包括他的一些反应啊，他就天生适合这种短距离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能够在这么年轻的这样一个年龄段，他还20岁以下呢，就包括刚才我看有些咱们的这个网民还在讨论，就是他这个成绩今天跑了11秒08这个成绩放到之前的这个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也是妥妥夺冠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所以你就可见就是说

0: 陈玉杰在他这个年龄段当中，20岁以下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放到20岁以上，那可能这个说老实话，他就需要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努力了。那比如说像今年啊，截至目前，今年的一个全球的最好成绩是这个10秒63啊，今年六月份呢、在这个 NCAA 的这个室外田径锦标赛上面，由这个名将霍奇跑出来的这个10秒63、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今年女子百米的全球的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是10秒63啊，陈玉杰刚刚跑出的是11秒08、所以呢，可见啊，我们的小孩姐啊，要想在这个成年组，在这个更广大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在短距离的这个项目当中想取得好成绩啊，那么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同时也需要给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去打造一个适合她发展的能够帮助她快速成长，但同时又要兼顾她整个职业生涯的这种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套科学训练的方法。
1: 的确，因为现在呢，整个田径的国家队都是在备战亚运会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哈，陈云杰他的这个主管教练是吴亚存，在吴亚存的帮助下呢，也是希望把他从这种疲劳的频繁参赛的这样一个状态恢复到他自己正常的一个阶段和水平，所以现在还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他的目标就是今年对他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 KPI
0: 亚运会，
1: 就是亚运会。对，所以他就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呢调整到名古屋亚运会上跑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最好的成绩，因为到时候这个整体的水平会更高嘛，大家一起来冲击这个成绩和记录，看看他能不能拿出更好的这个成绩啊。那么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他还会参加这个200米的这个比赛哈，所以接下来呢，大家还是会继续关注他的表现。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跟男子比起来的话，我们女子啊，一看这么多几代飞人站在一起，我们还是觉得起码是后继有人，是不是？而且是涌现出来表现更好然后更有天赋的这样的年轻选手。但是男子方面可能大家有点感叹啊，你看这个谢震业10秒10的这个成绩夺得了冠军，而且这个成绩对于这样的年纪的谢震业来说已经是不错了，就他已经是尽力了。但是大家会感叹说，那年轻的选手在哪里，对吧？谢震业未来肯定是要淡出国家队的，他不可能永远是支撑在这里，那年轻的选手有没有站出来，这个大家也是要打一个问号啊。
0: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陈玉杰优势大，其实谢震业夺冠的优势也很明显，他10秒10排第二位的选手是10秒21啊，这个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对，就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他，那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比较着急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男子方面现在有一点出现这个人才断档的情况啊。像有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哈，说是通过这个手机的直播看了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和女子的这个飞人大战，感觉呢可能和此前那个厦门站的比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因为那个是国际上的这个高手都来了，但是呢还是需要努力，至少争取我们在这个亚洲范围内有这种统治级别的表现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 138%， 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
11: 上半段我们是一起见证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哈，最终呢，17岁的陈昱杰是以11秒08的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了冠军。那这个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她也是一路领先，以非常大的 的优势夺得了冠军。排在第二的是名将葛曼棋，他的成绩是11秒30啊，排在第二，可见这种优势，因为他和第二名之间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其实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女子短跑未来这个奥运会备战周期那就是非常清晰和明确了，那肯定是要重点打造陈芋洁了，是不是？
12: 嗯，对。就像刚才小小我们在上半场我们讨论到了，就是今年啊，中国运动员啊，基本上所有中国运动员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之一啊，就是亚运会。那么对于像陈芋洁的这个成绩，从亚洲的角度来讲，就刚才我已经说了，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已经有过这样一个比较，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的。但是从亚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陈芋洁这个11秒08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一方面已经是刷新了20岁以下的亚洲的青年记录，另一方面啊，今年看亚洲的近期的吧，近期的这个亚洲的女子100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陈芋洁是遥遥领先的。
11: 嗯，
12: 能够跑进到本身能够跑进到11秒10、11秒20的这种成绩的亚洲运动员，这几年就没几个人。
11: 嗯，
12: 而陈芋洁她却是一个比赛刷新一次记录哈，就去年全运会啊11秒10，然后今年啊刚才全国这个田径锦标赛啊11秒08啊，所以就可见就她的成绩在亚洲范围内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1: 嗯，
12: 所以对于这个马上要参加亚运会的啊咱们的中国体育界来讲，中国田径界来讲的话呢，那么陈芋洁无疑毫无疑问啊就一定是啊大家的重点关注对象了。
11: 嗯，期待她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节目上半段我们还聊到了足球话题，在欧超杯决

0: 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成功的卫冕哈。那他既卫冕了欧冠的冠军，也成功的卫冕了欧超杯的冠军，可以说大巴黎是为自己的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互动，是否看好大巴黎在新的赛季继续称霸欧洲，甚至能不能建立王朝哈，都可以一起来聊。像有听友尾号是3235这位听友在提醒我啊，说我的留言他的留言我一直没给他放出来，现在是给您放出来了。说这个11秒08，他做了一个在中国范围内的一个纵向的比较，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不能这样比，那目前只能是做横向的比较是吧，因为没有其他的运动员，但年纪大一些的注定他要退出啊。还有听友在问说哪里可以看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手机的直播来观看啊，这个比赛是暂时没有电视的直播啊。还有福爵爷说到了就是之前的大巴黎的话题哈，说大巴黎呢阵容非常的稳定，那如果非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是门将位置上还需要补强，而维拉呢其实在英超都算不上强队哈，那现在呢又由蒂莱曼斯等主力离队，可以说新赛季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这是大家在聊的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更新一下，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WTT 的这个比赛呢，王曼玉最终是我们中国选手王曼玉是3-0击败了简彤娟，晋级到下一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斯诺克，那其实今天这个张安达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目前他依然是3-1领先韦克林，彭岩怎么看他的表现？
1: 我觉得张安达在这个险胜了赵新彤之后啊，可能是有点打开了，就整个的那种感觉啊，那种自信心呢，整个的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说在现在的这场比赛里面能够领先韦克林呢，那么就说明说他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得到的这种自信，得到的这种手感，已经是兑现到了他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中国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赛程里面去啊。那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如果看了的话，就会知道这场比赛真的是打的一波三折，而且张安达始终是处在一个非常逆风球的这样一个状态。虽然说他在后来是曾经率先拿到过赛点，但是赵新彤很快又把这个赛点救回来了，双方最后是打了决胜局，而且是决胜局两次争黑啊，两次争黑。张安达赛后自己讲的说，斯诺克比赛里面两次争黑球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两次争黑球对于球员从精神上来讲它是多么大的这样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而最终从这种挑战和考验当中能够获胜的啊，不是这个世锦赛冠军，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是张安达。那对张安达来讲，他肯定他这种自信心，立刻就会上来。所以我们看到对韦克林的这场比赛，他是3-0领先，然后韦克林扳了一局啊，所以上半场两个人是打成3-1的啊。所以你就可见，就是张安达啊，他的这种气势已经是上来了。那当然就希望他能够在下半场的这个比赛里面能够维持、保持住自己这样这种自信心啊，因为对手肯定是会想办法反扑的。你如何在这种对手反扑的情况之下，保持自己整体这种比赛的稳定性？那当然了，张安达本身是一个很稳健的球风上来讲很稳健，
0: 挺有韧性的一个球员，
1: 有韧性
0: 啊，
1: 而且呢他不是很怕复杂局面的，他是可以跟对手去缠斗的。包括那天我看他和赵新彤的比赛，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啊，两个人其实失误很多，彼此都有简单失误，在这种情况之下谁先稳住局面谁就能够获得优势，而张安达确实是做到了，这跟他的球风跟他的性格我觉得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打顺风球啊，那么更有利于保持稳定的心态，关键是你怎么样遏制对手的反扑。
0: 这个比赛的轮次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第二轮哈，我们知道其实韦克林呢他其实和赵新彤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啊，就是如果你一旦让他打得顺畅，进攻打顺起来，手感火热起来的话，这个局面就比较难控制了。所以对于张安达来说，一定要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他要来控场哈。好在呢我们看他今天真的是做到了，这个开场的时候他就连续打出单杆72分、118分和79分，连胜了3局。第四局是双方都有一些失误哈，但是这个韦克林呢运气球上手打出了单杆的58分，扳回来一局。那现在这个比赛因为是11局6胜制嘛，对于张安达来说，他如果能够坚持刚刚这个表现，不让对手反扑哈，这个一定 定要摁住对手，不要让他打到自己很舒服的这个节奏当中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有希望挺进到下一轮当中的。而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斯嘉辉是2-6不敌尼尔罗伯逊，无缘八强。那么全场比赛尼尔罗伯逊是打出了一杆102分和3杆50加，斯嘉辉打出了一杆108分和1杆51分。那上半场的时候罗伯逊就体现出这种优势，3-1领先斯嘉辉。休息归来过后，双方是各轰一杆破百，随后罗伯逊打出了单杆79，5-2领先，率先拿到赛点。最后呢，罗伯逊是在第八局领先过后转入防守，斯嘉辉进攻当中啊，带这个中带红球失误，然后罗伯逊上手取胜。那随着斯嘉辉的出局呢，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5位前16的中国选手是已经全部出局哈。我们先来说这个斯嘉辉他的表现，因为尼尔罗伯逊确实也是很均衡很全面的一个选手啊。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斯嘉辉来讲，这场比赛打罗伯逊他还有一个劣势，就罗伯逊啊，他有机会跻身世界第一。
0: 嗯，
1: 所以他的那个比赛里面的那个斗志的那个获胜的这个欲望本来就很强。而且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在特鲁姆普第一轮出局之后啊，罗伯逊和赵新彤两个人都有机会去争这个世界第一，赵新彤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呢，罗伯逊现在能够争到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已经大大的这样的一个增加。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说出现自己从状态上来讲出现一些明显的这样一些问题的，他一定会打得更加的严谨，或者说对于这种机会的把握会更加的这样的有利。那你从这场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斯嘉辉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个很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在他这个年龄段00后的这个选手里面，他比这个吴一泽要更早出成绩，他是很早就已经进了这个世锦赛四强的，进过世锦赛四强的球员啊，在00后里面，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实际上他曾经有过的这个上限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应该说这两年他的这种进步不够快吧，他自己也分析过说自己的一些弱点，比如说这个防守啊、准度啊，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好啊，尤其长台的这样的一些准度，尤其是跟前辈比，他也讲过，就是包括一些走位啊什么的，也确实有短板。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呢，应该说他这个短板吧，在面对这个罗伯逊这样的一个成绩等身啊，年龄啊各方面呢、啊、都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就暴露的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基本上这场比赛这个整个的节奏啊，整个主动权都是在罗伯逊这里的。
0: 嗯，
1: 就斯嘉辉并没有能够说主动去掌握比赛的节奏，或者说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吧。所以最后是个2-6啊这样的一个比分差距输掉的。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确实这场比赛对斯嘉辉来讲是没有获得过什么获胜的机会的。
0: 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张安达目前依然是3-1领先韦克林。再来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还将有中国选手出战哈，明天将进行的是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周跃龙将迎战的是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最近他的这个手感非常的好，对于周跃龙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挑战？
1: 咱们现在在这个签表里面啊，如果今天张安达晋级的话，那我们还能有两个人啊进到这个八强。但如果是张安达今天啊，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相对小一点，但是希望张安达能够做到啊，就是说这个他要是没有能够说进到八强，那就只剩下周跃龙了啊。那么对他来讲，又碰到了这个吉尔伯特啊。那么吉尔伯特呢，在之前呢是淘汰了吴一泽。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他把今年这个新科世锦赛冠军给淘汰了，就可见他整体的这种状态是相当不错的。那当然吴一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分析过，他确实在世锦赛夺冠之后感觉他在新赛季开局阶段状态不是那么的好，不那么完美吧。但是啊，对吉尔伯特来讲的话呢，能够把新科世锦赛冠军淘汰出局，而且这个比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比分还是 很明显的，这个吉尔伯特是占据优势的。所以呢，对他来说一定是会有一个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取胜欲望。那周跃龙呢，相对来讲可能在之前的这个前面几个轮次的比赛里面可能受到的这种挑战没有那么的大了。那就要看一下，就是他能不能够在面对这个杰伯特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能够说有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毕竟啊，其实我们在之前比赛里面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过，杰伯特本届的这个中国公开赛是连胜中国球员，而且都是名将啊，丁俊晖、吴一泽，然后再去面对周跃龙， 你就可以想象啊，其实对于这个周跃龙来讲的话呢，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足球有关的消息。荷兰足协当地时间12号宣布，西班牙足球名宿哈维·阿尔南德斯接替美加墨世界杯后离任的科曼，出任荷兰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双方是签约至2030年世界杯结束。现年46岁的哈维表示呢，执教荷兰队对他来说是巨大的这个荣誉哈。大家对哈维喜欢国际足球的那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出身巴塞罗那的青训体系，像克鲁伊夫、米歇尔斯等等，像里杰卡尔德、范加尔这些荷兰的明星啊，足球名宿，对他来说，他自己也说对他的足球生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呢，其实自己和荷兰足球有特殊的这种感情和联系哈。然后他说呢，荷兰足球强调进攻、控球、创造力、主动性这样的理念呢，和自己的足球理念非常的契合，所以他希望自己带的这个球队不仅可以赢得比赛，也是可以踢出让球迷非常享受的足球。而荷兰足协表示呢，哈维秉持的主动，然后占据主导，而且富有观赏性的足球理念和荷兰队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哈维呢，此前2019年的时候是在卡塔尔执教，2021年出任过巴萨的这个主教练哈，率队夺得过2022-23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和西班牙的超级杯冠军，球员时代就是更加的辉煌了，是跟随西班牙队夺得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以及2008年、2012年的欧洲杯的冠军，而且是跟随巴塞罗那队4夺欧冠的冠军，可以说。整个这个西班牙足球最顶峰最辉煌的时代，巴塞罗那最辉煌的时代他都经历了，而且他都是最最重要的功臣。而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止步32强，成为成绩最终这个成绩是小组第一出现过后在淘汰赛首轮告负，这也是荷兰队参加12次世界杯当中成绩最不理想的一次啊。怎么看待荷兰队选择这样一个人选？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就好像这个巴西队选了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来当主教练一样，其实荷兰队在我们眼中也是人才辈出的呀，也有很多教练人才。
1: 对，我在看到这条新闻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这就是巴西请安切洛蒂的荷兰版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荷兰队近50年来吧，不到50年，快50年了，第一次聘用外籍主教练。上一次他们聘用外籍主教练是1977年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977年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1977年那次他们请了奥地利的哈佩尔嘛，那一次他们在1978年世界杯上拿到了亚军。那如果我们要是这样去做一个历史像这种镜像的这样一个对比的话呢，那可能从荷兰的足协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荷兰球迷的角度来讲的时候话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在近50年之后再次选择一位外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类似的一个成绩。好成绩呢，对吧？世界杯亚军吗？或者更好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仅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案例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来看的话，那的确就是这样子的。荷兰足球为什么像巴西足球一样长期不请外教啊？就是因为荷兰足球和巴西足球一样，他们都是足球这项运动从理论上来讲，从战术体系、战术理论上来讲的原生的这样的一些足球的环境、足球的国家。巴西也是啊，巴西可能从球星的角度来讲贵更多，那荷兰那就更加不要讲了。荷兰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提全攻全守就想到荷兰，对不对？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能够输出足球的体系、
0: 文化理念、
1: 足球的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所以。站在他们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请一个外籍主教练呢？难道还能有一个人比荷兰人更懂足球吗？他们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很自然的。而且确实荷兰的名帅也很多啊，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像范加尔啊，近期的。问题在于，荷兰足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选择一个外籍主教练，就说明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可能对于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成绩啊，就是在淘汰赛第一轮输给摩洛哥啊，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啊，这个不太满意。因为我们都知道荷兰队，就现在的荷兰队啊，他的实力是复苏的，他不是说已经不是在谷底的那支荷兰队了，他已经是各方面都是有明显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队伍。那很显然这个点球大战输给摩洛哥队啊，那么止步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这的的确确是让荷兰足球是不满意的，或者让荷兰足协是不满意的。而且呢，你现在去选一个就是荷兰的这样的一个主帅，年龄方面啊，我觉得年龄其实也挺重要的，年龄方面各方面都要 较适合，好像也暂时提不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选，所以最后选了哈维啊。那因为哈维确实年龄上来讲，我觉得很适合的。为什么一定要谈这件事情呢？因为大家应该会发现，这些年整个的这个足球界，从教练的年龄来讲，越来越还是走年轻化，
0: 对，
1: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我们越来越多的在讲少帅如何如何啊，当然，像这个德国队那样，这个主教练年纪比门将还小，
0: 对，
1: 也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例子。但是确实，主教练是在走年轻化的路线的，50岁以下的这个教练，很多人被认为其实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年龄，因为现在足球需要主教练去做的事情，跟以前相比，跟比如说30年前相比，已经要多太多了。他需要处理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事物，已经跟以前相比维度都不一样了。那你想，可能20-30年前的这个足球队的主教练不需要处理这么多科技上的事情，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俱乐部也好，还是国家队也好，他对于这个球员的整体的这种生理指标的各方面的监控，甚至包括一些技战术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调整，都是通过很多的高科技手段来进行的。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要是这个教练年纪太大了，他可能适应不了这种高科技的环境，他可能就适应战术板的话，那确实有点跟不上潮流。所以我觉得可能荷兰足协从各方面的角度去出发吧，全面的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还选了一位外籍主教练。
0: 的确啊，就看看他能够带给荷兰队什么样的改变。当然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才刚刚结束，对他来说这个备战的周期还很长。那我们知道这个荷兰足球肯定是不处在他们历史上最巅峰最辉煌的这个时期，而且呢也不是这个阵容最星光熠熠的这个时期哈，所以对于哈维来说呢，同样也是有这个挑战的。好，接下来来更新一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中国男篮和乌拉圭男篮之间这场热身比赛也已经是结束了。最终呢，中国男篮是83-78击败了对手。本场比赛当中呢，贺西宁是拿到了17分3个篮板，焦伯乔拿到了14分1个篮板，胡金秋是拿到了12分6个篮板一个助攻，赵佳毅是拿到了9分3个篮板哈。其实对于这个乌拉圭男篮来说呢，他们本次打这个热身比赛可能没有精英进出，但是呢，这也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曾经热身赛打过的一个对手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网球。那么在今天结束的女子网球1000系列赛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呢，是上演了精彩的对决。最终呢，中国名将张帅搭档了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他们是以6-1、7-5击败了米哈利科娃和尼克尔斯，顺利的闯入本站的女双决赛，而且是延续了本赛季在双打赛场稳定强势的发挥。彭于晏怎么看这场比赛？
1: 对，大家要在想回想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提到张帅的时候，反复都强调一个词，那就是惊喜。他的的确确今年给咱们中国网球带来的惊喜啊，就大概有一大半都是张帅带来的。真的，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老将来讲的话呢，他真的从来没有放弃过在这个网球场上去追求更好的成绩。但是他从心态上来讲的话，他并不是说一直执着说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而是说我如何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尽力的发挥我的能力。那我觉得显然他在这个今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嘛，是做到了的。因为从赛季开始阶段，他就已经是澳网夺冠啊，那么已经是再夺大满贯的这个双打冠军，就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说准备现在就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说起码是已经进入到职业生涯的尾声，我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强烈的去追求一个更好的成绩，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从他的实际的成绩来讲的话，他也确实还有能力在大满贯在高级别的这样的比赛当中走到最后。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多伦多1000的这一次的决赛啊，他已经是今年本赛季是第4次杀进到1000赛的女双的决赛里面去了，而且前3次是跟3个不同的搭档。
0: 对，
1: 这个我们其实
0: 非常百搭，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张帅他的确就是一个特别有适配性的、特别百搭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呢，每一个跟他搭档过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搭档啊，他的前搭档们、现搭档们啊，曾经的搭档们，对他都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而且都觉得说，在两个人的合作当中，张帅一直都是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那一个人。就大家彼此能够互相促进啊，这个对于一个打双打的球员来讲的话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素质，就你能够跟不同的人合作啊。 而且都能合作得很好，而且大家都还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搭档，愿意跟你持续的合作下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特别强调说他在之前的一千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决赛里面是三个不同的搭档呢？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今天他也已经拿过一个一千赛的这个冠军了啊。那么等于如果是他们在明天凌晨要是再次夺冠的话呢，那么今年就等于又有一个一千赛的一个双打冠军入账，再加上这个大满贯的这个双打冠军啊，我觉得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来讲的话。张帅毫无疑问是用他之前的所有的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嗯，的确就是本赛季他在这个双打上让我感觉，我甚至想用炉火纯青四个字来形容了。刚才你说真的是换这么多搭档他都能跟每一个人适配，而且是历经了多站顶级赛事的打磨，我现在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抗压能力是非常的出众，而且他在双打上是常年稳居双打的世界前十。在现在双打这个赛场的话，张帅已经是女子网坛公认的实力派的这个老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就要来前瞻一下这个女双的决赛了。他们

0: 这是确实是一场强强对话。
1: 嗯，
0: 而且从球员的整体的打法的特点和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埃拉尼大家都知道，意大利老将，在单打赛场上面也是曾经有过很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这些年在双打赛场上面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啊，他也是跟不同的搭档合作都会能够打出很好成绩的，而且他整个这种打法非常的细啊，这是一个很细腻的在球场上面非常稳健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1: 嗯，
0: 而且以他的年龄来讲，他也是个老将啊。以他的年龄来讲的话呢，他在比赛当中仍然能够扛住一些就是特别怎么讲，就是特别高强度的这种对抗啊，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梅列查尔呢，在往前的这种能力就很强了，所以这也是一对非常适配的一对搭档。那对张帅和辛亚科娃来讲的话呢，他们两个人其实像张帅的话，我觉得在底线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他整体的打法这些年，尤其年龄大了之后，他整体的打法越来越有攻击性，使得他在底线的攻击性变强了之后，他是很能够很好的去适配很多双打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的。那辛亚科娃也是个很全面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真的这是一场真的50-50的这样的一场对话。那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张帅能够赢啊。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网球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北美印地赛季吧，他能以一个女双的1000赛冠军啊，为大家展现我们的整体的这样一种球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本赛季的确我们在单打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哈，就是好像球员们都饱受伤病的这个困扰，很难走出来，但是没有想到所有的惊喜都是由一个老将给我们带来的。好，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小兔子说到了这个乒乓球的话题，他说的也是正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哈。这个说到这里呢，也是忍不住给大家推荐一场比赛，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的20:50会进行的，是 WTT 瑞典大满贯的男单的1/8决赛，由林诗栋对阵大勒布伦，这场比赛我们到时候也会为大家来关注。然后上出重乡说到了，说这个哈维和科曼啊，不管是踢球还是执教都是两种风格，哈维呢是华丽足球，而科曼这个人呢是稳定务实但是保守魄力不足。他认为哈维呢会给荷兰足球带来改变，带来激情，这是他对于哈维执教的一些期待。还有听友在说，像这个斯洛特、滕哈赫，甚至这个老帅范加尔呢，都是传闻中的人选，但是没有想到啊，哈维神兵天降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谈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

0: 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人类对火星地表的测绘精度已远超对地球海底的测绘精度。据海洋学家统计，人类肉眼直接观测过的深海区域不足海底总面积的 0.001%。 这种悬殊的探索差距折射出人类对太空与深海截然不同的投入热情。为何仰望星空的步伐始终快于俯瞰深渊呢？这背后交织着技术瓶颈、成本差异、科研价值取向，乃至人类对未知的本能偏好。我们似乎总被闪耀的星斗所吸引，却常忽略深邃的蓝海。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中，存在一种鲜明的向上偏好。我们对浩瀚太空的痴迷，远超过对深邃海洋的好奇。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年度预算高达数百亿美元，而深海勘探项目却常因资金短缺而举步维艰。火星车传回的高清图像引发全球热议，但至今仍有超过 70% 的海洋未被测绘。这种悬殊的投入差异不仅源于技术或资源的客观限制，更折射出文化叙事与认知惯性的深层影响。太空探索自20世纪起就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科幻作品将星际殖民描绘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出路，《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无不强化着太空及未来的集体想象。媒体更热衷渲染火星移民、外星生命等话题。SpaceX 的火箭回收直播能吸引千万观众，而深海探测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新闻却鲜有关注。这种叙事差异直接塑造了公众认知。太空被建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而深海则长期与恐惧绑定。从大白鲨当中的嗜血巨兽，到深海异形中的诡谲生物，流行文化中的海洋总是充满了危险暗示。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黑暗高压环境的天然抵触，进一步削弱了深海探索对人类的吸引力。人类对星空的观测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希腊人用几何学测算地球周长，伽利略的望远镜彻底改变了宇宙观。这种仰望传统早于现代海洋学的诞生，直到19世纪人类才确认深海并非一片死寂。这种历史时序差异导致了认知惯性的形成，宇宙的宏观规律如行星运动更符合人类直觉，而海洋的微观机制如热液喷口生态系统则需要复杂科学工具才能理解。当阿波罗计划用肉眼可见的登月壮举点燃全球激情时，深海探索却因不可见性陷入传播困境。一艘潜水器拍摄的深海热泉远不如土星环照片来得震撼。人类对太空的向往固然浪漫，但忽视深海这片内太空或许是更大的冒险。当气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地球时，深海这颗蓝色星球的心跳监测仪终将证明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人类天生具有探索未知、理解世界的本能，太空的无限性为这种本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每一个新发现的星系，每一颗新探测的行星，每一个新的天文现象，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进一步，也激发了我们更深的探索欲望。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潜在的环境威胁的日益凸显，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宜居星球、开发太空资源的可能性，这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但它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地球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希望。我们从哪里来？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是否存在地外文明？这些终极问题困扰着人类，驱使我们不断探索太空，寻找答案。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更是为了解答这些关于人类自身和宇宙根本性问题。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被发现，其中一些行星位于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对这些行星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评估其宜居性，甚至为未来的人类星际移民提供潜在的落脚点。月球和火星是距离地球较近的两个天体，也是人类深空探测的重点目标。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基地，可以进行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为人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生存奠定基础。除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太空探索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太空资源，缓解地球的资源压力。小行星富含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例如铂金、铁、镍等。开发小行星矿产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类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减少对地球矿产资源的开采，保护地球环境。在太空中建立太阳能发电站，可以不受地球天气和昼夜变化的影响，实现全天候稳定的太阳能发电。太空太阳能发电不仅可以为地球提供清洁能源，还可以为未来的太空基地和星际航行提供能源保障。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发资源，更是为了回答关于生命起源、地外文明等根本性问题。天体生物学是研究宇宙中生命存在与否、生命起源和演化规律的科学。通过对系外行星、卫星等天体的探测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普遍性，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天体生物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本身，还可能为医学和材料学等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例如，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式，可以为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提供灵感。研究地外生命的物质构成，可以为开发新的材料提供新思路。寻找地外文明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搜寻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或其他迹象，我们可以尝试与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建立联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但这一探索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它促使我们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和演化规律。太空探索需要最先进的科技支持，这将推动材料科学、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太空探索也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事业，它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此外，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更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激发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
海洋尽管广阔，但毕竟局限于地球本身。海洋开发更多的是一种内循环，即对海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等地球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开发受限于地球的物理边界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其空间尺度远超海洋。这种无限外延的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潜在资源。小行星采矿、地外星球移民等概念都是基于太空的广阔性提出的。海洋开发，特别是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长期大量的投入，且成果的显现也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深海油气田的开发、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需要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短期内，除了渔业、航运等传统领域，海洋开发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显著。当前深海采矿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昂，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也处于初级阶段，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海洋开发目前仍受限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理规律，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能源的开发也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环流、气候等方面的影响。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未知的宇宙，其想象空间更加自由和广阔。我们可以设想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基地，甚至改造其他星球的环境以适应人类生存。这种想象空间不受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更加具有科幻色彩和未来感。海洋开发和太空探索都是人类探索未知、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但两者在空间尺度、成果周期、经济效益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海洋开发更像是一种立足于地球本身的精耕细作，而太空探索呢，则是一种面向宇宙的开疆拓土。由此，太空探索容易激发人们的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征服欲和控制欲，而循序渐进的海洋开发缺乏戏剧性变化和轰动效应。开疆拓土这种心理层面的满足感是精耕细作难以比拟的。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太空探索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相较于深海研究，各国对太空的投入明显更高。 NASA 的深空探测项目预算远超深海研究。从科技竞争来看，太空是尖端科技的试验场，太空探索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远超深海研究。 NASA 的阿波罗计划催生了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通信技术的突破，而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技术正在重塑全球航天产业。火星探测、月球基地建设等任务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进步，而深海研究的技术应用范围给人们的感觉相对有限。中国天宫空间站、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标志性项目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指标。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维度来看，太空是权力博弈的新疆域。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太空竞赛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如今，中美在近地轨道、月球以及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竞争，本质是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协定试图建立月球资源开发规则，而中国也在推动自己的太空合作框架，争夺未来太空治理的话语权。卫星导航、反卫星武器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现代战争依赖卫星进行侦察、导航和通信，失去太空优势意味着丧失战场主动权。深海则缺乏同等级别的战略价值。核潜艇虽然具有战略威慑力，但太空中的侦察卫星、反导系统将直接影响全球安全。

0: 安全格局。美国早在20世纪就提出，谁控制太空，谁就控制地球，而深海尚未被赋予同等级别的战略意义。从经济价值来看，太空产业的潜力远超深海产业。SpaceX、蓝色起源等私营企业推动低成本太空运输的发展，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万亿级市场。月球氦三、近地小行星稀有金属等太空资源的开发潜力巨大，而深海采矿面临环保争议和技术瓶颈。航天工业涉及新材料、通信、能源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而深海技术应用场景相对狭窄。在大国竞争时代，太空探索不仅是科技实力的象征，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石。各国优先发展航天事业，实质是在争夺未来世界的制高点。尽管深海研究对地球生态资源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政治、经济和科技影响力远不及太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 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
9: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风

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太空探索和深海开发虽然都涉及极端环境，但如果从技术层面认真比较，两者虽然都很艰难，但深海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技术瓶颈反而比太空更硬核。这也是深海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最直接的差异来自压力环境。太空是接近真空的低压状态，而深海是一个高压环境，压力随着深度线性上升。例如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水深超过了11000米，压强达到了地面大气压的大约1000倍，相当于每平方厘米上承受1吨的负荷。在这样的压力下，人类的身体会被瞬间压扁，内脏器官会被挤压变形，血液会凝固，生命体征会消失。这种压力不仅对生物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对探测设备而言也同样严酷。为了生存或作业，深潜器必须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和抗压能力，这就要求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制造工艺上达到极高水平。相比之下，太空飞行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温控和辐射防护，而不是结构压强。因此，在制造工艺复杂度上，深潜器往往比轨道飞行器要求更高。深海的温度接近0度，没有阳光，没有食物，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虽然一些深海生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但人类的探测设备仍然面临低温带来的设备结冰、电池性能下降等挑战。第二，信息获取与通信问题。太空中可以利用电磁波进行高速通信，望远镜、卫星能够轻松传输图像、数据乃至高清视频，但是在深海中，电磁波传播严重受阻，无线电基本无法穿透数百米海水，因此深潜器大多依靠低频水声通信，传输速度慢、延迟高、带宽小，且容易受到噪声、水流和地形的干扰。遥控操作的 ROV 经常出现通信中断、响应迟滞等问题。相比之下，控制一颗绕地球运行的卫星时，几乎可以实时地发出指令、接收反馈，但控制一台在6000米水深的潜器，却要面对断断续续的低效通信。第三，能量供给。空间站或探测器可利用太阳能板长时间供电，在太空中没有日夜变化的影响，而深海中没有光照，不能依赖太阳能，只能靠电池功能。即便是锂电池等高密度能源，也很难同时满足长时间续航和高强度作业的双重需求。更重要的是，深海环境对电池性能有明显限制，高压低温会加速电池老化，影响放电效率。因此，许多水下作业任务需要频繁返回母船来更换电池或充电，极大限制了任务的持续性。第四，观测手段的局限。太空观测依靠光学、红外、射电等多种波段的电磁信号，可以实现跨星系的信息获取。而在深海，由于水体对光、电磁波的强烈吸收，大部分传统传感技术无法应用。目前，深海观测主要依赖声学成像，如多波束测深、测扫声纳等手段，但成像精度远不如光学系统。即使借助了高性能声纳，也只能实现局部粗粒度的感知，远不及哈勃望远镜那样看清宇宙的能力。这就导致深海的地图远远落后于月球或火星，无法支持复杂任务的快速部署。第五，作业效率与风险控制。太空任务虽然也有复杂的工程系统，但其可预测性更高，轨道动力、星体运动都可以精确计算，
探测器一旦入轨便可稳定运行，但深海环境更加动态复杂，海流变化、地形起伏、沉积物扰动、海底地震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任务实施。加之实时通信受限，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水下机器人难以及时应对。深潜器失控、设备卡顿、能源耗尽等等这些事件并不少见。而太空任务呢，尤其在近地轨道上，其可靠性和可回收性已经逐步建立了工业化标准。相比之下，深海作业的应急能力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第六，系统集成与成本控制。太空任务多采用模块化设计，一旦投入生产，可快速复制迭代。 SpaceX 火箭回收就是这种规模化工程能力的体现，但深海系统目前尚不具备这种批量制造的基础。每一个深潜器都几乎是定制级项目，研发周期长，集成难度高，且必须在极小的市场中承担高昂的成本风险。这种非规模化状态抬高了下游门槛，制约了其产业链条的扩展。第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回报周期和认知激励。太空探索的成果可以迅速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影响力，新行星发现、火箭回收、图像直播都能成为公众焦点。相反，深海探索成果往往专业性强、周期长，不易转化为及时的新闻事件。例如，一次深海样本的回收可能需要数月的准备和分析，但难以像火星漫游车那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传播机制的不对称也进一步影响了对深海技术投资的动力。综合来看，深海探索在物理环境、信息技术、能源系统、感知能力、风险控制和产业化路径上均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挑战。尽管二者都代表了人类对极端世界的追求，但深海比太空更加复杂封闭，深海探索周期长且成本高昂，而这正是深海经济始终难以大规模推进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为什么在全球科技话语体系中，太空总是更性感，而深海更隐身。未来若想真正撬动深海的巨大潜力，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技术难度的重力，以更加系统性的技术协同、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逐步突破深海探索的技术天花板。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补上这块认知盲区，激活深海这尚未点亮的文明前沿。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深海探测是高科技的挑战，必须重视防范技术风险。相比于陆地或浅海开发，深海开发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技术设备到系统运行，从能源供给到环境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潜在的故障点。技术失误一旦发生，可能引发的是成百上千千米范围的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不可逆的生态损失。首先，深海自身的物理环境就是一种天然屏障，超过10000米的水深意味着极端高压，以及远超任何地面工业环境的承压标准。任何设备若想在这种环境中运行，必须具备极高的材料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然而，即使设计严谨，使用高端材料，设备依然可能因局部疲劳、微裂纹扩展或结构老化而失效。即使是世界领先的装备，也难以完全避免深海作业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低温同样是一个关键挑战。深海水温通常接近冰点，设备长期运行容易出现电子元件失效、电池性能骤降、机械结构变形等问题。这类隐性故障往往不易察觉，却能在关键时刻导致系统崩溃，甚至引发连锁反应。此外，深海作业系统高度复杂，通常包括采矿设备、管道系统、控制单元、动力舱以及上方的支持平台或母船，每一个子系统都必须严密协调。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波及整个作业系统，甚至导致灾难性事故。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防喷系统失灵，导致了油井爆炸、平台沉没，11人遇难，17人受伤。漏油长达几个月，造成了海上99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油污带，成为损害极其严重的海上事故。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能源安全事故，更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生态浩劫。这说明，在深海作业中，即便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要对系统安全的某一环节掉以轻心，后果就可能失控。要知道，深海开发涉及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能源系统、信息控制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以深海采矿为例，虽然我国已经成功研发了开拓2号、昆龙500等海底采矿车，但这

本身的风险。深海开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是技术安全中必须重视的一部分。不同于陆地上可监控可修复的生态系统，深海生态一旦被扰动，恢复周期将会非常漫长，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生态损失。以深海采矿为例，采集多金属结合时产生的大量沉积物将形成雨流，可影响数千米范围内的海水透明度和氧含量，进而直接威胁依赖滤石系统生存的海洋生物。由于深海生态链尚不清晰，人类对这种破坏行为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缺乏全面评估。这些事故警示人们，深海探索面临极高的科技风险，技术故障引发的意外可能需要付出经济、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深海既神秘又危险，既美丽又脆弱，人类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作业技术安全。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一月到七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

0: 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

0: 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并不能改变事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前10号特朗普也发言称美军以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总统为什么持续在舆论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特朗普着重强调美国对海峡的所谓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来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所需的胜利叙事。但即便从最有利美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控制也仅仅是不让敌方船只通过，而并不是恢复航道的原有通行。那么控制与复航之间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呢，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但这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特朗普反复强调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它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国内。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但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那这种完全控制海峡的话术是承担了多重的功能。一方面呢，是向选民来展示自身所谓胜利者的形象，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持包装为掌控。那么二是呢，安抚全球能源市场，暗示通航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呢，借用完全掌控海峡的叙事来给当前的低强度施压策略提供舆论上的掩护。特朗普近期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策略其实就是半谈判半观望，等待伊朗通胀和财政崩溃。那从叙事逻辑上来讲，也只有在美国所谓完全控制了海峡的背景下，并且可以掌控局势未来的发展，那美方现有的策略才是有效与可行的。所以强调这种完全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政策的逻辑闭环。但很显然，当前的现实和特朗普所说的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如果美国已经控制了海峡，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或者说仅通过最后通牒就应当可以达成协议。而事实上，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在强调自己对海峡的掌控力，而控制的话语本身也已经成为了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呢，也将反过来侵蚀双方叙事的可信度。
4: 针对美国的表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数以十万英里计的输电线路、数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和非美国系统，甚至连接到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伊朗方面一方面否认美方控制海峡，另一方面也重申对美要求得到满足才能开放海峡。一方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强硬了？那么面对美国的再次海上封锁，伊朗如何抵御这种经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的表态的确是标志着伊朗立场的进一步升级，不仅是把停火、解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这些原有立场重复一遍，更是

0: 是再度强调把加沙和黎巴嫩停火纳入到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提，但最主要的实质性立场强化还是体现在将与阿曼的这种航道技术协议同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进而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1: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0: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五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代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1: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时间延宕超过了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

0: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 4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 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 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 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
2: 《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和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4: 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
3: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 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5: 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强硬的表态 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的真心话，也就是反映了以色列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调整，就是他不光要守护他的国土安全，他还要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的概念向外延伸，要在他周边的地区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而这个安全区他是不会轻易从这个安全区撤军的。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表态也有他国内选举政治的这种诉求在其中，像这次做出强硬表态的防长卡茨，实际上和

0: 内塔尼亚胡是紧密的政治盟友，是为同一个竞选联盟来效力，所以他们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是要拉拢以色列国内现在比较强大的这个右翼的选民群体，为争取他们的这个执政联盟继续的留在执政的位置上做出这种铺垫。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我觉得是采取了一个两面派的做法。那么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务院确实对以色列说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在加沙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是表示了这种批评或者保留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像外交辞令式的这种谴责。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相关的这种言行是能够表示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确实面临着选举，可能是为选举需要做出的某种姿态，所以美国对这种姿态是采取的一个包容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美方现在的一些批评谴责实际上对以色列起不到实质性的抑制的作用。
1: 1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报道称，尽管美方施压，但以色列执法部门尚未强制犹太人定居者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居民仍然被困。为此，白宫高层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那么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安全形势如何？以色列抵制美方的压力意图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那么一方面就是以色列军方对西岸部分城镇的一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据点，那么还在进行这种清剿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进行，并没有一个尽头。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官方层面，是以色列的定居者，也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么他们是从以色列本土或者是从原来以色列军警控制的一些辖区向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一些村庄呀社区挺进，那么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驱赶走，那么自己呢占据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这些村庄和土地，实际上这是一种扩大定居点或者扩大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以色列的军警他在处理相关的纠纷的时候，他是明显偏向于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就是以色列定居者冲锋在前，那么后面呢以色列官方加以默许这么一种扩张定居点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以之间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这种定居者的这种扩张，尤其是暴力扩张，它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连美国自己他也不能认同，他也不能苟同以色列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定居者的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是二战以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移民的国家，所以定居者的这种扩张是刻入了以色列建国的基因之中的。而且这种扩张的行为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实际上和以色列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也不会再做出非常实际性的让步，所以我认为美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1: 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以及里以关系等多个议题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与美方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效果又将如何预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近一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确实相对突出，这当然和双方在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在加沙这些问题上确实现在的政策是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同时我觉得国内政治的因素也 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美以之间的分歧现在不仅是与以色列的大选相关，其实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相关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这个选举政治来说，我认为新的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领导人或者候选人，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那么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真正的这种领导人。但是如果他完全听命于美国，显得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他现在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么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方案。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这种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去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我觉得出于美以两国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就是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会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12: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加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包括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合理。他们先动手，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这些行动。
1: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3: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 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船只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1: 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3: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1: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3: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 对实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

0: 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八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七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啊，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调整。
2: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4: 国际能源署认为， 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2: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门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吸收作用，使得石油价格虽然是持续的有所波动，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些早期预测当中所说的这种极端的水平。
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大机构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判断存在巨大分歧，但却在对2027年的展望上基本一致。欧佩克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较七月预测的194万桶每天会有进一步上调，而国际能源署则非常罕见的比欧佩克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 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

0: 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啊，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在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啊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啊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精炼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 也许不同国度。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5: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到一带一路上的汽笛声声，穿越历史，共享繁荣，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讲述中国携手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6: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7: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8: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6: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9: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6: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10: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6: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9: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4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6: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9: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6: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11: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 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6: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8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9: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的事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6: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12: Après l'ouverture du pont, les changements dans ma vie seront très…
13: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6: 阿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7: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8: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 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7: Notre souhait de longue date est enfin devenu une pure réalité。
6: 朱廖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8: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6: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13: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6: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9: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6: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9: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 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6: 民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11: 和卡梅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6: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11: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6: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11: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 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6: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10: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6: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

0: 方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3天2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2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2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3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靳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靳长青在低温和高压2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靳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琳·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靳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 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同济倡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倡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0: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 到现在为止，英国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

0: 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三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这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1: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它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它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

0: 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
1: 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一月到七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Car model 车型发布。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至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张雪机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人类对火星地表的测绘精度已远超对地球海底的测绘精度。据海洋学家统计，人类肉眼直接观测过的深海区域不足海底总面积的 0.001%。 这种悬殊的探索差距折射出人类对太空与深海截然不同的投入热情。为何仰望星空的步伐始终快于俯瞰深渊呢？这背后交织着技术瓶颈、成本差异、科研价值取向，乃至人类对未知的本能偏好。我们似乎总被闪耀的星斗所吸引，却常忽略深邃的蓝海。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中，存在一种鲜明的向上偏好。我们对浩瀚太空的痴迷，远超过对深邃海洋的好奇。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年度预算高达数百亿美元，而深海勘探项目却常因资金短缺而举步维艰。火星车传回的高清图像引发全球热议，但至今仍有超过 70% 的海洋未被测绘。这种悬殊的投入差异，不仅源于技术或资源的客观限制，更折射出文化叙事与认知惯性的深层影响。太空探索自20世纪起就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科幻作品将星际殖民描绘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出路，《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无不强化着太空及未来的集体想象。媒体更热衷渲染火星移民、外星生命等话题。SpaceX 的火箭回收直播能吸引千万观众，而深海探测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新闻却鲜有关注。这种叙事差异直接塑造了公众认知。太空被建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而深海则长期与恐惧绑定。从大白鲨当中的嗜血巨兽，到深海异形中的诡谲生物，流行文化中的海洋总是充满了危险暗示。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黑暗高压环境的天然抵触，进一步削弱了深海探索对人类的吸引力。人类对星空的观测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希腊人用几何学测算地球周长，伽利略的望远镜彻底改变了宇宙观。这种仰望传统早于现代海洋学的诞生，直到19世纪人类才确认深海并非一片死寂。这种历史时序差异导致了认知惯性的形成，宇宙的宏观规律如行星运动更符合人类直觉，而海洋的微观机制如热液喷口生态系统则需要复杂科学工具才能理解。当阿波罗计划用肉眼可见的登月壮举点燃全球激情时，深海探索却因不可见性陷入传播困境。一艘潜水器拍摄的深海热泉远不如土星环照片来得震撼。人类对太空的向往固然浪漫，但忽视深海这片内太空或许是更大的冒险。当气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地球时，深海这颗蓝色星球的心跳监测仪终将证明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人类天生具有探索未知、理解世界的本能，太空的无限性为这种本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每一个新发现的星系，每一颗新探测的行星，每一个新的天文现象，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进一步，也激发了我们更深的探索欲望。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潜在的环境威胁的日益凸显，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宜居星球、开发太空资源的可能性，这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但它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地球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希望。我们从哪里来？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是否存在地外文明？这些终极问题困扰着人类，驱使我们不断探索太空，寻找答案。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更是为了解答这些关于人类自身和宇宙根本性问题。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被发现，其中一些行星位于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对这些行星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评估其宜居性。

0: 甚至为未来的人类星际移民提供潜在的落脚点。月球和火星是距离地球较近的两个天体，也是人类深空探测的重点目标。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基地，可以进行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为人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生存奠定基础。除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太空探索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太空资源，缓解地球的资源压力。小行星富含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例如铂金、铁、镍等。开发小行星矿产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类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减少对地球矿产资源的开采，保护地球环境。在太空中建立太阳能发电站，可以不受地球天气和昼夜变化的影响，实现全天候稳定的太阳能发电。太空太阳能发电不仅可以为地球提供清洁能源，还可以为未来的太空基地和星际航行提供能源保障。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发资源，更是为了回答关于生命起源、地外文明等根本性问题。天体生物学是研究宇宙中生命存在与否、生命起源和演化规律的科学。通过对系外行星、卫星等天体的探测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普遍性，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天体生物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本身，还可能为医学和材料学等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例如，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式，可以为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提供灵感；研究地外生命的物质构成，可以为开发新的材料提供新思路。寻找地外文明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搜寻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或其他迹象，我们可以尝试与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建立联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但这一探索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它促使我们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和演化规律。太空探索需要最先进的科技支持，这将推动材料科学、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太空探索也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事业，它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此外，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更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激发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海洋尽管广阔，但毕竟局限于地球本身。海洋开发更多的是一种内循环，即对海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等地球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开发受限于地球的物理边界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其空间尺度远超海洋。这种无限外延的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潜在资源。小行星采矿、地外星球移民等概念都是基于太空的广阔性提出的。海洋开发，特别是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长期大量的投入，且成果的显现也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深海油气田的开发、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需要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短期内，除了渔业、航运等传统领域，海洋开发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显著。当前，深海采矿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昂，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也处于初级阶段，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海洋开发目前仍受限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理规律，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能源的开发也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环流、气候等方面的影响。 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未知的宇宙，其想象空间更加自由和广阔。我们可以设想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基地，甚至改造其他星球的环境以适应人类生存。这种想象空间不受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更加具有科幻色彩和未来感。海洋开发和太空探索都是人类探索未知、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但两者在空间尺度、成果周期、经济效益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海洋开发更像是一种立足于地球本身的精耕细作，而太空探索呢，则是一种面向宇宙的开疆拓土。由此，太空探索容易激发人们的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征服欲和控制欲，而循序渐进的海洋开发缺乏戏剧性变化和轰动效应。开疆拓土这种心理层面的满足感是精耕细作难以比拟的。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太空探索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相较于深海研究，各国对太空的投入明显更高。 NASA 的深空探测项目预算远超深海研究。从科技竞争来看，太空是尖端科技的试验场，太空探索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远超深海研究。 NASA 的阿波罗计划催生了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通信技术的突破，而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技术正在重塑全球航天产业。火星探测、月球基地建设等任务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进步，而深海研究的技术应用范围给人们的感觉相对有限。中国天宫空间站、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标志性项目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指标。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维度来看，太空是权力博弈的新疆域。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太空竞赛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如今，中美在近地轨道、月球以及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竞争，本质是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协定试图建立月球资源开发规则，而中国也在推动自己的太空合作框架，争夺未来太空治理的话语权。卫星导航、反卫星武器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现代战争依赖卫星进行侦察、导航和通信，失去太空优势意味着丧失战场主动权。深海则缺乏同等级别的战略价值。核潜艇虽然具有战略威慑力，但太空中的侦察卫星、反导系统将直接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美国早在20世纪就提出，谁控制太空，谁就控制地球，而深海尚未被赋予同等级别的战略意义。从经济价值来看，太空产业的潜力远超深海产业。 SpaceX、蓝色起源等私营企业推动低成本太空运输的发展，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万亿级市场。月球氦三、近地小行星稀有金属等太空资源的开发潜力巨大，而深海采矿面临环保争议和技术瓶颈。航天工业涉及新材料、通信、能源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而深海技术应用场景相对狭窄。在大国竞争时代，太空探索不仅是科技实力的象征，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石。各国优先发展航天事业，实质是在争夺未来世界的制高点。尽管深海研究对地球生态资源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政治、经济和科技影响力远不及太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0: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

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太空探索和深海开发虽然都涉及极端环境，但如果从技术层面认真比较，两者虽然都很艰难，但深海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技术瓶颈反而比太空更硬核，这也是深海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最直接的差异来自压力环境。太空是接近真空的低压状态，而深海是一个高压环境，压力随着深度线性上升。例如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水深超过了11000米，压强达到了地面大气压的大约1000倍，相当于每平方厘米上承受1吨的负荷。在这样的压力下，人类的身体会被瞬间压扁，内脏器官会被挤压变形，血液会凝固，生命体征会消失。这种压力不仅对生物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对探测设备而言也同样严酷。为了生存或作业，深潜器必须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和抗压能力，这就要求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制造工艺上达到极高水平。相比之下，太空飞行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温控和辐射防护，而不是结构压强。因此，在制造工艺复杂度上，深潜器往往比轨道飞行器要求更高。深海的温度接近0度，没有阳光，没有食物，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虽然一些深海生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但人类的探测设备仍然面临低温带来的设备结冰、电池性能下降等挑战。第二，信息获取与通信问题。太空中可以利用电磁波进行高速通信，望远镜、卫星能够轻松传输图像、数据乃至高清视频，但是在深海中，电磁波传播严重受阻，无线电基本无法穿透数百米海水，因此深潜器大多依靠低频水声通信，传输速度慢、延迟高、带宽小，且容易受到噪声、水流和地形的干扰。遥控操作的 ROV 经常出现通信中断、响应迟滞等问题。相比之下，控制一颗绕地球运行的卫星时，几乎可以实时地发出指令、接收反馈，但控制一台在6000米水深的潜器，却要面对断断续续的低效通信。第三，能量供给。空间站或探测器可利用太阳能板长时间供电，在太空中没有日夜变化的影响，而深海中没有光照，不能依赖太阳能，只能靠电池功能。即便是锂电池等高密度能源，也很难同时满足长时间续航和高强度作业的双重需求。更重要的是，深海环境对电池性能有明显限制，高压低温会加速电池老化，影响放电效率。因此，许多水下作业任务需要频繁返回母船来更换电池或充电，极大限制了任务的持续性。第四，观测手段的局限。太空观测依靠光学、红外、射电等多种波段的电磁信号，可以实现跨星系的信息获取。而在深海，由于水体对光、电磁波的强烈吸收，大部分传统传感技术无法应用。目前，深海观测主要依赖声学成像，如多波束测深、测扫声纳等手段，但成像精度远不如光学系统。即使借助了高性能声纳，也只能实现局部粗粒度的感知，远不及哈勃望远镜那样探清宇宙的能力。这就导致深海的地图远远落后于月球或火星，无法支持复杂任务的快速部署。第五，作业效率与风险控制。太空任务虽然也有复杂的工程系统，但其可预测性更高，轨道动力、星体运动都可以精确计算，
探测器一旦入轨便可稳定运行，但深海环境更加动态复杂，海流变化、地形起伏、沉积物扰动、海底地震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任务实施。加之实时通信受限，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水下机器人难以及时应对。深潜器失控、设备卡顿、能源耗尽等等这些事件并不少见。而太空任务呢，尤其在近地轨道上，其可靠性和可回收性已经逐步建立了工业化标准。相比之下，深海作业的应急能力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第六，系统集成与成本控制。太空任务多采用模块化设计，一旦投入生产，可快速复制迭代。 SpaceX 火箭回收就是这种规模化工程能力的体现，但深海系统目前尚不具备这种批量制造的基础。每一个深潜器都几乎是定制级项目，研发周期长，集成难度高，且必须在极小的市场中承担高昂的成本风险。这种非规模化状态抬高了下游门槛，制约了其产业链条的扩展。第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回报周期和认知激励。太空探索的成果可以迅速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影响力，新行星发现、火箭回收、图像直播都能成为公众焦点。相反，深海探索成果往往专业性强、周期长，不易转化为及时的新闻事件。例如，一次深海样本的回收可能需要数月的准备和分析，但难以像火星漫游车那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传播机制的不对称也进一步影响了对深海技术投资的动力。综合来看，深海探索在物理环境、信息技术、能源系统、感知能力、风险控制和产业化路径上均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挑战。尽管二者都代表了人类对极端世界的追求，但深海比太空更加复杂、封闭，深海探索周期长且成本高昂，而这正是深海经济始终难以大规模推进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为什么在全球科技话语体系中，太空总是更性感，而深海更隐身。未来若想真正撬动深海的巨大潜力，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技术难度的重力，以更加系统性的技术协同、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逐步突破深海探索的技术天花板。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补上这块认知盲区，激活深海这尚未点亮的文明前沿。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深海探测是高科技的挑战，必须重视防范技术风险。相比于陆地或浅海开发，深海开发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技术设备到系统运行，从能源供给到环境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潜在的故障点。技术失误一旦发生，可能引发的是成百上千千米范围的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不可逆的生态损失。首先，深海自身的物理环境就是一种天然屏障，超过一万米的水深意味着极端高压，以及远超任何地面工业环境的承压标准。任何设备若想在这种环境中运行，必须具备极高的材料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然而，即使设计严谨，使用高端材料，设备依然可能因局部疲劳、微裂纹扩展或结构老化而失效。即使是世界领先的装备，也难以完全避免深海作业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低温同样是一个关键挑战。深海水温通常接近冰点，设备长期运行容易出现电子元件失效、电池性能骤降、机械结构变形等问题。这类隐性故障往往不易察觉，却能在关键时刻导致系统崩溃，甚至引发连锁反应。此外，深海作业系统高度复杂，通常包括采矿设备、管道系统、控制单元、动力舱以及上方的支持平台或母船，每一个子系统都必须严密协调。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波及整个作业系统，甚至导致灾难性事故。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防喷系统失灵，导致了油井爆炸、平台沉没，11人遇难，17人受伤。漏油长达几个月，造成了海上99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油污带，成为损害极其严重的海上事故。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能源安全事故，更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生态浩劫。这说明，在深海作业中，即便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要对系统安全的某一环节掉以轻心，后果就可能失控。要知道，深海开发涉及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能源系统、信息控制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以深海采矿为例，虽然我国已经成功研发了开拓2号、昆龙500等海底采矿车，但整个系统的成熟度仍然面临挑战。例如，极矿系统可能性能可靠，但阳矿管道在强涌流条件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仍无法确定。而水下机器人即使具备自动避障功能，也未必能应对突发地质变动或水下泥流。这种技术链条中短板决定天花板的现实，使得任何看似可行的深海任务都存在大量不可控变量。除了设备本身的风险，深海开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是技术安全中必须重视的一部分。不同于陆地上可监控、可修复的生态系统，深海生态一旦被扰动，恢复周期将会非常漫长，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生态损失。以深海采矿为例，采集多金属结合时，产生的大量沉积物将形成雨流，可影响数千米范围内的海水透明度和氧含量，进而直接威胁依赖滤石系统生存的海洋生物。由于深海生态链尚不清晰，人类对这种破坏行为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缺乏全面评估。这些事故警示人们，深海探索面临极高的科技风险，技术故障引发的意外可能需要付出经济、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深海既神秘又危险，既美丽又脆弱，人类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作业技术安全。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9: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

0: 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 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 13号， 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 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 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 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 自6月1号至8月10号， 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 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 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 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 张雪机车的500RR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证书， 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一段时间，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中式审美是频繁出圈。此外，包括像 China Travel、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Becoming Chinese 等等这样的中国风热词，也是引发海外热议。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古风 AI 短视频，也让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 在视频中，层层飞檐穹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中式云上仙宫跃然眼前。这样一条视频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在海外不到4天的时间播放量就突破500万。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 本人呢，并非设计专业出身，AI 视频创作是他自学2年的副业。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陈爱军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神话故事和仙侠小说，看到书里的文字，他习惯在脑海中给他们补上画面。他说，我没有绘画功底，本职只是开眼镜店，脑子里再多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两年前他在网上刷到古风 AI 视频后产生兴趣， AI 第一次让他意识到，不会画画，没有摄影团队，一个人也可以把脑海里的世界做出来。于是他在工作间隙开始自学 AI 创作，尝试做国风题材的 AI 视频，慢慢形成了云上仙宫系列。他的视频里浓缩了中国神话对天宫的经典想象，飞檐翘角、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传统中式美学符号，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对话，靠视觉来传递意境。陈爱军表示，云上仙宫的视觉构思主要汲取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及中华上下五千年等经典著作中的神话意象，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中的风景，比如黄山的缥缈云雾、三星堆的古树奇观、峨眉山的灵秀以及昌烈寺的庄严静谧。关于云上仙宫的制作，陈爱军透露了具体细节，是先用出图软件做好提示词，再导入国产 AI 软件完成视频生成。每条视频的创作周期大约需要5个小时。问及创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陈爱军的回答不是技术，而是灵感。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想法，再让 AI 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图，我再根据结果去反复修改。让他意外的是，许多海外网友并不熟悉中国神话和仙侠文化，但看了他的视频后被深深打动，评论区里赞叹不断。陈爱军说，能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宏大辉煌的场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这种感觉我很满意。在陈爱军看来，视频能火起来，密码其实藏在中国传统审美里。一方面画面空旷简约，有那种中式留白的感觉，另一方面搭配上合适的背景音乐，画面和音乐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对于未来，他已有明确的计划，后续可能会尝试 AI 短剧，把脑海里的东方神域变成一个真正可以持续展开的故事。眼下他的眼镜店生意照常经营， AI 创作依然是空闲时的那份热爱，也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
4: 中式美学真的是魅力无穷，而且不少的外国人，特别是海外青年，开始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生活。中式生活火遍全球，从日常中的一杯热水、一套八段锦，到为云上仙宫的盛景由衷惊叹，文化的互动与认同，就这样收获跨越山海的审美共振。这是中华文化自有的动人力量，也是中式美学蕴藏的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今年夏天流行 China Cool，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奔赴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扎堆来华，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爱上了中国游？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呢？我们也到各地去看一看。在这个夏天，河北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5: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6: 荷兰游客卢克，在荷兰能够来到中国游览长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很早就向往大名鼎鼎的金山岭长城，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身到访，这里恢宏壮阔，令人震撼。

0: 看，不愧是世界级文化遗产，此行非常值得。回到荷兰之后，我会向更多人推荐，让大家来中国看一看金山岭长城，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风景。
1: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0,000人次。法国游客菲比安娜。
2: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1: 景色无比惊艳，这般壮美让我印象深刻。这算是我所有旅行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身临其境，仿佛置身电影场景之中。
2: In a movie, something like that.
1: 同样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左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和清凉气候禀赋，也吸引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魅力。
3: 西班牙游客梅尔塞。
2: I have long have visited.
3: 我一直对东方古典建筑很着迷。避暑山庄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1: 今年以来，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0%。游客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暑期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暑期宠客模式，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了很多海外游客。
5: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6: 西班牙游客。
7: I like a lot.
6: 我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此地别具特色，每个人都值得过来看一看这般美景。
5: 罗马尼亚游客。内心有种难以言喻的美好幸福感，能够好好领略异域文化，是一段十分美好的体验。
1: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4: 外国游客的脚步哈，他来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近日，罗马尼亚知名旅行博主玛丽娜带着家人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成都之旅。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憨态可掬的国宝们直接萌翻他们，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瞬间拉满。转角步入宽窄巷子，青砖黛瓦，茶香四溢，这样的川西院落有一下带他们瞬间穿越回最地道的老成都慢时光。玛丽娜由衷赞叹，成都是一座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宝藏城市。
8: 你知道吗？中国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在近乎自然的野生环境中见到大熊猫的地方，所以中国是唯一拥有野生大熊猫的国家。这一片区域真的很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园，竹林密布，真的很漂亮。我想这里有几条小巷，大大小小的小巷就这么漫无目的地逛在这里，感觉太棒了。这个地方完美融合了新旧风貌，传统与现代在此碰撞交织，我真心向你推荐这个地方。我很高兴我们来到了这里。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些车我全都不认识，全都是中国品牌的车型，我们一个都叫不上名字。每次我们都在那儿嘀咕，这台车叫什么来着，内饰质感真棒，看着特别高级，坐起来也很舒服。我们在一个超级特别的区域，它实际上是一个商业中心，依托古寺修建而成，很现代，很繁华。最重要的是新与旧在此浑然一体。看看这个区域，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成都。这地方真漂亮，这太现代了，这太漂亮了。 这是一种氛围。我将为你们旋转360度，因为这地方太珍贵了，真的很漂亮。这正是我要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新与旧之间的完美交融，我真的很享受。这是探索成都这座城市的好方法。
4: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这是很多的中国城市啊，给外国游客的印象。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北京也是这样。在北京通州大运河畔，一座由144棵银杏树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北京城市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举办426场文化活动。这座图书馆如何以科技赋能服务，用温暖连接人心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9: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144根银杏树干造型的立柱撑起2.18万平方米的森林书院，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276块高16米的超级玻璃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眼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读者郭芳芳：
10: 就这些，从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或许他可能书都没读，他在这里转一转。但是我觉得就这种一个就是这种文化或者这种氛围，其实就是对孩子来说，他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我就特别喜欢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一个城市我也喜欢带他去图书馆，我觉得咱们北京特别好。
9: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馆员鲁迅正与读者畅聊基于大模型深度学习，这位 AI 馆员已经从最初不喝酒进化到主动约两盅，变得越发鲜活。开馆至今，数字人与近500万读者累计进行了深度语音对话。为了贴合鲁迅的语调，团队将人物特性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塑造。元宇宙体验馆创新团队创业总监、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
11: 今天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了一些物理的书籍，它还有大量的影音类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元宇宙体验馆呢，也是一个把知识进行情境化、进行可感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更重要的呢，你还可以进入到个人的图书馆，也就是我们为每一个观众打造一个可以去分享自己的书籍，包括读书笔记的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你可以把你自己这得意的读书笔记，或者是你今年的阅读清单，把它建构在这样一个小型的个人书房里面，可以邀请朋友来你的书房中和你进行知识的交流。你也可以进入到像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去理解鲁迅先生他的书单以及他的一些阅读笔记。所以换句话说，由于这样一个线下的元宇宙体验馆，加上线上的一个元宇宙体验馆，它就形成了一个7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基于阅读、基于知识社交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空间。
9: 除了数字人鲁迅，费俊团队还设计了数字人图图和2122，他们分别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小朋友李博安：
12: 我想当个消防员。
13: 哇，消防员超酷的，能救火救人，像超级英雄一样。
12: 等我长大了，我会当成一个消防员的。
13: 你长大要当消防员呀，那可太牛了。消防员能灭火，还能救被困的人。等你成了消防员，肯定能像动画片里的英雄一样棒。
9: 游客薛凤珠：
14: 我是从辽宁鞍山来的，然后是旅游，然后顺便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然后觉得这个图书馆还挺好的，就是挺丰富的，孩子也有那个能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大人也可以就是说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算很大了，我就是刚开始就只看了一下简介，它就是说外面的整体还有它里面的就是那个构造啥的都很好看。
9: 从少年儿童馆阅读花园的魔法手环，到为新生儿家庭准备的摇篮书香读者卡，再到面向老年人的大字版智慧桌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24小时阅读区更是全年无休，成为都市夜读者的不打烊文化驿站。读者武若彤，
15: 确实它的空间设计很漂亮，很就是通透敞亮，然后大家坐的休息读书的地方，包括还有听音乐的地方都很全。是觉得以后可能有时间了，或者是想要工作休闲的时候可以多来这边，因为是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附近的居民应该可能会常来的一个第三空间。
9: 读者王佳佳，
16: 我选择逛这个图书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然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很好的，让我能多读一会儿书。
9: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阁，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平遥古城，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郝新喜的介绍。
1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西周宣王时期，定型于明清。总长6.2公里的古城墙夯土包砖，四大街、八小巷、72道油盐巷纵横交错。寺庙、官署、店铺、民居按照当年的营造布局和建筑形制俨然罗列，至今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在明清时期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在7月初开放的一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大空间项目体验馆，带上 XR 装备，游客就可以通过数字信息与现实场景融合，穿越1000百年时光，聆听筑城号子，亲眼见证平遥古城雏形出现，沉浸式了解古城起源故事，还能化身晋商镖客，重温古道押运的壮阔场景。
18: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随镖师押镖回平遥古城那一段，我的体验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沉浸式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7: 1997年，平遥古城与其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经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19: 历朝历代的这样一个建筑啊、布局啊都在我们这里有体现，比方说我们说的文庙，这平遥古城内最早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3年，包括我们现在有明代的民居啊、清代的字号等等，每一处的历史的遗存都是我们先祖的精神和血脉的凝结。
17: 平遥古城从明清时期城市定型，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地下管网，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一到雨季，雨污河流问题凸显，街巷积水难行，电力通信线路杂乱，居民用电跳闸时有发生，给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如何让老古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2004年底，历时4年，总投资13.9亿元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全面竣工。
20: 这次系统改造，一是实行了封片区作业，尽可能的保障居民生活和正常文旅观光呢不受影响，少受影响；二是坚守古城管网改造的最小干预原则，尤其是要避免地下施工对重点古建筑的地基造成扰动，保持我们这些古老街巷、青石板路、古建民居的历史风貌。
17: 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六大地下管网，大大提升了古城内的人居环境。
0: V 三巷这边看，改成圈子都啊坐边的了，过去是在院子里头用的那个东边的，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咱们出
4: 所以呢，这个古城的维护哈，也是修旧如旧，同时兼顾保护与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21: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5: Oh yes, okay.
2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8: Innovation.
2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

0: 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3天2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边走边看，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哎，这个暑期档哈，真的是佳作不断，而且呢这个还是在不断的突破这个票房的数字。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8月12号，片方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最近啊，导演郭帆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说到了自己看《八仙》的体验，对于当下国产动画发展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说，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特别希望能够跟家人朋友去分享，希望他们也能去看。这样一种从直觉出发的分享冲动里，更有他同为中国电影人的骄傲。我们来听听郭帆是怎么说的。
3: 其实我说汗毛立起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我觉得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是起来了，而不输于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画电影，所以那是一种骄傲感。当然你要去细分析可能有很多啊，你比方说你从他的关系上来讲，我说的关系就是他第一点非常尊重和观众之间的那个沟通与关系。你看的是讲的是八仙是一个

0: 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其实它没有哪场戏是不跟我们当下有关联的。他一直在去做剧中的角色和我们当下的观众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连接非常非常紧密。你之所以会会心的去笑，你之所以会感动，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那我觉得第二个点就是这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瞒天过海四个字贯穿了全篇，我知道它的难处在哪儿。所以就你的思考过程几乎像编程一样，你要一层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的去设计所有的桥段，必须得前后呼应，你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翻转。他这点做得非常棒，因为他的翻转面太多了，你一般一两面就 OK， 他是翻了三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说最后一个，就是整体的制作层面上，就从工业化水平上来讲，我觉得是顶级的。
2: 嗯，这样一番来自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评价哈，既是对单部精品动画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动画电影整体产业实力、创作能力和市场潜力的精准概括。依托优质内容、技术创新等维度，国产动画电影已迈入与世界一流动画电影同台竞技的全新阶段。如今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已经扭转过去进口动画电影主导市场的格局，实现本土内容领跑。根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254.9亿元。这一年，哪吒风靡全球，动画电影迎来井喷式发展。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国内票房和4亿多元的海外票房冲进全球影史前五，位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的首位。还有二维原创动画《浪浪山小妖怪》拿下17.19亿元票房，登顶国产二维动画影史榜首。此外还有像《熊出没》《重启未来》《罗小黑战记二》《聊斋兰若寺》则以多元题材各展所长，从国民 IP 奇幻原创到古典志怪，拓展着国产动画的题材边界。2026年市场热度持续释放，各类佳作不断涌现。国民 IP《熊出没》年年有熊拿下10.67亿元票房，延续春节档动画电影的稳定号召力。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对传统神话的现代化重构广受好评，成为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代表性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6年，《熊出没》系列已经推出12部电影，春节档总票房突破96.1亿元，在70多个国家影院上映，稳居头部动画 IP 之列。还有像《白蛇》《雄狮少年》等也都以系列呈现，进一步巩固了 IP 价值，构建了更为丰富的故事宇宙，夯实了国产动画电影市场的基本盘。哎，真的是想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动画电影人。那么这个票房持续走高的背后，也是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生态的系统性成熟，而技术赋能是中国动画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彻底摆脱依赖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阶段，全片自主原创、全流程本土制作也是成为主流。《哪吒之魔童闹海》拥有1900多个特效镜头，特效元素超万个，都凝聚着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余名动画人的集体付出。而影片通过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水墨笔触与 3D 动画结合，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用当代方式去呈现传统文化的内核。而这一次八仙主创团队从零开始搭建蓬莱仙境，借鉴汉代壁画、青绿山水画等中国传统文化，构筑起完整的神话世界观。影片核心制作工作基本都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站式完成，园区内聚集做特效、搞渲染、管配音的公司，创作团队无需跨地奔波，便可快捷调配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内容的打磨之中。
3: 八仙的故事在神话传说中，它是跟蓬莱仙境息息相关的。就是还原这个故事，我们很早就确定了，一定要做一个蓬莱仙境。
4: 蓬莱仙境，独享空间。
3: 蓬莱仙境的设定概念是来自于古人对于海市蜃楼的描述，从民间传说上包括古籍玄中记列子里都描述过，寄托了古人对于神仙居住环境的想象。太平广记里就有描述过，蓬莱仙境这个地方是资地有缘方得一道。
4: 你什么意思？捋捋啊。
3: 你在海上真正经历过海难，经历过暴风雨，把这些都熬过来之后，拨云见日，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海市蜃楼的人，才能进入到这个蓬莱道。
1: 这就是唯一的办法。
3: 玄中记讲过，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我们一开始确实想的那四只巨鳌只是一个石像，后来查到了海市蜃楼的东西，决定加入进去。
4: 说人话，
3: 这四只巨鳌是活的，这个岛它其实是在海上是漂浮的状态，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坐标不动的。
5: 朋友们，别逃了！
3: 我们引用了鱼跃龙门的概念，这艘船逆流而上的时候，在法力的加持下完成了一种蜕变，从人间很破旧的船变成了碾车。被海水裹挟上来的那些鱼也在这个过程中蜕变成了金龙鱼，进入到蓬莱仙境里，
0: 代表了吉祥和祥瑞。
1: 这果然与众不同。
6: 哇塞，少爷，什么风把你几位给吹来了？
3: 蓬莱岛管理者是福禄寿，福禄寿本身就是代表着祥瑞、吉祥、健康、平安，所以我们也希望整座岛是充满着这种气质的。我们片子里头有一场很重要的戏，就是
0: 蓬莱仙境
3: 极乐坊
7: 这块，其实是我们片子美学的一个极致。
8: 它是一个神仙享乐的地方，会有比较萌宠的服务员叫帝江。帝江的造型我们选择了这种在传说中没有脸的样子。
6: 妙啊，好主意。
3: 这些所有的元素必须还得是中国的，希望观众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一眼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根儿是在哪的。
9: 我们用好的技术去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再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加持，希望能够吸引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的喜欢。
2: 而主创团队的心愿已经达成了哈，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喜爱。那目前呢，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元。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八仙的导演穆正阳就说啊，他最大的感受是当下的动画技术已经很少有做不到的效果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技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包括我们那些水啊、粒子、海水特效啊，那些招式啊，包括那些，其实在我来看他没有说做不出来，就是你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我们片子里如果非要说有一个可能做起来比较难的，就是我们片子里头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那颗镜头。因为蓬莱仙境它最早会产生是因为古人看到海市蜃楼，他解释不清楚这个现象，所以把它幻想成了仙山，寄托了他的一些很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让它以海市蜃楼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概念是想好的，但是它最终呈现出来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因为大家没有人见过，所以那个它呈现的程度，这个东西是比较考验，其实我觉得是选择。对，它不是说技术有多难。
2: 今年的暑期档黑马八仙哈，也是片方官宣了国际上映定档日期，像8月13号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8月14号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像9月4号呢会登陆比利时卢森堡。那么在 登陆海外院线的计划之中啊，这个影片的英文片名也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

0: 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有点接近于有求必应，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便于海外观众去读懂故事的内核。从哪吒到八仙，一批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接连涌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创作，也在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成熟的工业实力。 说到国产影片，除了动画电影之外呢，也有很多类型的影片表现非常的出色。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上映。《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
1: 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3: 老板，还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红了，
2: 今非昔比啊！
4: 我以为有给我一厨炮呢。
2: 这小马，我的经理。
5: 姓什么？
2: 我是马先生啊。
5: 老婆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6: 知道二东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砸服务员。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给爆了啦！爆了！爆了！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9: 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不少观众表示没想到这部电影这么好。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后再次交出了惊喜之作，也有观众说这次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沈腾。这位观众眼里的喜剧之王打开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把一个在命运里浮沉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听到沈腾以为是个喜剧本，结果哭着走出影院。这是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感受。其实不仅观众如此，演员本人也是如此。 文牧野给电影里的主角三人团起了一个外号叫鼻涕虫，原因是几个人哭太多了。沈腾自己也说，拍这部戏感觉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他提到徐福回国那场戏，觉得导演处理得特别好。当一个人经历了战火和生死考验，终于和亲人重聚时，没有人问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因为回来就好。 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很难不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温柔在于他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的赛夫，那个被说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孩子，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孩子，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最终在战争的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也是为什么文牧野会说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在他看来，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原来很相信一件事情，中间你怀疑过，到最后他又被印证了。在电影里，这个印证的点就是 他确认了赛夫这个孩子不只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泪了，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而在这部电影里， 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文牧也觉得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电影里有很多美食，很多好吃的，也有一些欢乐的部分。它又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为什么电影片名是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因为来到有已经完成的意思。而文牧也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能来龙餐馆。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要到。 这种美好的愿望，这个来的动作本身就已经是电影想表达的了。
1: 好好吃饭，这一句日常问候却饱含着力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战争下个体生命的命运流转，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但是却面临着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导演、编剧、文牧也说，美食是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最艰难的时刻能提供强大的力量。作为影片的宣传语，好好吃饭这一句日常问候却饱含着力量。
2: 欢迎来龙餐馆嘛，它其实里面有美食，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
3: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2: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Mr. Shu Fu，
3: 大哥。
2: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成功的影片。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它能给提供人很强大的力量。我们电影也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4: 老婆，
2: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吧，就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然后很担心你。这个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朴实的爱吧，最朴实的爱。
5: 刘老师，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7: 好好吃饭。
1: 这样一句好好吃饭啊，也饱含着中式温情。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头部影片发挥出强带动效应，也是拉动着暑期档电影整体的这个热度哈。题材丰富，类型多元，这个暑期也是佳作迭出，别忘了和朋友亲人一起相约影院，共同感受光影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啊，这个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那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8: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0: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8: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 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5: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

0: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一月到七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3国的国防部长。

0: 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和俄罗斯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达成了联合声明，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将继续合作，并且将继续推进乌克兰核能发电的建设，并且将继续合作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 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 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 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 其中 2026年前8个月 便出现14次。 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 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 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 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 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 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 自6月1号至8月10号， 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 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 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 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 张雪机车的500RR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证书。 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金瓶野桃始于汉室。中国最早的瓷窑出现于东汉，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离景德镇东边不远的浙江上虞等地，就先后发现过瓷窑遗址。在玉、徽、湘鄂等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以及江苏高邮的邵家沟，也曾出土过瓷器制品。当然，在江西、浙江一带考证出来的实物瓷器则更多。真正的瓷器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胎料必须为瓷土，二是需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炼，三是外表必须施釉。当地壳上特殊质地的瓷土被勤劳智慧的烧陶人意外地实性后，经过精细淘洗或粉碎加工，再捏成造型坯胎，烧制出来的产品接近了惊人的瓷质观感和实效。于是景德镇本地的老百姓才丢开原本的农业耕作和林业种植，成为专业矿工。他们源源不断地挖掘瓷土，供给制瓷的手工作坊。据《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下对当地的特色记载，能看出景德镇从汉代开始就以专业的土壤制造瓷器，与原始陶分道扬镳，在社会上闯出了一条营生的工商之道。所谓千年瓷都，不是夸张。汉室分西汉、东汉，即使从较晚的东汉算起，至今为止，景德镇制瓷业也有2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历史。千年窑火不息，新世纪的景德镇人在复兴的道路上再次锁定城市发展的标高，建设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既是美好的方位与蓝图，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记忆中的景德镇已经变成一个精彩的、正在用独特语言讲述的、以文化感知可以触摸体验的新时代东方文明的中国故事。

国营工业遗存。陶溪川的基础是宇宙磁场改制破产后的工业废墟，原有六座方形煤窑、积压成型流水作业线等，共有22栋老厂房，构成一整套完好的陶瓷生产产业链。今天的这里，街区占地197亩，是景德镇独有的工业遗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一新，观光者熙熙攘攘，有100多家时尚商铺进驻，比如自营的美术馆、博物馆和酒店，无租金以扣点方式联营的店铺，以及外租的创业门楼和店铺。像原来作为彩绘车间锯齿形厂房，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前的堆煤厂改造为梦窑广场，地面铺上了经上千度的高温和上百次煅烧的窑砖，隧道窑的展开面被搬上了水井广场，窑车载着瓷坯顺着铁轨进窑烧制。园区内最高的一根64米的烟囱立于宽阔的水面，呈现出水火交融的和谐场景。另外还有美术馆、 3D 打印车间、国际工作室、设计和文研交流中心、文化主题酒店等等时尚型单位。陶是瓷的源头，陶溪川隐喻着自陶而瓷，由溪汇川，说是引自紧邻北部的凤凰山的涓涓溪水，生生不息地汇进大江大河。宇宙磁场是1958年始建的机械化新型陶瓷企业，国务院定级为国家二级企业，生产的《红楼梦》12金钗彩盘，单件换汇率创全国之最，这在过去是非常了得的。计划经济时，这里曾是中国主要出口瓷生产创汇基地。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得益于这些陶瓷工业的跃马扬鞭。作为中央首批省级直辖市之一，加上有深厚底蕴的手工业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后，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占全国同行业的20%。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传统瓷业遭遇严重挑战，部分日用瓷企业陷入低谷。2012年，当地政府对这片闲置了10多年的遗存启动了保护性修缮工程，他们坚持不做旧，在保持原有肌理和风貌上大刀阔斧。陶溪川文创街区坐落在景德镇市东城区，以保护、改造和开发原汁原味的老厂区为核心，辐射到周边1平方千米的棚户区改造，超大型工程项目形成了景德镇城区发展的一个崭新阵势。2012年，陶溪川项目于瓷业公司寻求突围的情况下启动，在慢慢越想越兴奋的今天，添一点想法

明天加一笔意象，走到了今天。大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重塑空间场景和创新营运模式，试图走一条以废弃工业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千年瓷都把老瓷厂作为工业遗产，整理出干净生态的环境，当着样本保存了下来。鼓励自我表达，富有特色和人文气息的场所是经济发展的沃土。陶溪川如是，逐渐成为众多艺术家、本地匠人、手工艺人、旅行者们生活、创作、触摸历史的公园。很多有特质的年轻人甚至避开北上广深的千军万马，跑到景德镇来干一番艺术类事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景漂。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原址是原先的国营瓷厂的烧炼车间，原先房梁和窗台上的烟灰积油上寸厚，用手一摸，指头上肯定是乌漆抹黑，现在则干净整洁。2015年10月，这里的部分场馆开放，2016年项目全面竣工。于是项目实施者们仰头望天，舒了口长气，举办了陶溪川的开业仪式。馆内仍保留着历尽沧桑的机器，完整的倒焰窑、煤气窑、隧道窑等生产设施，以及一排排整齐叠放的匣钵，一摞摞成品瓷盘。窑柴是最古老的陶瓷烧炼燃料，馆里展示了松木与茶柴。景德镇有1000多年的烧柴历史，当地有句一里窑五里焦的说法。当然，这样有损生态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不过对于李清、景德镇乃至华夏陶瓷文化的脉络依然有着重要意义。陶溪川博物馆在做工业遗存的城市文化抢救工作。陶溪川博物馆就像一条河流，每一朵浪花都在讲述一段有关瓷业历史的故事，是一座详细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瓷厂遗产的展馆，流淌出景德镇100多年来陶瓷工业发展历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留存景德镇的原貌，让后世可以触摸到陶瓷工业在当地的这段漫长历程。毕竟景德镇几乎是全民业陶，借助这个底色，凝聚陶瓷手工艺趋向更现代时尚的目标。景德镇是一座陶瓷生产基地，同时更不能被忽略的，它还是一个闻名世界的陶瓷市场。古代就沿河建窑、殷窑成市，因为相对偏僻的地理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条昌江又成就了先民谋生的优势，具有的包容性造就它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开放姿态。景德镇区域社会的产业模式所具有的弹性社会结构，也能保证瓷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外来人群被称为景漂，他们本着对陶瓷特色和创意手艺的爱好，在流动的中国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里是良好创意打拼者的空间，所以他们来到了古老的瓷都。创作和创业，也就是艺术和生活，在这里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瓷器生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的有限性，也意味着传统生产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艺术瓷和仿古瓷制作方面。于是营造一种创业门槛低、配套服务完善、市场状态良好的环境，让艺术创业者在这个空间里按各自对材料与艺术的不同感悟，形成与瓷对话的创作自由的天堂。因为在景德镇完全可以去摆摊卖你创新的物件，小玩意儿也好，古怪特色也行，把有趣的灵魂自由地融进作品。摆摊受益是艺术家生活的日常，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时间只停留在手工艺制作上面。一坨瓷土泥巴在手，这种造型成瓷的艺术空间就大到随心所欲。有很多天性崇尚自由创造的艺人，
不仅仅局限于造型思维的发散，而且在陶瓷装饰、绘画、雕塑、颜色釉，甚至陶瓷原料上开拓应用，将对泥与火的驾驭达到境界的极致。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在挑有创意的东西购买，而服务政策和平台就渗透在就业创业、店铺摊位、招贤纳才等各个方面。比如由前国营瓷厂改造而成的明清园陶瓷创意基地和市场，以三宝国际陶艺村为启动的三宝瓷谷，以乐天陶社集市带动的雕塑瓷厂园区，陶阳新村陶艺一条街夜市，以及开发策划出的新都民营陶瓷园，当然还包括各类集市、专业街区，都使得景漂方便顺利，如鱼得水。这里的集市分传统和创意两大区域，传统区为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和珐琅瓷等产品，创意区是富有别具一格创意的原创产品。集市以年轻和原创为标准，每月陶溪川艺空间会从提交申请的10000多创客中筛选700多人入驻集市，各种肤色的艺术家都有，市场火爆，熙熙攘攘。迄今为止，由于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给予了青年创客们和构瓷游客一个有品位、有温度和影响力的知名集市。集市赋予了每一个人每天崭新而充实的追求。摆摊的时间竟然短到在周五周六从下午的2点或4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就结束。但是这并不妨碍集市汇集全国各地的双创青年，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在这里，人生的理性和从容者显得缓慢而幸福。陶艺是最适合创意的生产，于兴趣玩耍中度过创意制造和获得认可的时光，生活便无比充实快活。现代年轻人之所以聚集在此的内心追求和意义就显而易见。我看到了一股潜在的发展动力，凝聚绝大多数艺术崇尚者，而且大多数是生动而年轻的面孔。古老的城市上空，云层里透出光亮。每年春季和秋季，这里还举办春秋大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及中国顶尖艺术学府9大美院的学生带作品来交流和交易。现在集市盛况空前，每次数以万计的人流汇聚于陶溪川，这里试图打造成一个真正面对面与世界陶瓷艺术接轨的窗口。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众创空间艺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它架空高，分割有序，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游客在其中挑选或眯起眼睛欣赏。但这不是社会上的跳蚤市场，进入艺空间的大学生创客不能马虎随便，进驻者的资质必须条件是有设计和创意的原创产品，有相应规模的工作室，具备创造的个人骑马器具和条件，在集市摆摊3个月以上，而且按销量筛选，由集市的创客管理委员会推荐，这是指市场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 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

0: 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异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这个重创空间也不是进去以后就可以占据一个空间一劳永逸，管理者会根据销量、考勤、产品创新程度等进行排名，每月淘汰10%的商铺，每季做一次位置调整，被淘汰者再回到集市上练摊，排名前3的可以优先选择铺位，其余商铺抽签决定。这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自主自治，首先管理者就是他们自己，大家推选10位创客为日常管理人员，其次店铺大多为夫妻档，丈夫创作妻子开店，或者学长学姐请学弟学妹坚守店铺。当然异空间也不是放任不管，要定期组织创客们培训，拔尖者会被送出国出省交流，其文创产品参展国内外文博会。这里还有线上售卖渠道，他们从线下遴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旗舰店线上销售。每个月一次的积极踊跃排队争取空间，更多是创客们对这一竞争愉悦方式的认同。大家跃跃欲试，兴致勃勃，有序的年轻队伍一长溜绕着过道，迂回曲折，形成一条长龙。从2015年8月开始策划，到2016年3月落地，至今这里已累计汇聚了来自国内外上万名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实体数千家，其中九大美院的占11%，景德镇陶瓷大学及本科院校占39%，其他省份院校占45%，有社会和经济效益。打造一个开放型的街区，没有围墙的束缚，张开双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就是陶西川尝试的理念。梦瑶广场的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走在平整的广场上，踏着清一色的从以前隧道窑上拆下的窑砖，大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个广场夹在原烧炼车间中间，是宇宙磁场曾经堆放煤炭的地方。最匠心的设计就是把隧道窑的展开面搬到了水井广场，绝对让人耳目一新。情形就像顺着火车轨道一样，窑车载着瓷坯进入窑弄烧制，游客抬眼可见高达64米的烟囱，气势磅礴地屹立于辽阔的人造水面，这是水火交融的一个构思。俗话说水火不容，但是在光洁似镜的水面，交相会映出烟囱的倒影。美术馆一共有8个展厅，2楼配有可容纳上100人的报告厅，很多国际艺术学术报告已经在这里举行。时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参观之后说，这里是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于是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央美院陶瓷研究院落户下来，随后国美、陶大等各大艺术院校都纷纷前来紧密合作。在这里还有专事陶瓷的制造工坊，占地700多亩，有系统条理的设6大功能区域以及配套的综合商业区，优势在于这个项目集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于一体，汇聚着研发、设计、原料、成型、烧制、包装、物流、电商、营销等，形成的陶瓷产业生态园，产业群跨越式发展，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分散转向集中，从无序达到有序，从低端迈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智能工坊年产陶瓷可达2000万件，它还保留了景德镇传统手工生产线，是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釉下五彩等制瓷工艺技术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热闹时兴的直播带货在陶溪川

0: 也应运而生。现在景德镇市陶瓷文化旅游集团已经在城市的东郊片，甚至包括浮梁陶瓷工业园区在内的全市大范围内构想和实施宏伟蓝图，包括将城市东部综合打造成陶溪川双创中央区，在城市中心打造陶杨里老城区创新基地，以及设立艺术大学双创教育培训基地三大板块。具体三大板块中又细化为23个专业，中心、街区、基地、博物馆、营地等，有的已经基本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都必须是适应时下艺术要求、市场形势的项目。在离景德镇中心市区约6000米的东郊山谷，在李村后街东南7000米，在芭蕉坞尖西路山坞中，属于老城郊昌江区靖城镇的村落，目前已纳入城市珠山区管辖范围。从昌江沿着南河上溯，向右拐进一道深深的野趣横生的山坳，拐点就是在山谷前的桥头立了块牌子，三宝祠谷那里。横在山谷前的是昌江的支流南河，垂直于南河的是从山谷里源源不断流出的溪水，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三宝棚，现在又笼统地叫三宝国际陶艺村。宋朝时就有蔡姓人家由婺源到此建村，开采此土矿，关于这地名的民间传说甚多。相传很早有位叫做三宝的人，在这里搭建了一个草棚，开设茶馆酒肆，供来购此土的客商、山谷行人和樵夫喝茶、歇脚乘凉，甚至住宿，生意兴隆，因此人称三宝棚。还有说是因元朝浮梁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三宝安葬于此而得名。更为庞大的叙事是与七下西洋的郑和有关，说郑和来景德镇筹办出海瓷器，曾赞叹此峡谷出好石好水好瓷，是为三宝。三宝棚十里山谷曲径通幽，最早地名有胡家岭、蔡家坞、铁栏关湖等，县内有石家坞、朱家坞、清水塘、马鞍岭、水坞里、水坞口和双坑等自然村。马鞍岭和红梅岭东南路的双坑等地始于五代及宋就有磁石矿开采，芭蕉坞、朱婆山、新四谷等地遗留了多处较大的磁石开采古坑洞，沿途有山坡矿坑洞遗址40多处，这里的矿石属于风化型块状，浅灰绿色，基质为石英、卷云母，耐火为摄氏1410度。三宝棚的村民至今仍以开采磁石和制作瓷泥为副业，他们用于粉碎矿石的主要工具仍是水兑。由于依托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大环境，再加上这里八股湾、九龙拜巷等有条磁石卖矿，资源丰富。历史上当地许多村民在种植水稻之余，利用源于南山的自然水流动力，在蜿蜒10多里的水溪边直接或间接从事磁石加工，生产陶瓷的原材料瓷土。水兑由水流从上面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鼓车，水流从下部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下脚龙。叶片因年代久远而布满了苔藓，锤杵在石凿的臼中昼夜不停地冲倒，如雷的声音震撼人心。据史料记载，从汉唐时期景德镇就开始利用水兑来粉碎磁石和釉石了，这里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浮梁乡土记略载，湖田至三宝棚双坑沿途均有兑场，共计131车。溪水发源自三宝双坑村背后的金溪山石高坞，流经三宝古矿岭、杨梅亭窑、湖田窑，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很早以前，三宝瓷谷就犹如一条天然的生产线，山里运出的矿石经过水兑作坊加工后制成原料，送往下游古代民窑、杨梅亭窑、湖田窑使用。三宝水兑、杨梅亭窑、 湖田古窑址，陶瓷原料生产和南河水运连成了一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处在三宝棚山谷口南河南岸的景德镇湖田窑址，因为这里处在南河曲流，三面环水，田畈平坦，好像湖水为田，所以叫做湖田。最早唐代汪姓从婺源县迁移过来，明代正德年间饶州推官顾应祥撰写的宁家碑记里记载，湖田都壤地2000亩有余。景德镇陶录记载，镇河南岸口有湖田市，原出一陶。古窑址分布在南山与南河之间的一个台地，村内小坑岗溪水蜿蜒流入南河。由于人员往来繁忙，古代湖田设有波鱼渡、张家渡两个南河渡口。景德镇古八景中的长塘塔影、古寺钟声就在此地。南村都和湖田都毗邻，相交处有石门山，旁有石门寺和湖田塔，寺后有泉池，池水清澈见底。明朝嘉靖中期，福良布政司在市镇设两个公馆，一个在观音阁，另一个就在湖田。作为司道巡抚都玉器的落脚点，玉器起运均要暂住公馆，可见湖田市一直以来就设有官方办事机构。不少窑址建在朱婆岭等山坡上，南北朝修的天门沟农工两用水渠为作坊窑厂的水资源提供了便利。湖田村的窑址分布在天门沟以南的朱婆岭、刘家坞、望石坞、龙头山周围，南河北岸也有不少遗物堆积。在天门沟以北的窑岭上，乌泥岭、琵琶山、木鱼岭、何家墩等地多为元明时期的堆积层。另外，杨梅亭古窑址是在湖田近山谷不远的杨梅亭村，主要生产青釉瓷和白瓷。这些窑兴烧于五代、晚唐，历经宋元至明代隆庆和万历时结束，烧造时长跨度，举世罕见。湖田窑址上有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产品以宋代影青瓷、元代软白釉和青花瓷最有成就。至此，历史的文化遗存反映了700年间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变革，以及集古代制瓷技艺之大成的过程，吸引了世界陶瓷史学者、陶瓷工艺美术爱好者和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现就地所建的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阶段出产的各类典型器物，以及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标本169件，还保护了宋、元、明各个历史时期的窑炉、制瓷作坊等20余处遗迹，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制瓷的场景。在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周围，还环绕着12处26万平方米面积尚未发掘的遗存。1998年，融文化旅游、陶艺研修和食宿为一体的多功能三宝陶艺村成立，先后接待世界陶艺家和全国文化专家学者数千人，举办了一系列国际陶艺活动。我们于月光山可看到五代的白瓷，刘家坞有元朝的青花釉里红、软白釉瓷，望石坞有宋代复烧的影青等名瓷，以及三宝村口板栗园的宋元制瓷作坊、明代葫芦窑、乌鱼岭的马蹄窑。这里不仅遗留有古代的瓷土矿藏开采、原料加工痕迹，还群聚了烧造瓷器的古作坊、窑址。而且据考证，烧造瓷器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产品精美。总之，这里古瓷片标本俯拾皆是，丰富的遗产使得中外人潮一浪接一浪。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2: earthquake. Earthquake.

0: 两个地震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1: 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积极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4: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紧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3: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3: 并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3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3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

0: 电源供电时便出现14次。 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 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 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 中情局收到了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 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 自6月1号至8月10号， 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 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 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 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 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 张雪机车的500RR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证书。 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

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0: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人类对火星地表的测绘精度已远超对地球海底的测绘精度。据海洋学家统计，人类肉眼直接观测过的深海区域不足海底总面积的 0.001%。 这种悬殊的探索差距折射出人类对太空与深海截然不同的投入热情。为何仰望星空的步伐始终快于俯瞰深渊呢？这背后交织着技术瓶颈、成本差异、科研价值取向，乃至人类对未知的本能偏好。我们似乎总被闪耀的星斗所吸引，却常忽略深邃的蓝海。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中，存在一种鲜明的向上偏好。我们对浩瀚太空的痴迷，远超过对深邃海洋的好奇。NASA，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年度预算高达数百亿美元，而深海勘探项目却常因资金短缺而举步维艰。火星车传回的高清图像引发全球热议，但至今仍有超过70%的海洋未被测绘。这种悬殊的投入差异，不仅源于技术或资源的客观限制，更折射出文化叙事与认知惯性的深层影响。太空探索自20世纪起就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科幻作品将星际殖民描绘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出路，《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无不强化着太空及未来的集体想象。媒体更热衷渲染火星移民、外星生命等话题。SpaceX 的火箭回收直播能吸引千万观众，而深海探测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新闻却鲜有关注。这种叙事差异直接塑造了公众认知，太空被建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而深海则长期与恐惧绑定。从大白鲨当中的嗜血巨兽，到深海异形中的诡谲生物，流行文化中的海洋总是充满了危险暗示。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黑暗高压环境的天然抵触，进一步削弱了深海探索对人类的吸引力。人类对星空的观测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希腊人用几何学测算地球周长，伽利略的望远镜彻底改变了宇宙观。这种仰望传统早于现代海洋学的诞生，直到19世纪人类才确认深海并非一片死寂。这种历史时序差异导致了认知惯性的形成，宇宙的宏观规律如行星运动更符合人类直觉，而海洋的微观机制如热液喷口生态系统则需要复杂科学工具才能理解。当阿波罗计划用肉眼可见的登月壮举点燃全球激情时，深海探索却因不可见性陷入传播困境。一艘潜水器拍摄的深海热泉，远不如土星环照片来得震撼。人类对太空的向往固然浪漫，但忽视深海这片内太空，或许是更大的冒险。当气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地球时，深海这颗蓝色星球的心跳监测仪终将证明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人类天生具有探索未知、理解世界的本能，太空的无限性为这种本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每一个新发现的星系，每一颗新探测的行星，每一个新的天文现象，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进一步，也激发了我们更深的探索欲望。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潜在的环境威胁的日益凸显，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宜居星球、开发太空资源的可能性，这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但它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地球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希望。我们从哪里来？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是否存在地外文明？这些终极问题困扰着人类，驱使我们不断探索太空，寻找答案。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更是为了解答这些关于人类自身和宇宙根本性问题。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被发现，其中一些行星位于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对这些行星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评估其宜居性，甚至为未来的人类星际移民提供潜在的落脚点。月球和火星是距离地球较近的两个天体，也是人类深空探测的重点目标。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基地，可以进行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为人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生存奠定基础。除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太空探索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太空资源，缓解地球的资源压力。小行星富含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例如铂金、铁、镍等。开发小行星矿产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类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减少对地球矿产资源的开采，保护地球环境。在太空中建立太阳能发电站，可以不受地球天气和昼夜变化的影响，实现全天候稳定的太阳能发电。太空太阳能发电不仅可以为地球提供清洁能源，还可以为未来的太空基地和星际航行提供能源保障。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发资源，更是为了回答关于生命起源、地外文明等根本性问题。天体生物学是研究宇宙中生命存在与否、生命起源和演化规律的科学。通过对系外行星、卫星等天体的探测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普遍性，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天体生物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本身，还可能为医学和材料学等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例如，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式，可以为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提供灵感；研究地外生命的物质构成，可以为开发新的材料提供新思路。寻找地外文明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搜寻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或其他迹象，我们可以尝试与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建立联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但这一探索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它促使我们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和演化规律。太空探索需要最先进的科技支持，这将推动材料科学、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太空探索也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事业，它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此外，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更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激发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海洋尽管广阔，但毕竟局限于地球本身。海洋开发更多的是一种内循环，即对海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等地球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开发受限于地球的物理边界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其空间尺度远超海洋。这种无限外延的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潜在资源。小行星采矿、地外星球移民等概念都是基于太空的广阔性提出的。海洋开发 特别是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长期大量的投入，且成果的显现也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深海油气田的开发、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需要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短期内，除了渔业、航运等传统领域，海洋开发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显著。当前深海采矿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昂，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也处于初级阶段，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海洋开发目前仍受限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理规律，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能源的开发也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环流、气候等方面的影响。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未知的宇宙，其想象空间更加自由和广阔。我们可以设想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基地，甚至改造其他星球的环境以适应人类生存。这种想象空间不受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更加具有科幻色彩和未来感。海洋开发和太空探索都是人类探索未知、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但两者在空间尺度、成果周期、经济效益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海洋开发更像是一种立足于地球本身的精耕细作，而太空探索呢，则是一种面向宇宙的开疆拓土。由此，太空探索容易激发人们的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征服欲和控制欲，而循序渐进的海洋开发缺乏戏剧性变化和轰动效应。开疆拓土这种心理层面的满足感是精耕细作难以比拟的。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太空探索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相较于深海研究，各国对太空的投入明显更高。 NASA 的深空探测项目预算远超深海研究。从科技竞争来看，太空是尖端科技的试验场，太空探索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远超深海研究。 NASA 的阿波罗计划催生了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通信技术的突破，而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技术正在重塑全球航天产业。火星探测、月球基地建设等任务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进步，而深海研究的技术应用范围给人们的感觉相对有限。中国天宫空间站、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标志性项目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指标。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维度来看，太空是权力博弈的新疆域。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太空竞赛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如今中美在近地轨道、月球以及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竞争，本质是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协定试图建立月球资源开发规则，而中国也在推动自己的太空合作框架，争夺未来太空治理的话语权。卫星导航、反卫星武器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现代战争依赖卫星进行侦察、导航和通信，失去太空优势意味着丧失战场主动权。深海则缺乏同等级别的战略价值。核潜艇虽然具有战略威慑力，但太空中的侦察卫星、反导系统将直接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美国早在20世纪就提出，谁控制太空，谁就控制地球，而深海尚未被赋予同等级别的战略意义。从经济价值来看，太空产业的潜力远超深海产业。 SpaceX、蓝色起源等私营企业推动低成本太空运输的发展，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万亿级市场，月球氦三、近地小行星稀有金属等太空资源的开发潜力巨大，而深海采矿面临环保争议和技术瓶颈。 航天工业涉及新材料、通信、能源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而深海技术应用场景相对狭窄。在大国竞争时代，太空探索不仅是科技实力的象征，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石。各国优先发展航天事业，实质是在争夺未来世界的制高点。尽管深海研究对地球生态资源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政治、经济和科技影响力远不及太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 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3天2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11: 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

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太空探索和深海开发虽然都涉及极端环境，但如果从技术层面认真比较，两者虽然都很艰难，但深海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技术瓶颈反而比太空更硬核，这也是深海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最直接的差异来自压力环境，太空是接近真空的低压状态，而深海是一个高压环境，压力随着深度线性上升。例如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水深超过了11000米，压强达到了地面大气压的大约1000倍，相当于每平方厘米上承受1吨的负荷。在这样的压力下，人类的身体会被瞬间压扁，内脏器官会被挤压变形，血液会凝固，生命体征会消失。这种压力不仅对生物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对探测设备而言也同样严酷。为了生存或作业，深潜器必须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和抗压能力，这就要求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制造工艺上达到极高水平。相比之下，太空飞行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温控和辐射防护，而不是结构压强。因此，在制造工艺复杂度上，深潜器往往比轨道飞行器要求更高。深海的温度接近0度，没有阳光，没有食物，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虽然一些深海生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但人类的探测设备仍然面临低温带来的设备结冰、电池性能下降等挑战。第二，信息获取与通信问题。太空中可以利用电磁波进行高速通信，望远镜、卫星能够轻松传输图像、数据乃至高清视频，但是在深海中，电磁波传播严重受阻，无线电基本无法穿透数百米海水，因此深潜器大多依靠低频水声通信，传输速度慢、延迟高、带宽小，且容易受到噪声、水流和地形的干扰。遥控操作的 ROV 经常出现通信中断、响应迟滞等问题。相比之下，控制一颗绕地球运行的卫星时，几乎可以实时地发出指令接收反馈，但控制一台在6000米水深的潜器，却要面对断断续续的低效通信。第三，能量供给。空间站或探测器可利用太阳能板长时间供电，在太空中没有日夜变化的影响，而深海中没有光照，不能依赖太阳能，只能靠电池功能。即便是锂电池等高密度能源，也很难同时满足长时间续航和高强度作业的双重需求。更重要的是，深海环境对电池性能有明显限制，高压低温会加速电池老化，影响放电效率。因此，许多水下作业任务需要频繁返回母船来更换电池或充电，极大限制了任务的持续性。第四，观测手段的局限。太空观测依靠光学、红外、射电等多种波段的电磁信号，可以实现跨星系的信息获取。而在深海，由于水体对光、电磁波的强烈吸收，大部分传统传感技术无法应用。目前，深海观测主要依赖声学成像，如多波束测深、测扫声纳等手段，但成像精度远不如光学系统，即使借助了高性能声纳，也只能实现局部粗粒度的感知，远不及哈勃望远镜那样看清宇宙的能力。这就导致深海的地图远远落后于月球或火星，无法支持复杂任务的快速部署。第五，作业效率与风险控制。太空任务虽然也有复杂的工程系统，但其可预测性更高，轨道动力、星体运动都可以经

精确计算，探测器一旦入轨便可稳定运行。但深海环境更加动态复杂，海流变化、地形起伏、沉积物扰动、海底地震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任务实施。加之实时通信受限，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水下机器人难以及时应对。深潜器失控、设备卡顿、能源耗尽等等这些事件并不少见。而太空任务呢，尤其在近地轨道上，其可靠性和可回收性已经逐步建立了工业化标准。相比之下，深海作业的应急能力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第六，系统集成与成本控制。太空任务多采用模块化设计，一旦投入生产，可快速复制迭代。 SpaceX 火箭回收就是这种规模化工程能力的体现。但深海系统目前尚不具备这种批量制造的基础，每一个深潜器都几乎是定制级项目，研发周期长，集成难度高，且必须在极小的市场中承担高昂的成本风险。这种非规模化状态抬高了下游门槛，制约了其产业链条的扩展。第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回报周期和认知激励。太空探索的成果可以迅速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影响力，新行星发现、火箭回收、图像直播都能成为公众焦点。相反，深海探索成果往往专业性强、周期长，不易转化为及时的新闻事件。例如，一次深海样本的回收可能需要数月的准备和分析，但难以像火星漫游车那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传播机制的不对称也进一步影响了对深海技术投资的动力。综合来看，深海探索在物理环境、信息技术、能源系统、感知能力、风险控制和产业化路径上均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挑战。尽管二者都代表了人类对极端世界的追求，但深海比太空更加复杂、封闭，深海探索周期长且成本高昂，而这正是深海经济始终难以大规模推进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为什么在全球科技话语体系中，太空总是更性感，而深海更隐身。未来若想真正撬动深海的巨大潜力，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技术难度的重力，以更加系统性的技术协同、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逐步突破深海探索的技术天花板。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补上这块认知盲区，激活深海这尚未点亮的文明前沿。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深海探测是高科技的挑战，必须重视防范技术风险。相比于陆地或浅海开发，深海开发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技术设备到系统运行，从能源供给到环境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潜在的故障点。技术失误一旦发生，可能引发的是成百上千千米范围的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不可逆的生态损失。首先，深海自身的物理环境就是一种天然屏障，超过10000米的水深意味着极端高压，以及远超任何地面工业环境的承压标准。任何设备若想在这种环境中运行，必须具备极高的材料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然而，即使设计严谨，使用高端材料，设备依然可能因局部疲劳、微裂纹扩展或结构老化而失效。即使是世界领先的装备，也难以完全避免深海作业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低温同样是一个关键挑战。深海水温通常接近冰点，设备长期运行容易出现电子元件失效、电池性能骤降、机械结构变形等问题。这类隐性故障往往不易察觉，却能在关键时刻导致系统崩溃，甚至引发连锁反应。此外，深海作业系统高度复杂，通常包括采矿设备、管道系统、控制单元、动力舱以及上方的支持平台或母船，每一个子系统都必须严密协调。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波及整个作业系统，甚至导致灾难性事故。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防喷系统失灵，导致了油井爆炸、平台沉没、11人遇难、17人受伤。漏油长达几个月，造成了海上99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油污带，成为损害极其严重的海上事故。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能源安全事故，更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生态浩劫。这说明，在深海作业中，即便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要对系统安全的某一环节掉以轻心，后果就可能失控。要知道，深海开发涉及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能源系统、信息控制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以深海采矿为例，虽然我国已经成功研发了开拓2号、昆龙500等海底采矿车，但整个系统的成熟度仍然面临挑战。例如，极矿系统可能性能可靠，但阳矿管道在强涌流条件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仍无法确定。而水下机器人即使具备自动避障功能，也未必能应对突发地质变动或水下泥流。这种技术链条中短板决定天花板的现实，使得任何看似可行的深海任务都存在大量不可控变量。除了设备本身的风险，深海开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是技术安全中必须重视的一部分。不同于陆地上可监控、可修复的生态系统，深海生态一旦被扰动，恢复周期将会非常漫长，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生态损失。以深海采矿为例，采集多金属结合时，产生的大量沉积物将形成雨流，可影响数千米范围内的海水透明度和氧含量，进而直接威胁依赖滤石系统生存的海洋生物。由于深海生态链尚不清晰，人类对这种破坏行为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缺乏全面评估。这些事故警示人们，深海探索面临极高的科技风险，技术故障引发的意外可能需要付出经济、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深海既神秘又危险，既美丽又脆弱，人类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作业技术安全。这里是环球阅读，
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del Model 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七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 56%， 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

0: 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土耳其国防部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3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3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2026年前8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每次丧失外部电源供电之后，都必须启用备用电源，频繁的电源切换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而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

0: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部门12号通报称， 自6月1号至8月10号， 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 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 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污染源展开调查，已在集体住宅、供水系统、冷却塔、超市和餐厅等约30处地点采样， 首批检测结果预计于8月17号前公布。 据荷兰媒体报道，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13号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大中华区发布消息称， 张雪机车的500RR摩托车获得由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 欧盟WVTA证书。 此次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WVTA证书， 标志着该车型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认可这一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并不能改变事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 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前10号特朗普也发言称， 美军以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那么美国总统为什么持续在舆论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特朗普着重强调美国对海峡的所谓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来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所需的胜利叙事，但即便从最有利美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控制也仅仅是不让敌方船只通过，而并不是恢复航道的原有通行。那么控制与复航之间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呢，并不是有谁又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但这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
5: 特朗普反复强调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他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国内。 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 但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那这种完全控制海峡的话术是承担了多重的功能。 一方面呢，是向选民来展示自身所谓胜利者的形象，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持包装为掌控，那么二是呢，安抚全球能源市场，暗示通航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呢，借用完全掌控海峡的叙事来给当前的低强度施压策略提供舆论上的掩护。特朗普近期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策略其实就是半谈判半观望，等待伊朗通胀和财政崩溃。那从叙事逻辑上来讲， 也只有在美国所谓完全控制了海峡的背景下，并且可以掌控局势未来的发展，那美方现有的策略才是有效与可行的。所以强调这种完全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政策的逻辑闭环。 但很显然，当前的现实和特朗普所说的可以说是相去甚远。 那如果美国已经控制了海峡，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或者说仅通过最后通牒就应当可以达成协议。而事实上，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在强调自己对海峡的掌控力，而控制的话语本身也已经成为了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0: 差呢，也将反过来侵蚀双方叙事的可信度。
1: 针对美国的表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数以十万英里计的输电线路、数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和非美国系统，甚至连接到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伊朗方面一方面否认美方控制海峡，另一方面也重申对美要求得到满足才能开放海峡。一方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强硬了？那么面对美国的再次海上封锁，伊朗如何抵御这种经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的表态的确是标志着伊朗立场的进一步升级，不仅是把停火、解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这些原有立场重复一遍，更是再度强调把加沙和黎巴嫩停火纳入到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提。但最主要的实质性立场强化还是体现在将与阿曼的这种航道技术协议同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进而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1: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0: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5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 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

0: 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代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1: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时间延宕超过了五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四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3: 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5: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

0: 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3: 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强硬的表态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的真心话，也就是反映了以色列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它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调整，就是它不光要守护它的国土安全，它还要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的概念向外延伸，要在它周边的地区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而这个安全区它是不会轻易从这个安全区撤军的。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表态也有它国内选举政治的这种诉求在其中，像这次做出强硬表态的防长卡茨，实际上和内塔尼亚胡是紧密的政治盟友，是为同一个竞选联盟来效力，所以他们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是要拉拢以色列国内现在比较强大的这个右翼的选民群体，为争取他们的这个执政联盟继续的留在执政的位置上做出这种铺垫。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我觉得是采取了一个两面派的做法。那么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务院确实对以色列说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在加沙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是表示了这种批评或者保留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像外交辞令式的这种谴责。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相关的这种言行是能够表示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确实面临着选举，可能是为选举需要做出的某种姿态，所以美国对这种姿态是采取的一个包容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美方现在的一些批评谴责实际上对以色列起不到实质性的抑制的作用。
2: 1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报道称，尽管美方施压，但以色列执法部门尚未强制犹太人定居者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居民仍然被困。为此，白宫高层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那么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安全形势如何？以色列抵制美方的压力意图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那么一方面就是以色列军方对西岸部分城镇的一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据点，那么还在进行这种清剿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进行，并没有一个尽头。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官方层面，是以色列的定居者，也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么他们是从以色列本土或者是从原来以色列军警控制的一些辖区，像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一些村庄呀、社区挺进，那么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驱赶走，那么自己呢占据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这些村庄和土地，实际上这是一种扩大定居点或者扩大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以色列的军警他在处理相关的纠纷的时候，他是明显偏向于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就是以色列定居者冲锋在前，那么后面呢以色列官方加以默许，这么一种扩张定居点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以之间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这种定居者的这种扩张，尤其是暴力扩张，它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连美国自己他也不能认同，他也不能苟同以色列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定居者的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是二战以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移民的国家，所以定居者的这种扩张是刻入了以色列建国的基因之中的。而且这种扩张的行为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实际上和以色列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也不会再做出非常实际性的让步，所以我认为美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2: 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以及里以关系等多个议题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与美方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效果又将如何预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那么近一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确实相对突出，这当然和双方在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在加沙这些问题上确实现在的政策是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同时我觉得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美以之间的分歧现在不仅是与以色列的大选相关，其实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相关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这个选举政治来说，我认为新的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领导人或者候选人，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那么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真正的这种领导人。但是如果他完全听命于美国，显得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他现在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么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方案。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这种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去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我觉得出于美以两国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就是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会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13号开始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9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近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 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两番。

0: 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悉，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的遗体交换。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敖德萨州对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列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已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无人员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3天2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他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约尔根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消息称，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据称，目前的统计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未来可能进一步调整。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12: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家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 包括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

0: 合理。他们先动手，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这些行动。
1: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船只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1: 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1: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 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八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七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么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

0: 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调整。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2: 国际能源署认为，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1: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曼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吸收作用，使得石油价格虽然是持续的有所波动，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些早期预测当中所说的这种极端的水平。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大机构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判断存在巨大分歧，但却在对2027年的展望上基本一致。欧佩克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较七月预测的194万桶每天会有进一步上调，而国际能源署则非常罕见的比欧佩克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随之恢复。特别是2026年的所形成的缺口越深，那么在2027年可以预测相关的市场的反弹就会越明显。两家机构也都认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韧性仍然是石油市场需求转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随着能源供应链得到改善，价格压力得到缓解，2027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将来自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有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在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精炼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土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也不具备效力。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

0: 4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当地时间13号，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重薯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

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他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食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径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
所以闽粤一带

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越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竟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薯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西红柿的四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一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三月种，五月熟，取籽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一年能收三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000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

0: 增加了两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咬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穗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货。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四分之一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洋芋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浓艳。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两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注天气，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另外，今天白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部、中西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30到24度；重庆晴，38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在北京明津开锣，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让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同比猛增138%，机器人选手数量也直接翻了2番。而在这场科技盛宴中，中国力量大放异彩。666支参赛队伍中，有641支来自国内，2056个机器人运动员中，有1975个是中国选手。比赛项目也从首届的26个扩展到51个，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是对机器人身体极限的考验。而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的场景应用比赛，则是要推动机器人从花式展演转变为能够真实帮助人类解决问题。 赛场上看点十足，赛场外数据更是亮眼。今年上半年，不仅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拿下全球97%以上出货量，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立项，为全球产业提供通用语言。从技术到场景，中国正持续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搭建练兵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制造的红利。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强烈抗议。
1: 专家解读，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释放哪些信号？
10: 哥伦比亚强震已经过去3天，救援人员正与时间赛跑，部分地区仍停水停电。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花重金投放广告，阻击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
10: 专家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斗争和撕裂。
1: 国际足联陷入内部纷争，小型足球协会保持沉默，凸显背后资金困局。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 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
10: 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两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1: 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格伦德贝里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指出，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局面可能在短短数周的升级中付诸东流。
10: 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
1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个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袭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1300公里，乌军将继续打击俄方关键设施，系统性削弱其作战能力。
10: 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日本气象厅当天晚上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当中的最高级别警报。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20点45分，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正在萨哈林地区视察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此前一天，他还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俄新社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日岛争再添变量。来听详细报道。
1: 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12号，普京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白皮书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表示，
2: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1: 日媒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极为罕见，明显是

0: 向日本政府发出信息。13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目前由俄罗斯实际控制，俄罗斯萨哈林州管辖，岛上设有俄罗斯驻军、行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当地居民多为俄罗斯人及其家属，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
2: 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1: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态，高市随意表态称，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这种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因其错误认知而面临严重后果。
2: 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这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解读。
3: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鲁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
2: 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过 1.2 万栋房屋被毁，近 7.5 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
1: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当地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加紧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截至目前已经过去了三天，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请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已经是深夜2、3点，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希望尽快将所有遇难者找到，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10: 夜色下，探照灯始终亮着，救援队、消防员和民间志愿者组成搜救力量，通过人工搬运、机械作业等方式，一层层清理废墟中的混凝土和瓦砾。这栋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佩雷拉消防队队长路易斯·雷耶斯对记者表示，
11: 目前仍有7名遇难者尚未被寻获，救援工作将持续进行，直到从这栋大楼中寻获最后一名遇难者为止。24小时不间断，没有休息。虽然会进行人员轮换以确保休息，但大家实际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对救援工作充满热忱，渴望提供帮助。
10: 搜救志愿者宝拉·坎波斯说，
12: 我们正在组成人链，以便尽快清理正在移出的瓦砾。志愿者越多，搬运的速度就越快，就能越早接近被困的人。我们相信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通宵达旦，无论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只要能完成这份使命，一切都是值得的。
10: 除了救援人员，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灾害发生3天后，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这是灾后的第3夜，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1: 地震发生之后，佩雷拉受灾严重，一度遭遇供水、供电和通信全面中断。目前部分地区的水电供应正在恢复，但是一些偏远村镇的基本生活保障仍然受到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前往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路上，那在经过一个村镇的时候，村民们告诉我，自从地震以后他们已经连续断水了3天。
10: 地震发生后，佩雷拉多个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一度中断。经过抢修，目前城市大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正在逐步恢复，但在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保障。
13: 我们没有燃气，没有水，也没有电。有些地区已经恢复了，但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的城市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太令人痛心了，情况非常艰难。
14: 电力系统确实完全瘫痪了1天，电话和网络信号也中断了。幸运的是，我们酒店设施没有出现问题。
10: 随着救援力量不断投入，如何尽快恢复基础设施，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成为佩雷拉灾后恢复面临的重要任务。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政府代表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尽力恢复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
15: 我们震后一直在统筹协调各项必要工作，确保各职能部门能够正常运转。
2: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美国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一起来听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报道称，包括这600万美元，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迄今已在密歇根州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民主党人同样投入重金。在上周举行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胜出， 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大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获得超过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

0: 持，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
1: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巨额资金投入只是选举烧钱大战的一个缩影。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会刷新纪录。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 3.54 亿美元。该基金会这么早就着手备战中期选举很不寻常，因为关联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要到9月才大举投入资金。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一份预估报告显示，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报告预估，今年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金额将超过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89亿美元。据报道，选举资金将集中在数场激战中，其中俄亥俄、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竞选选情焦灼，导致竞选广告花销激增。如此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呢？绝大部分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筹款，包括个人以及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据美国财富杂志7月底的一篇报道，单是美国的富豪已经向2026年中期选举投入了数亿美元。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斗争和撕裂。
2: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国际足联近期因争议性提案引发内部纷争，然而隶属于大洋洲足联内的一些小型足球协会在此期间却保持沉默。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国脚、澳大利亚足协前副秘书长亚历克斯·达瓦尼指出，全球足球发展资金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由于高度依赖国际足联的拨款，他们因担心失去运营资金而不敢轻易表态。请听详细报道。
5: 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项目虽已撤回，但对于如何认定此次事件，如何开展后续审查，各方仍存分歧。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近日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该项目提出批评，认为其引发的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与此同时，一些洲际和国家、 地区足球组织公开表达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然而，大洋洲足联内的一些小型足球协会却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保持沉默。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国脚、澳大利亚足协前副秘书长亚历克斯·达瓦尼指出，这种沉默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6: I don't think the institutional silence or the quiet coming out of the region is.
7: 我并不认为大洋洲足联内的几家协会的沉默表态是出于冷漠。实际上，大洋洲足联下属会员协会的全部运营预算主要依赖国际足联的发展资金。在此大背景下，这几乎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回应。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小型足协如果发出声音或形成某种观点，可能会面临失去资金支持的风险。那些资金是维持他们生存的命脉。
5: 在因凡蒂诺担任国际足联主席期间，大洋洲足联下属的小型足球协会的四年周期发展资金已从两三百万美元增加到八百万美元，并建成了多个大型足球中心和体育场。然而，达瓦尼强调，当前资金分配机制的根本性缺陷在于，这笔钱属于裁量性拨款，而非法定权利，这极大地削弱了小型足协的话语权。
6: The FIFA statutes quite frequently actually talks about.
7: 虽然国际足联章程频繁提到发展资金和发展项目，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确立发展资金是一项法定权利，而非裁量性资金的原则。
5: 尽管因凡蒂诺此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项目曾承诺，未来四年内将向各国和地区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四千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但达瓦尼认为，小型足协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带来制度化改革、真正保障其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受制于资金分配的被动抉择。
1: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在北京时间14号凌晨进行的女子网球一千赛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希尼亚科娃直落两盘，以6-3和6-4击败了埃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冠军。另外，在女子网球一千赛辛辛那提站女单资格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以6-3和6-2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库德梅托娃，晋级正赛。
8: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赛事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ckage， Package 包装可以是名词也可为动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人均每年生产约180公斤的包装垃圾。近日，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正式生效。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 package 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 package 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识，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美国防长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3: 霍尔木斯海峡博弈，美伊各执一词，专家解读核心分歧。
12: 俄罗斯外长称，将扣押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欧盟制裁的反制措施。
13: 专家认为，俄欧间地缘政治对抗将加剧，并对全球经济和安全产生新一轮冲击。
12: 日本历史学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3: 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山林大火风险。
1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诸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也不具备效力。
1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城西南沿海的拉希德公路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阿布·卡米勒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该车辆发射3枚导弹，阿布·卡米勒当场身亡，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3: 古巴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声明说，多方做出这一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认为，多方此

0: 此举是迫于美国政府压力。美国企图孤立古巴，并损害古巴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证明哈佛大学校园内目前仍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行为。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近7.5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
0: 近日，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地区连降暴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当地警方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灾害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此次山体滑坡掩埋了多栋建筑，救援人员和医疗卫生工作组已赶赴灾区现场。
1: 埃及首都开罗市一家购物中心13号发生氦气瓶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受伤。埃及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事故由该购物中心底层一家礼品店内氦气瓶爆炸引起，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有火车车厢在事故中侧翻。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荷兰鹿特丹警方13号初步确认，当天发生在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厂区的爆炸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对事故继续展开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据了解，事发时一支维修队正在维修管道。截至记者发稿时，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另据荷兰安全机构的消息，鹿特丹港当天还发生了多起事故，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但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报道说，火灾于当天下午发生，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 13号，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若伊朗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同一天，美国防长称，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说法完全对立，应当如何解读这种情况？美国宣称掌控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则把海峡开放绑定己方谈判条件。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又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伊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请听详细报道。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本月9号，胡塞武装曾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遭袭的基地位于沙漠地带，靠近也门与沙特边境。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另据也门政府海军13号发表的声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过去两天与试图闯入也门西部沿海禁区的胡塞武装快艇发生交火，部分快艇被击毁，艇上人员被打死。
1: 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向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格伦德贝里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指出，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局面可能在短短数周的升级中付诸东流。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荷台达、马里卜、哈德拉毛等地发生大规模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6: 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冲突持续扩大。所有当事方都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轮番升级。当前也门紧张事态升级，是在中东整体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地区冲突负面效应外溢的结果。近三年来，中东地区一系列危机相继爆发，绝非孤立。要解决好也门问题，必须将其放到中东整体局势下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
1: 孙磊提出，缓解也门乃至中东局势，要推动各国和平共处，切实尊重各国主权，坚定捍卫国际法治，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
6: 中东地区国家唇齿相依，是搬不走的邻居，冲突动荡不符合地区国家利益。以色列和有关各方应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的持久停火。国际社会应加大斡旋力度，推动美伊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为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创造条件。国际法权威来自统一适用，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更不能让丛林法则主导地区国家命运。国际社会要共同抵制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国际通行海峡通航问题事关各国共同福祉，霍尔木兹海峡应当确保安全畅通，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这一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必须得到遵守。
2: 来关注俄乌局势，欧盟七月份通过的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会扣押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等反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此外，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提议。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俄方仍在关注之中。一旦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向美国提交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他还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相关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 此外，泽连斯基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
1: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储备严重不足，并请求美国出售一定库存。此外，俄乌双方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同时双方的平民交换工作也有新的进展。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13号表示，当前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储备严重不足，已正式请求美国出售其库存中 5% 至 10% 的该型拦截弹，以提升乌方反导作战能力。他表示，今年乌克兰可用拦截导弹数量较2025年大幅缩减，而俄罗斯月度可动用弹道导弹数量已翻倍，乌方防空反导压力持续攀升。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全额支付美国供应的反弹道导弹费用，同时乌方也在通过物资交换等多种渠道筹措导弹。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3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的遗体遣返工作安排，261具遇难军人遗体已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军人遗体，乌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将联合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开展遗体身份核验等系列后续工作，逐一确认被遣返遗体的具体身份信息。据白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新一轮平民交换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的新古塔检查站进行，8人返回俄罗斯，7人返回乌克兰。此次交换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俄白区域代表团陪同。报道称，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了70多次人员交换活动。
2: 针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俄欧目前本已紧张的关系来说，是否会升级并引发双方的擦枪走火？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8: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1: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的制裁措施会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有多大影响？双方关系的恶化又会对全球航运市场和能源供应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8: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 包括在第二十一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应对舰队的

0: 体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鹰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

0: 多回来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3: 早上好，程玉。
12: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尤其是北海豚残涡缓慢向东移动，再加上低涡西侧呢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会形成低涡气变现，降水也会明显起来。那么今天早晨的话，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西南部、上海、江西的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的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取缔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取缔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强降雨会向东收缩到浙江及周边一带，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明天残涡可能会从华东地区入海，随后呢受到西风槽引导北上到东北一带，周日到下周一，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降水将可能会增强，不过降水的落区和强度还有调整的可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安全。此外呢，今明两天青藏高原西部上空逐渐会有切变线形成，在青藏高原降水会增多，今天像西藏中部到青海西部雨势就会加强，以中雨为主，西藏中部部分地区有大雨。那明天的话，西藏中部、青海南部、东部四川西部还有云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西藏的东北部到青海南部、四川的西北部有大雨。那此外的话，今明两天西藏东南部也会有一些中到大雨，那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当心出行的安全问题。超越
12: 那除了强降雨，再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3: 好的，那因为有降水，因为有冷空气，缓解一下暑热的这种感觉。那今天白天像河南的西部、南部、安徽、江苏大部、上海、湖北的东北部和西部、湖南大部，最高气温都会降到不足30度。然而呢，随着这个降水减少，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明天南方30度以下的范围会缩减，后天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又可能会重新的逐步的增多起来。下周一之后，随着弗雷德高压加强西伸，江南一带高温还会有增多的趋势。那未来几天高温相对比较频繁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西部，一片呢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另外一片是在四川盆地，像重庆今后一周高温就可能会持续。那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那像今后4天，重庆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也会有28-29度，还请大家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超越，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1: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美国防长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2: 霍尔木斯海峡博弈，美伊各执一词，专家解读核心分歧。
14: 俄罗斯外长称，将扣押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欧盟制裁的反制措施。
12: 专家认为，俄欧间地缘政治对抗将加剧，并对全球经济和安全产生新一轮冲击。
14: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历史学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2: 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加剧欧洲山林大火风险。
14: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日本政客乃至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有日本学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日本政客的相关举动表示坚决反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的报道。
15: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这种行为都极为错误。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6: 事实上，高氏对靖国神社的执着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也是非常强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派人代为参拜，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我认为这与实际参拜并没有太大区别。
15: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同时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表示，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历史教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17: 歴史認識、歴史事実の否定、
16: 否定、歪曲乃至捏造历史认识和历史事实，这种行为至今依然存在。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周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正因如此，我认为东京审判的问题也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以积极的态度加以认识。
15: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后表示，这种试探性的行为是危险的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17: 非核三原则はもう明らかに今、
16: 现在无核三原则显然已经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因此不仅是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的人士，包括遭受核爆影响的人们在内，还有许多日本人都在呼吁，作为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日本应该遵守无核三原则。但是现在高市却只是说目前正在遵守，没有再进一步明确表态。也就是说，现在对是否要重新审视甚至跨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步已经留下了某种余地，这是在向外界发出试探性的信号。我认为通过这样的表态，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在观察日本国民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是否该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日本政府正在一点一点地强行推进。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核武器拥有国作为日本的国策，并且应该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18: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连日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 在奥卡诺根湖沿岸地区，大约2万人

0: 因大火紧急撤离，多栋房屋及设施遭到破坏。由于现场环境危险，人们无法深入火场统计受损情况，许多撤离居民面临着漫长的未知与等待，倍感煎熬。请听详细报道。
1: 在位于西基洛纳的社区中心外，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正忙着为被疏散的居民分发生活用品。这里的许多人来自受灾严重的萨莫兰镇，离开家园已近一周，至今不知道自己房屋的情况。莫伊拉古德曼说，许多人只能依靠邻居的智能门铃摄像头来了解情况。
2: 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我们社区最新状况的消息。有一个邻居装了门铃摄像头，我们只能依靠这个了解情况。不只是我们，许多邻居都为此倍感煎熬。主要问题就是完全无法掌握家里的真实情况。
1: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萨姆兰居民戈登比奇与妻子露西尔表示，撤离的消息让他们惊魂未定。人们通过手机保持联系，互相打气。
3: 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缓过来，但当初听到撤离令，得知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付之一炬时，真的太令人震惊了。
4: 萨莫兰大约有 1.2 万名居民，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们一直与转移到南边的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
3: 在这种时候，手机真的帮了大忙。
1: 由于火势发展迅速，许多人在夜里冒着高温匆忙逃出来。卡门·鲍扎西回忆起撤离当晚的惊险景象，当时火星甚至直接溅落在了他的车上。
5: 上周五的夜里，我是最后一批沿公路向西撤离的人。当晚临近午夜时分，我们收到了预警，我驱车向山上行进，从萨莫兰低处前往高地一带。我能清楚感受到热浪带来的温度上的变化。我坐在楼梯上大哭了一会儿，然后想，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要带走什么？我带上了父母结婚时的照片，带上了孩子们以及家人的照片，还有我和丈夫的合照。当我在路上时，大约手指大小的火星落在我的车上，有些还在冒烟，天气特别干燥。驾车撤离时根本没法判断前面什么情况，灼热的火星四处飘落。
1: 目前该地区的许多主要道路和社区仍处于封闭状态，当地政府警告说，由于形势依然危险，短时间内居民们不要返回家园。
6: 今年夏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多国发生大面积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导致大火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人类将会很快触及自身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上限。一起来听报道。
1: 科学家们在对地表温度、干旱程度、空气湿度和风速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全球变暖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火灾天气条件出现的概率。参与这份最新报告撰写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弗里德里克·奥托表示，
5: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大山火多发区域的火灾天气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这样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0倍，而使法国出现火灾天气的可能性则增加了至少1倍。
1: 研究指出，除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推动，近期频繁出现的极端热浪加速了地表水分蒸发，使植被缺少水分，这为大火蔓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奥托分析称，除了气象因素，西班牙和法国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结构也加速了火势失控。
5: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地区都接连遭遇了多次热浪天气，这意味着温度极高，蒸发极强，地表植被因此被非常彻底且迅速地晒干。
2: 在西班牙，大量土地荒废，人们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土地无人管理，野草和树木干枯后变成了大量易燃物。而在法国波尔多附近，当地大面积种植单一且密集的松树，这些松树一旦干透就极易燃烧，加上缺乏农田作为防火隔离带，导致火势急剧扩大。
1: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持续攀升，极端热浪与干旱天气将愈发频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很难抵御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奥托强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刻不容缓。
2: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就会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这种火灾天气条件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而我们能够适应的程度则是有限的。
0: 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持续扩散，冲击着中东及周边地区的跨国旅游与商品贸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古老集市里，不少传统手织地毯店的营业额出现下跌，许多依赖外贸和高端客源的小微商家正面临着生存考验。请听详细报道。
7: 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商铺里，48岁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正坐在空荡荡的店铺里缝制枕套，只有店里养的猫陪在身边。艾库尔经营手织地毯多年，过去这里曾是吸引全球游客和高端收藏家的集聚地。然而，随着美以伊冲突的爆发，店里的生意很快便受到波及。
8: 冲突爆发10天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生意下降了90%，因为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来这里的都是有文化、有钱的人，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不会去有冲突的地方。
7: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偶尔会有零星游客光顾，但购买力已大不如前。艾库尔说，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店铺高昂的租金、电费以及家庭日常开销。
8: 随着冲突的延宕，人们态度稍微乐观了一些，开始陆陆续续回来，大约恢复了20%。但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就算在这里做到晚上，来的客人也就2-3个，而且他们买的东西也有限，买的并不多。我还是付不起电费，付不起店铺的租金，也养不起家。这场冲突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是我，还有这里的其他商户以及整个世界。
7: 为了维持经营，艾库尔不得不大幅缩减个人生活开支。他不再去餐馆用餐，而是在店里自己做饭，不再外出娱乐，只在空旷的店铺里听听音乐。艾库尔说，对他生意打击最大的是海湾国家高端客户的流失。由于部分地区航线中断，机场关闭，昔日定期光顾的大客户如今根本无法前往土耳其，这直接导致了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并波及到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
8: 我的那些来自海湾国家的客户现在都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因为机场停止运营，都被关闭了。我和沙特阿拉伯一位非常好的大客户阿里先生聊得最多，他是每隔1-2个月就会光顾的客户，而现在他来不了了，这给我造成了最起码10,000美元的损失。而这10,000美元不仅仅关乎我一个人，换句话说，这就是冲突造成的破坏。
7: 眼下，艾库尔正抱着一丝希望办理新护照和签证，期盼着未来能带着产品主动走向海外参展。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无数像他一样的伊斯坦布尔地毯商户正苦苦支撑，等待着贸易通道与和平秩序的早日恢复。
9: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6: 来关注体育方面， 13号在浙江衢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

0: 老将谢震业跑出了10秒10，夺得男子100米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赛季最佳成绩。
1: 17岁小将陈于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20岁以下亚洲青年纪录。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2: 本届全锦赛即将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田径名将悉数出战，作为近年来成绩提升最快的新星，陈于杰的表现备受关注。在预赛中，陈于杰在冲刺阶段明显流利，跑出了不温不火的11秒49，轻松晋级。半决赛他立刻把自己的表现提升到了11秒25，而来到决赛，陈于杰在30米后就取得了明显优势，超高的步频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以11秒08的好成绩成功加冕，集齐了全运会、全国锦标赛以及全国冠军赛该项目的冠军头衔。赛后陈于杰说，
3: 这就是意料之中吧，然后今天呢其实起跑没有像复赛一样那么的顺利，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能改进的地方，回去继续磨练自己的技术吧。
2: 11秒08究竟是个怎样的成绩呢？从本场比赛对手的角度看，银牌得主葛曼棋的成绩是11秒30，陈于杰比他快了0.22秒，在女子百米这属于断崖式的领先。从自身的角度看，陈于杰在全锦赛上同时刷新了个人最佳战绩、亚洲青年纪录以及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后两个纪录原本也是在陈于杰名下的。去年的全运会他跑出11秒10的夺冠成绩，当时就刷新了个人最佳以及亚洲青年纪录。今年6月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他又在逆风的条件下跑出了11秒12，创造了当时的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换句话说，过去一年陈于杰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超越自我。从去年田径亚锦赛开始，陈于杰的崛起可谓是火箭速度，不断刷新国内外各种纪录的同时，去年全运会在100米和200米项目里包揽双金，还让他坐稳了中国短跑天才少女的位置。本届全锦赛，陈于杰将100米的个人最佳战绩提升至11秒08，已经跻身该项目中国国内历史前几名不说，在亚洲范围内都是顶尖水平。年轻而且进步迅猛，他的上升空间充满了可能性。今年这位不满18岁的小孩姐还将上演个人的亚运首秀。谈到参赛目标，陈于杰说，
3: 我觉得亚运会还是能比出自己最好状态就行吧，至于这个大家所期望的破11秒，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身体能够接受这样一个速度的之后，再去想这个11秒的事情。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赛多伦多站双打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2-0战胜了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本站双打冠军，也斩获了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也是他1000赛的第2冠。赛后呢，张帅表示，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中国球迷，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打得这么好、这么开心的原因。而另一站1000赛辛辛那提站的资格赛决胜轮，王希雨6-3、6-2击败了波琳娜·库德梅托娃，顺利晋级正赛。正赛签表也已经更新，张帅和王新瑜的对手确定了，张帅接下来将要对阵戴伊，王新瑜将要对阵范德温克尔，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将要对阵蒂莫菲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乒联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1/4决赛，林诗栋蒯曼3-0战胜了跨国组合阿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大勒布伦的进攻质量非常高，大藤沙月的发球也很有特点，中国组合是第一次和他们打，前三板的处理还是比较果断的，包括相持衔接也比较好。林诗栋蒯曼接下来半决赛将要对阵许久未碰面的林云茹和郑怡静，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好状态。男单1/16决赛，周启豪和林诗栋晋级，向鹏1-3败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温瑞博2-3负于了兰弗利，被淘汰。女单1/16决赛，陈毅3-1战胜克里斯蒂娜·卡尔伯格，王曼玉3-0淘汰了简彤娟，蒯曼3-1战胜了索菲亚·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了齐塔莱晋级，陈幸彤2-3负于穆原美优。男双1/4决赛，林诗栋温瑞博0-3不敌勒布伦兄弟。女双1/4决赛，王曼玉蒯曼2-3败给了杜凯琴吴永林。 昨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结束了16进8轮次的较量，中国球员张安达6-4战胜了英格兰球员克里斯维克林，成功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面对克里斯维克林，张安达先是3-0迎来一个好开局，不过维克林连扳三局，最后4-3、4-4，关键的第9局、第10局，张安达稳住状态，6-4最终拿下。而随着张安达的晋级，八强对阵也就此出炉了。周跃龙将要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张安达将与另外一位英格兰选手斯图尔特宾汉姆争夺晋级资格。昨天中国男篮坐镇佛山，在热身赛当中83-78战胜了乌拉圭队，取得了热身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开局便手感火热，贺西宁命中了一个3+1，赵佳毅也连中三分，和乌拉圭是大打对攻战。次节乌拉圭继续篮下强攻，而中国队这边庞铮林和廖三宁表现都不错，中国男篮半场48-46领先2分。下半场开局，胡金秋和贺西宁联手打出了一波7-0，帮助中国男篮完成了跨节14-0的一波流。到了末节，焦伯乔先声夺人，勾手打中，朱俊龙呢随后投进了底角3分，庞铮林也上演了身后倒球，中国男篮一口气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不过比赛也暴露出了不少隐患，不仅是第二节他们出现了断电情况，总体从人员配置来看，后卫人数偏多，而且能在高压环境下稳定持球组织进攻的人还是有限。赛后郭士强指导也表示，球队主动对抗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加强，防守方面也更需要耐心。
1: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法甲欧塞尔足球俱乐部近日更新一线队名单，中国18岁小将魏翔鑫位列其中，身披49号球衣。法甲官网公布的欧塞尔2026至2027赛季阵容中同样包括魏翔鑫。法甲官方英文社交媒体近日称，他是目前欧洲五大联赛中唯一的中国球员。
0: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朝玉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tal Solar Eclipse。Eclipse 日食月食，8月12号，欧洲大陆迎来近30年首次日全食奇观。上一次出现 Total Solar Eclipse 日全食还是在1999年。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到来也强势拉动了欧洲多地文旅经济，比如说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12号酒店均价突破1000美元，西班牙酒店涨幅最高达800%。西班牙财政部预测，本次 Total Solar Eclipse。日全食天象直接带动3.4亿欧元的旅游消费，不仅核心城市一方难求，日食带沿线村镇酒店临时观测点位也早已经全部预定一空，观测用的护目镜也成为稀缺物资。法国一家连锁超市表示，护目镜的需求量猛增20倍，堪称是指数级增长。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在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

0: 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并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海峡博弈再度升级。
0: 联合国特使警告称，也门面临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风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专家解读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释放哪些信号。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过去三天，救援人员正与时间赛跑，部分地区仍停水停电。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花重金投放广告。专家指出，金钱政治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和撕裂。
0: 日本历史学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13号，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日内瓦公约得到遵守。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过去数年在巴勒斯坦